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全网新闻冲浪第一线，主播在线，直播开麦。

0: 美国正在保护中东多个富裕国家，因此呢，应当获得相关国家的费用补偿。特朗普点名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巴林、科威特等国。他说呢，美国在当地投入资金，因此由受保护国家分担相关成本是适当的。
1: 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开放状态，并且无论伊朗参与与否，都将继续保持开放。美国将针对所有经由此处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相关流程与部署工作将立即启动。
0: 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现状，

0: 涡轮在霍尔木斯海峡南向航道遭到伊朗两枚巡航导弹袭击，造成一名印度籍船员死亡，还有八人受伤，其中四人伤势严重。阿联酋国防部谴责本次袭击严重违反国际法，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俄乌局势啊。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当地时间13号说，乌方当天凌晨动用无人机对俄罗斯十多处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那同一天，俄罗斯国防部说，俄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黑海的乌克兰港口。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3号向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递交关于继续延长国家战时状态90天的法定草案，提议将国家战时状态延期到10月31号。
1: 乌克兰最高拉达将在近期呢就延长国家战时状态法令草案进行投票，这是自2022年初俄乌冲突升级以来，乌克兰最高拉达第20次就延长国家战时状态进行投票审议。
0: 我们继续来关注泰国曼谷酒吧火灾事故。泰国曼谷一家酒吧12号晚上发生火灾，当地市政府最新通报说，这起火灾的死亡人数上升到了28人，事故还造成60多人受伤，其中20多人伤势危重，需要接受气管插管治疗。我国驻泰国使馆表示，根据目前掌握的消息，暂时没有发现有中国公民在这起火灾中遇难。
1: 是的，那泰国曼谷市防灾减灾办公室昨天通报说呢，根据初步调查，起火原因推断为天花板上的空调设备发生电路短路。那有幸存者啊对媒体表示，事发前酒吧舞台附近的配电箱冒出了浓烟，随后呢酒吧停电，传出爆炸声，火势迅速蔓延。
0: 现场勘查显示，酒吧天花板全都烧毁，而塑料座椅基本未受损。根据推测，真正致命的是迅速扩散的大量有毒烟雾，许多人啊可能因为现场一片漆黑而迷失方向，找不到消防通道。
1: 法国巴黎东南方向大约60公里处的枫丹白露森林于当地时间12号夜间起火。那截至13号上午啊，过火面积已经达到800公顷，占这片森林总面积的大约5%。
0: 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当地时间13号表示，法国枫丹白露森林大火疑似是人为引发。事发区域1000米范围内发现大约10处起火点，与人为纵火特征较为吻合。
1: 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当地时间13号表示，法国将于14号举行国庆活动。

0: 入70000名警力，防范可能出现的骚乱和过激行为。
1: 法国日前迎来今年5月以来第三轮热浪，气象部门发布的最高级别高温警报覆盖超过1/3国土。法国电力公司表示，受到热浪影响，法国3座核反应堆已经临时关停。
0: 据估算，法国超过2500万人身处酷热之中啊，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预计达到41摄氏度。热浪冲击之下，多场活动取消，景区提前闭园，环法自行车赛部分赛段缩短赛程，山林火灾频发，高温下游泳溺水身亡人数大幅上升。
1: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当地时间13号表示，欧盟将在今年夏季后提出一项新方案，加强未成年人网络安全保护，重点研究设定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最低年龄，并且强化大型科技平台的责任。
0: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韩国，韩国警方昨天说，一名男子因涉嫌通过社交媒体对总统李在明发出死亡威胁而被捕，那检察机关预计将对其提出诉讼。
1: 好，北京时间早上的8:10，以上是今天主播在线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我们接下来来听一下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2: 纵观风云，把握良机，敬请收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3: 大家好，我是今天节目的编辑谭燕杰。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一起来连线汇评专家魏建飞。建飞您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
3: 请分析一下近期美元指数的走势。
4: 好的，上周美联储公布的6月议息会议纪要整体偏向鹰派，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小幅走高，叠加美伊冲突再次升级，市场避险情绪上升，对美元形成支撑，美元指数呢在101一线维持高位震荡。本周以来美元指数小幅上行，昨日收报 101.235。 那从经济数据上来看，美国6月标普全球综合 PMI 终值录得 51.9， 高于前值 50.7， 连续3个月位于荣枯线上方，

一致同意维持利率不变。报道，部分官员认为，如果通胀持续高于目标水平，有必要再次加息。会议整体态度偏向鹰派，市场预计美联储在七月加息的概率超过40%，年内加息幅度超过了40个基点。然后是在美国经济整体保持稳定。

的投资者信心指数录得-3.1， 高于预期值-10和前值-3.4， 但五月的零售销售环比增长-0.2， 不及预期值-0.3。 考虑到中东局势再次升级，能源价格的反弹有可能令欧元区疲弱的经济面临更多的挑战，不利于欧元走势。另一方面，欧元区六月 CPI 年率初值录得-2.8，较前值-3.2大幅回落，且低于市场预期的-3%，通胀压力的缓和令市场对欧洲央行加息。

0: 4.7934，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建飞的分析。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再见。
0: 再见。
2: 好，以上观点只代表个人和机构意见，仅供参考。接下来呢，一小段片花之后，进入到财经科技板块。
3: 积攒经验，持之以恒。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周一至周五，敬请收听。
4: 从今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看热搜，读评论，弹幕互动。从今天起，给每条热搜该有的关注，闪电也有慢镜头，深海藏着发光的注视。从今天起，收集每一粒光，欣赏京城的烟火气，对话代码。

0: 2026年上海黄金交易所 AU 四个井，当前购买价格比年初可以便宜20000块钱左右啊。
1: 对，所以展望后市呢，广东省黄金协会副会长兼首席黄金分析师朱志刚认为啊，下半年呢通常是这个黄金首饰的销售旺季，需求呢预计有所回升，表现呢或许好于上半年，但是呢当前金价呢尚未完全见底，这个市场观望情绪浓厚，这会拖累实物金的销售啊，同比去年呢可能持平或小幅下滑。
0: 再来说一个，今年以来我国熊猫债市场持续保持高景气度，规模大幅增长，发行规模突破1700亿元，同比增长超70%。其中境外金融机构、外资企业、外国政府发行熊猫债的规模近900亿元，占比超过50%。目前熊猫债市场存量规模首次迈上5000亿元。
1: 熊猫债究竟是个什么债？这个熊猫债呢是注册地在境外的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还本付息的债券。那最近几年随着越来越多的全球投资者认识到中国市场的潜在增值空间啊，熊猫债呢从一个小

宣布了星舰第13次试飞，最快当地时间7月16号开启啊，90分钟发射窗口于美中部时间17:45启动，对应北京时间7月17号6:45发射前半小时开启直播。本次针对12号试飞故障完成多项硬件和程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人力社保小课堂。最近有一些听众朋友跟我们咨询，说是自己刚刚办完退休手续，想知道什么时候能领到养老金。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聊聊。
1: 其实在北京，只要您在退休的当月办理完所有的退休手续，并且审核成功了，那么4月15号您就能领到当月的养老金了。
0: 当然，这是在审核顺利完成的前提下，有时候大家可能也会遇到一些特殊情况，没办法在当月通过审核。举个例子来说，假如您在2025年5月提交了退休申请，但您在外地有社保缴费，没有事前合并到北京，由于合并需要时间，如果6月才审核通过，那么您的养老金就是从2025年7月15号开始领取。
1: 有朋友会问，那6月的养老金怎么办呢？别担心，在审核通过后的15个工作日内，相关部门会给您单独补发6月的养老金。总的来说，就是养老金会在审核通过后的4月正常发放，补发的养老金会在审核通过后的15个工作日内发放。
0: 这里也要给临近退休的听众朋友们提个醒，无论您是职工还是灵活就业人员，办理退休最早提前6个月就可以在线上申请了。大家千万别卡点提交退休申请，尽量提前提交，准备好需要的相关材料，万一审核过程中遇到问题，也有充足的时间解决，不会耽误养老金的发放。
1: 好了，今天的人力社保小课堂就到这里，以上内容由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宣传中心与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新鲜话题，实时热点追踪，
3: 触摸时代脉搏，洞见未来生活。
2: 世界风云变幻莫测，我们为您深度剖析。
3: 人生百态尽显其中，我们带您明察秋毫。
2: 用热情连接你我，
3: 用对话穿越时空。
2: 主播在线，在您身边。
3: 每天早上7点半，
2: 时时相伴。
4: 好，接下来有请观察员曹丽老师，今天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热点话题讨论？
5: 三伏将至，北京中医药、中医医院等医院冬病夏治穴位贴敷开始预约。新闻广播记者川子从现场挂号到号脉问诊再到贴敷，全程进行了体验。接下来呢，我们连线川子，请他介绍一下贴三伏贴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川子你好。
4: 川子在吗？
5: 这个现在
4: 没有连上。
5: 15号是
4: 明天，
5: 是初伏，
4: 对，
5: 开始
4: 三伏天就开始了。来，我们导播来联系一下川子，那就简单先聊聊吧，曹老师，这个您贴过三伏贴吗？
5: 我还真没贴过。去年的时候，我记着这个时候我们连线了一位医生，他呢说他那边现在就是进入三伏以后就开始预约，开始给大家贴了。他也邀请我去，但是我觉得冬病这块呢。还好，就是没有必要，就是去贴，我就没有去，所以
6: 我去年贴了
4: 啊，
5: 是吗？
4: 还不错哈，
6: 但是也没有说那么大的感觉，很明显的感觉。
4: 那你冬天，
6: 因为他说，因为我去年是第一次贴，第一个三伏天贴，他要贴几年？
4: 但我听说不得是这个气管或者肺热，肺不好
5: 这样的，接通川子了，先听听川子他贴完以后什么样的感受？
4: 川子啊，
5: 川子你好。
7: 你好，主持人。
4: 我们几个正讨论着呢啊，围绕这个贴敷，赶紧让曹老师跟你交流交流啊。
5: 哎，川子现在贴着三伏贴的吗？
7: 贴着呢。
5: 先讲讲你去贴这个三伏贴的这种感受是一什么样啊？
7: 是这样的，昨天呢，我是去这个医院进行了一个体验室的报道。那从挂号到贴敷，我是全流程的体验了一下。首先呢，我是发现这个挂号是非常便利的。我去的是宽街的那个北京中医医院。那么，本来呢，我还以为是可能提前一天需要在手机小程序上把这个号给它挂好。但后来呢，我发现，我上网查发现，其实线下的号源是非常充足的。所以我大概是中午1点到的时候，我挂下午的号，我发现下午的它有专门的三伏贴贴敷的号源专科号。那这个号呢，它还剩余285个，所以就是说，所以其实也就是说，原则上来说，我们随时去，其实都是随时可以挂到的，就是非常方便，也不需要抢。所以我当时就是选择了一个呼吸科，然后去到呼吸科之后呢，会有医生进行看诊，他其实主要就是摸一下你的脉象，然后再让你伸舌头看一下舌象，那么同时呢，结合你以往的一些症状来。去辨别你到底适不适合贴敷。那比如说像我的话，可能是属于冬季比较容易咳嗽，

0: 受到冷空气啊或者是感冒之后容易诱发这样慢性的咳嗽，那像我这种人群呢，结合我的体质，然后医生判断是可以贴的，所以很快呢我交完费之后差不多费用呢是300出头，然后走医可以走医保，那么其实医保是能够支付200多的，那可能个人的话就是支付100多这样子，然后我交完费之后立刻回去之后呢，可能一个简单的排队，然后排到我的时候，医生呢就会给我在身上6个穴位上贴上这6小贴，那其实贴上之后呢是不会有任何就是说立即见效的这种感受的，其实就是贴上也没什么感觉，不太影响生活。但是可能要提醒大家的是，就是现在是三伏天马上要来了，非常的闷热，那如果说大家是在户外工作或者是在户外运动的话，那你贴着这个，它因为里头是药膏，那么你身上出汗，它这个药膏可能会棕色的药膏可能会融化，那融化了之后呢，它可能会弄脏你的衣服，所以建议大家如果贴三伏贴的话呢，还是不要穿浅色的甚至是这个白色的衣服，那其他的话是没有什么不适的。那贴一般第一次贴敷可能建议贴4个小时左右，那正常如果你皮肤没有过敏的话贴6到8个小时，然后比如说你中午贴了，然后傍晚的时候就可以摘掉，摘掉以后正常该洗澡洗澡是完全不影响的。
1: 它不是说就是贴一次，是要贴几次是吧？
0: 对，是的，就是这个三伏贴呢，咱们今年不是这个入伏比较长嘛，一共40天，所以它是分每10天是一个阶段，然后贴4个阶段，然后每一个阶段呢是连贴3天，然后连贴3天它不是全天一直贴着，而是说每天其实就是贴6到8个小时。对，就是你比如说我现在贴上了，然后我可能数6个小时之后，哎，我摘掉，然后该干嘛干嘛，就是可能需要我们用纸巾擦一擦它这个残留的药膏。对，然后其实就是连着贴，比如说从今天，我是从昨天开始贴的，那就是昨天、今天、明天我贴3天 ，OK， 这10天我的任务就完成了，然后我们再等待下一伏就可以再继续这样子。
1: 那你昨天是到这个中医院去贴的，那后边几贴的话是你自己就自己贴，是按照那个位置自己贴，还是说你还要到医院去贴啊？
0: 这个问题问的特别好，我昨天问过医生。那么其实是这样啊，就是如果医生建议，如果大家有条件的话，还是尽量的去医院让医生给大家贴，因为这个穴位其实不是很好掌握，尤其是像我的话呢，是前面是贴了一个，后背是一共贴了5个的，那后背可能我们自己也不是很好操作。那如果大家实在没有时间的话呢，我建议可以让家人在你的后背拍一张照片，那大概定位这几个点，然后呢再照着去贴。但是呢，医生建议如果有条件的话，比如说你如果说离三甲医院比较远，你可以在家门口就近的社区医院，你拿着你这个中医院给你开好的贴，你去

0: 准确的，比咱们自己在家里面贴其实是要更专业的。
1: 哎，那每次去还都要重新挂号吗？
0: 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说你第一次挂好号之后，就是你统一把这40天的全都这个三伏贴全都已经交费拿回来了，那么之后再去贴的话，应该是如果是去社区医院的话，可能还是需要挂一个号的。
1: 嗯，那这个三伏啊，是可以说是一年当中阳气最旺的这样一个阶段，那为什么偏偏要选在这一年当中最热的三伏天来贴这个贴敷治病呢？而且这个治的病还是冬病，比如说咳嗽，像你刚才说的，你要咳嗽什么感冒啊这些疾病，那冬病夏治的原理是什么？大家这个贴完以后的反馈效果是怎么样的呢？
0: 嗯，冬病夏治呢，它不是民间偏方，它其实是传承了2000多年的中医经典疗法，

0: 病的核心原因呢，其实大多是内外夹攻，疾病就会反复的发作。那么夏至呢，就是选在这个三伏天，这个一年中阳气最鼎盛的窗口期来进行调理。那三伏天的时候啊，我们都知道天地间的阳气最足，人体的毛孔完全是张开的状态，那气血运行呢也是最通畅，皮肤的渗透吸收能力是全年最强的。那这个时候呢，把这个温阳散寒、通经活络的中药贴在对应的穴位上，那药力可以顺着毛孔直接渗透进经络，那直达病灶。那一边呢，把体内潜伏的寒邪会发散出去，一边呢可以补足人体的阳气，那相当于给身体加固防线。那么等到冬天外界寒气来袭的时候，体内阳气充足，抵抗力够强，那这个老毛病呢就不容易犯，就算犯了也会更轻快，好得更快。那么其实也是有一些数据的，那么北京本地的有这个大样本的调研数据也是非常有参考性的。北京市针灸学会曾经做过一项长达3年的跟踪调查，那覆盖了差不多有19000多名连续贴敷三伏贴的患者。那结果显示啊，和贴敷前相比，患者呼吸系统疾病的这个年发病次数是减少了49%，那这个住院的次数也是减少了37%，那每年这个哮喘或者是过敏发作的总天数也会相应的减少。那么这是北京中医医院也有一个随访的数据。那么如果说连续3年规范的贴敷三伏贴呢，这些慢性这种肺部疾病的患者其实都是有减轻的。那昨天我在采访的时候呢，也碰到一个前来贴敷的市民，这位女士呢，她是连续已经好多年贴敷了，她也告诉我说，其实你3天打鱼2天晒网的贴是没有用的，那么也只贴1年也是没有用的。她说必须要连续贴几年才能够慢慢感觉到身体的一个变化所以确实我们可能就贴这一伏，或者是就贴这40天，我们可能确实没有办法立马在今年的冬季能够有很明显的这种改善，但是我相信因为它的这个连续贴3年是一个疗程，所以3年下来可能大家的身体会有一个这样的改善。
1: 刚才你说这句数字我觉得还挺可观的，就是这种

0: 每天贴个几个小时就行了，就是其他的贴这个三伏贴的时候，还要注意些什么呢？
1: 我觉得首先呢，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那今年呢，北京市中医药管理局呢，它的工作方案里面是严格划定了适用的范围的，也是不允许医疗机构为了牟利不合理的扩大应用的人群。所以呢，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就是你不一定适不适合贴，所以一定是去医院挂号，让医生进行一个辩证。那除此之外呢，市面上宣传的三伏贴，什么治胃病啊，什么减肥美容啊等等，都不在官方统一适应症的范围内，所以大家遇到这一类的宣传一定要谨慎。所以从体质上来说啊，只有中医辩证属于阳虚寒症的人才合适。如果平时特别容易上火、口干口苦、大便干结的实热体质或者湿热体质的人，贴了反而会加重内热，越来越不舒服。那么怎么样贴才科学规范呢？其实就是我刚刚反复说的，先辩证后贴敷。那第二呢，是穴位要精准。那北京官方呢推荐的核心穴位就是肺腧、大椎、膻中等等，这些都是对应呼吸系统的核心的穴位。那根据病情不同呢，医生会酌情的加减。那我也是发现啊，今年有一个特殊的地方，比如说去年呢，我去采访的时候，他这个三伏贴其实每天他只是贴三个穴位，那今年呢是根据中医药管理局的规定，它增加到了六个穴位，也就是说以前可能贴三贴，今年其实是大部分人都是六贴的，那也是为了让大家能够这个效果能够更好，所以增加了这个穴位数。然后其次呢，第三个就是贴的时候时长要适度，那医生呢也是反复

医院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可能北京很多区有很多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他们用的可能采购的都是北京中医医院的温阳化痰血贴。那么大家到时候就可以去啊，任何家门口的这些社区的医院啊，三级二级医院很多都是有这个三伏贴号源，都可以贴。那么大家需要认准的是，北京呢是有三家核心的三甲中医院，它也是这个制剂的研发单位。比如说啊，这三家分别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研制的温阳化痰血贴，然后还有就是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的消喘膏，再就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的补肺咳喘贴，那这三种都是北京市官方。

0: 那此前呢，中国裁判运营中国裁判已经结束所有的工作任务。
1: 那么在本届世界杯呢，马宁以主裁判身份入选，周飞以助理裁判身份入选，傅明以视频助理裁判身份入选。
0: 马宁呢，共计担任一场比赛的主裁判和三场比赛的第四官员，周飞呢担任一场比赛的助理裁判和三场比赛的候补助理裁判，傅明呢在七场比赛当中分别担任了

0: 吗？小飞，就是他那个咋说呢？二打一，他只要稍微轻轻的一推，哈兰德用网友的话说呢，就是世界第一进球手啊！你只要把球给我，我一定能想办法把这个球踢进去。
1: 但是比赛就是这样，没有如果。
0: 对，所以。结果就是这个瑟洛特遭到了网暴，他的个人社交账号呢，评论区累计涌入了大约7万条留言，大量球迷说，哎，你是不是英格兰球员呀？

0: 赛就是比赛啊，但是这次比赛佛得角赢了，
1: 确实
0: 吃到了流量啊。
1: 是的，这个佛得角真是把这个世界杯的红利给吃到。为什么这么说啊？这个佛得角现在来访的访客量啊，首次突破了120万人，有望成为非洲增长潜力第五大旅游市场。
0: 对，佛得角的这个现在火爆肯定离不开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这种超强的表现。他，你想，我今天看了一下，四强里边他跟西班牙踢过，他跟阿根廷踢过，他跟西班牙逼平，他跟阿根廷那天咱们正好直播，
1: 对，
0: 2-3等于说是惜败，所以他一下子，
1: 而且阿根廷踢得特别的难，艰难、
0: 对，梅西都发愁。他最后的一个结果就是佛得角的球那个球员也说了，说我们让世界知道了世界地图上有这么一个国家，
1: 对，
0: 使得呢现在的线上搜索量暴涨，大约270%啊。
1: 那

0: 总动员五端午档上映之后呢，热度不减。
1: 嗯，
0: 小黄人和大怪兽影片呢，融入了怪兽元素和电影幕后梗，笑点密集。
1: 是的，那山那水呢，是一部纪录电影，20多年前。

0: 1-800-799-9979。那为了保障大家的使用效果啊，今天呢专门申请到了重磅好礼。只要是在9点之前拨打400-166-7979来购买好视力，都能够享受节目的专属福利啊。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送您2大瓶的叶黄素。
1: 是，平时都是送1瓶，那么这次呢是福利加码，每人加送1瓶。此外呢，还多送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啊收音机，还有神秘的重磅好礼啊，主打一个惊喜多福利多。可以打电话占名额400-166-7979，400-166-7979。
0: 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不太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啥都费劲儿，然后呢就跟有小石子似的，出门吹点风呢就受不了，遛弯买菜都不太方便，工作生活呢都受到影响。那您就可以快打400-166。

0: 《神雕侠侣》他们两个人样子，就是一说我觉得是长那样。
1: 对，他就定性了啊，神雕侠侣就长这样。好，大家继续聊着，今天的主播赛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于飞、刘佳、观察员曹丽，代表节目编辑秦倩、谭彦杰、于飞，感谢您的收听。
0: 想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稍后呢您将听到的是整点快报，主播赛线精彩无限，明天早晨7:30主播赛线与您不见不散，明天再会。
1: 明天再会。

低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还将有台风影响北方。近期已经有两个台风接连登陆我国，部分地区出现严重灾情。七下八上期间还将有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会有北上台风。国家气候中心预计，七下八上期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生成台风数为5至6个，有2至3个登陆或影响我国。台风活跃时段为7月底至8月上旬，主要影响华南和华东沿海地区，可能有一个较强台风对北方造成明显风雨影响。预计7月至9月，华北、东北、华东南部及华南等地降水偏多，部分地区可能出现较重汛情。近年来，北方降雨

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我们还开通了抖音号整点新闻，发布各种有趣有料的信息和观点，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赵龙，主播云溪，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继续收听稍后播出的精彩节目。跨越3000年时

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

0: 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

0: 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1: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

0: 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青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4: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1: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5: 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国际大展重磅登场，5月18日至10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

0: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1: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0: 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2: 从手中的一杯咖啡，到股市的开盘钟声。
3: 今天发布的财报显示，该公司一季度实现总
2: 从超市的食品价格到全球经济的风云变幻，
4: 这类产品市场的快速发展是不是引起了相关行业的关注？
2: 在这里，我们都能为你找到其中的联系。

上半年，国铁集团充分运用铁路12306售票和候补购票大数据，动态分析出行需求，及时在热门方向和区段增加运力。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加630列，增长 5.8%， 积极适应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的客流增长，为外籍旅客出行提供便利。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 33.6%。 今年上半年，市场监管总局发布101项国家计量技术规范。记者了解到，2026年上半年，

0: 典动画情节，植入暴力低俗内容，并诱导未成年人互动，以吸粉引流，引发家长广泛担忧。抖音方面表示，已第一时间下架违规内容，并处置相关账号。近期平台共处置违规内容 2.34 万条，处置违规账号1300个，主要针对两类行为。一是 AI 魔改经典动画并诱导未成年人互动养号，二是恶意篡改动画情节，传播低俗暴力内容，平台已对相关账号予以禁言处置。抖音同时公布举报渠道，呼吁网友发现违规内容，可通过视频播放页、用户主页或拨打服务热线等方式举报，平台将从严处理。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资讯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还开通了财经对对碰专属微信群，想要入群的朋友可以在听听 FM 聊天室留言添加。接下来我们邀请到自媒体人罗叔来聊聊为什么现在中医养生广受年轻人的喜爱。我们稍后见。
1: 在瞬息万变的财经浪潮中，谁是领航的舵手？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市场里，哪里隐藏着下一个风口？快来智慧碰撞，尽享财富共赢。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财经对对碰节目当中。今天我们节目呢，怎么嘉宾先笑了？我先要介绍一下嘉宾哈，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

0: 一件事是特别想赚钱，第二件事就是一直没怎么赚着钱，所以不停的试错，什么都干了，就是完美的压中了北京台做财经这条线，
1: 专门为我们。

0: 那所有人大家都担心了，都害怕了。
1: 嗯，
0: 哎，这个时候呢，没得选了，然后中医的这个赛道突然出现了。
1: 啊，
0: 那如果是这样突然出现的话，你来一个老中医跟你讲这个，子午流注，年轻人还是不 OK 的，因为他们的这个焦虑不是来自于中医最初的那个理念，他们的焦虑是来自于社会上的一些压力，
1: 其实是被动的选择。
0: 你说的很对，如果这样的话，那我们从财经的角度或者投资的角度上来说，大家既然是被动选择，那你首先要给他解决的那个问题到底是不是这个产品？被动选择的核心是什么呢？是焦虑，
1: 对
0: 不对？所以你给他做的东西应该是解决他焦虑，而不一定是最终的那个产品。
1: 没错，
0: 如果你给他做了最终的产品，他可能更焦虑，对吧？所以这个时刻年轻人应该需要什么？包上挂一个带着中药香囊的一个小娃娃，闻一闻，好开心，这种东西就能让他不焦虑，而不是一个

0: 风暴这件事儿，
1: 对，
0: 我个人认为这件事儿并没有真的出现。对，就是年轻人他放弃了西医，就是我现在就相信中医等等之类的，这个是有很多中医从业者希望大家这么想。
1: 对，
0: 但是咱们看看这个某音某某书上，你看看这个中医生发言他的粉儿和现代医学西医的发言的粉儿，你就知道实际上不是这样，就是中医并没有迎来一个绝地反杀，反倒是很多年轻人他自己以自学的方式进入了中医养生的这个行业。
1: 为什么呢？这个也是我很好奇的。
0: 因为它不严谨，没有门槛儿。
1: 它真的没有门槛吗？
0: 我问你一个道理哈，就是说您觉得我是一不错的播客对吧？你想做播客你也可以对吧？
1: 对。
0: 但你觉得我想做电台主持人有可能吗？
1: 有可能。
0: 就我这个，您别客气了，就我这发音，我这个嗓子的这种咬字的方式，还有我要过你们各种各样的审查，不可能。
1: 你要这么说的话，可能过这个一级甲等需要多考几次。
0: 我觉得我没有机会。我刚才想说的就是这个，就是西医你想聊点什么东西的话，它门槛太高了。但中医是个人就可以聊两句，因为中医是向下兼容的东西，所以人人都是。所以反过来，它就是确实更有群众基础，下限很低，而且很宽，但是上限也被限制住了，因为有很多人就会进来。所以我觉得年轻人是被动选择中医这件事儿的。当然，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对于中医来说
1: 都是好事儿。
0: 当然，因为泼天的流量就要来了，你能不能准备好？我给你形容一个场景，比如说。

0: 坏，但它大概率也治不好，因为它的膏方的剂量就是多一点少一点都是非常严格的。所以这个东西呢，我觉得药食同源这玩意儿，它是一个巨大的真空状态，也没有太多人去约束它。我觉得对于整个中医行业来说，我是欢迎这种创新的，但实际上从疗效来说，这个也是不太看好。为什么你选了膏方你知道？为什么你能遇见它？因为膏方对于我们中医来说就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
1: 为什么呢？
0: 医保不能报膏方，就是它不算药，但是它又不算保健品，所以膏方这种东西很少能够看到它的流转在市场上，很特别。因为它既背着食品安全的东西，又背着跟药有关的东西，但是它的制作方式又导致它不能严格的被这两种东西去标记，所以所有的医保都不包括膏方，它就变成一个很特别的存在，所以你能看到一些膏方，但是这个机会不是膏方配奶茶，应该是这些膏方厂商把膏方做好吃点不就得了吗？凉茶那么难喝，那王老吉为什么能爆卖成那样？
1: 凉茶不难喝啊，我觉得王老吉好喝的。
0: 就是因为你喝的是王老吉啊，你喝过真正广东的那个凉茶吗？
1: 就苦一点吗？
0: 苦大概十倍，但是王老吉让大家都接受了，所以王老吉才是中医圈里面最厉害的那个东西，对吧？我觉得还是产品设计上的问题吧。当然我们是希望有各种各样创新的，比如那时候我在创业的时候，我经常把那个灵芝粉放到手冲咖啡里面。
1: 那跟我喝的陈皮拿铁有一拼吧？贵一些，
0: 就看这个风险由人。但实际上陈皮拿铁我是支持的，因为我更喜欢的是就是像您这样的年轻人哈，选这些产品是意识到你需要一些养生的东西在你的生活里边，所以我觉得这个概念它是远远大于其中的一两个膏方配拿铁的，但是这个概念又恰恰是膏方配奶茶才能塑造出来的，所以反过来我也支持所有的这种尝试，你就慢慢的觉得 OK 这个是不健康的，但是我有一个可选，因为之前你没得选，
1: 对
0: 对吧，
1: 那

0: 疗效。
1: 是是是，
0: 这种有点欲盖弥彰，我觉得。
1: 还有另外那个治嗓子的，就喝了
0: 龙角散吗？
1: 不，
0: 对，化州橘红。
1: 嗯
0: 嗯，好多这种东西。
1: 是，这个也是属于最近新起来的一批，就是大家以前不了解的，但是
0: 在广东人家都喝了多少年了。
1: 对，但是我们会发现，就是除了广东之外，大家对它的认知还是不高。
0: 对，因为广东在它的饮食文化里边，它的饮食文化保护了这些药食同源的那个药性。
1: 嗯，
0: 就是在其他的省份，有些时候你一旦说这个东西有什么，它就会
1: 很警惕。
0: 现在即便是年轻人的处境啊，他的心态。但是也确实迎来了一波对于

0: 真正的中医终于回来的时刻。
1: 我们也非常期待哈，我们未来不再用个例说我那天吃到了一个这个什么样的软糖，或者说我那天喝到一个什么样的咖啡，而且其实它就存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然后为我们去解决一些问题的时候，其实这个就是中医发挥它更大价值的时候。
0: 我给自己下了一个目标，我一定要给你喝点好的膏方。
1: 很期待啊，很期待啊！我之后一定要给听众朋友们这个反馈一下，这罗叔给我开的这膏方，它到底好不好喝，有没有用？我们期待一下啊！
0: 好，节目最后，希望大家无论外边的变化是怎么样的，都能够开启一个自己的一个，除了我们之前说的精神家园之外，再开启一个自己的健康小乐园。把自己的健康管理起来，让自己的健康不是一个处境，而是一个选择。
1: 好，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今天节目啊，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啦，
0: 拜
1: 拜。好，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财经对对碰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

0: 吃到嘴里是非常非常咸的。
1: 嗯，
0: 所以说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这个南极磷虾，可能咱们很多的朋友有钱买不到的，你可能吃过欧洲的龙虾，吃过北极的甜虾，但是南极磷虾你可能吃不到。为什么呢？因为首先大家都知道南极那个环境是非常恶劣的，全年冰层覆盖，对不对？然后它不可能养殖。首先第一点，今天让大家买到的是正儿八经的野生的南极磷虾。第二点，咱们所有的磷虾是没有盐添加的，就是原汁原味的磷虾。我为什么要跟大家强调一点呢？你像咱们现在很多的朋友吃一些磷虾油胶囊，吃一些虾青素胶囊，你吃的是什么？吃的就是里面的 DHA 和 EPA， 对不对？所以说你以往吃的瓶瓶罐罐，包括那些胶囊，它毕竟是人工合成的。你说真正

0: 回去咱们这个炒韭菜炒都可以哈。然后呢包饺子啊，大家一定要回去包饺子或者摞韭菜盒子，用韭菜鸡蛋加磷虾直接来包，包完之后用我们大连话说是流线流线的，就是特别特别鲜、嗯、啊。然后呢再就是回去用磷虾，家里有孩子的蒸鸡蛋羹吃、嗯、啊。包括我前段时间有个用户，他家里有破壁机，都把这个磷虾打成粉了、哦、然后呢你做汤也行，或者是加到粥里也行，都可以。
1: 所以说刚才你说完它的鲜呢、啊、我觉得它都可以替代这个什么味精之类的 啊，像什么做馄饨啊、哎、搁在汤里啊、
0: 嗯、
1: 拌凉菜啊、
0: 嗯、
1: 搁汤啊，或者说呢像海米冬瓜等等都可以来用。
0: 下馄饨的时候撒一把都非常提鲜。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说咱们不仅咱们这个吃法多，以往你吃的很多一些瓶瓶罐罐或者是虾青素磷虾油的胶囊咱就不要吃了，
1: 嗯，
0: 咱吃就吃点原汁原味的。咱们这个南极磷虾干哈，没有添加，没有外界加入的盐分、嗯、啊，所以说大家放心购买。再给大家强调一下组合，今天咱们是买十袋可以您送十袋，我日常价格一袋是29.8，日常卖到596了，今天咱们是299元，
1: 已经打了五折了。
0: 对，打今电话前20个名额我。

0: 十个名额啊，你才能享受到这个福利。你要错过这个时间段，不好意思，你买的价格只有299二十袋，不是199二十袋啊。所以说大家赶紧打电话。
1: 对，各种补贴完了以后，199得到的是二十袋，去吃呢啊，而且品质非常好的南极
0: 的鸭
1: 肝啊。那赶过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的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4: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统一预约挂号平台开放检验报告、电子胶片、解绑胶片打印附加费用。2025年累计为群众节约胶片打印支出1.5亿元。

0: 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1: 您看这树叶，这都是水泡，现在看着还可以，只要不是在降雨不在泡树就可以了。
2: 平谷区大华山镇后北宫村平官路和湖前路交叉路口附近的一片桃树地里，果农景站中用脚蹭了蹭还有些泥泞的地，又抬头看了看树上还套着袋的桃子。7月11号夜里到12号凌晨的强降雨，让他这片四亩地的130多棵桃树全被泡在了水里。井站中是接到村里的通知后从家赶过来的。
1: 很意外，到了现场没想到村里面已经组织了人员给我清了水了，要是一直泡下去的话树会被涝死，今年就减产，到晚上水基本给排净踏实了。
2: 后北宫村村干部范国华是早上巡查的时候发现了这片被水淹了的桃树地，他估计面积大概有180亩。
3: 桃园里的积水已经达到50公分，立刻调来村里提前准备好的抽水车，钩机疏通河道，对果园进行抽水作业，从早晨的9点钟一直抽到晚上的7点钟才算排水作业进行完毕。
2: 水排了，树保住了。井站中说，桃子该摘的得抓紧摘了。
1: 有老客

0: 也是非常感动的。其实苹果大条现在大家不必担心产品质量，而且我们将近300个品种，能够满足不同人群对桃的喜欢。
1: 为有效应对本轮强降雨带来的影响，平谷区农业农村局发布了平谷区强降雨后农业生产恢复指南。其中果品方面提醒农户，桃园强降雨后要加强补救措施，建议雨后24小时内将积水排出，尽快恢复土。

0: 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我们还开通了抖音号整点新闻，发布各种有趣有料的信息和观点，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赵龙，主播云溪，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继续收听稍后播出的精彩节目。
1: 爸爸，森林真的会说话吗？
2: 孩子，你听，这是森林悠然自得时发出的声响，但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刻，
3: 根据最新的智能大模型测算，若不加以积极干预，到了2050年，全球每分钟或将失去30个足球场大小的原始森林。
2: 听，这或许是森林最后的求救信号。我们在当下的所作所为足以改变世界。
1: 爸爸，我的森林探照库显示，昨天步行上学，降低了5平方米热带雨林受灾的风险呢。
4: 您的外卖已完成，感谢您选择无需餐具选项。你的每个微选择都是改变森林生态的源代码。
2: 你看，这些都是大森林间接地向你表示感谢。
1: 假如森林会说话，
2: 我们共同请它
1: 把绿色留下。
5: 以上为广告时间。跨越3000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

0: 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0: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

0: VR、MR 客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4: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1: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

糖炒栗子，嗨，给您打个比方。那么这么一来呢，商家就多挣钱，哎，这对他来说叫什么呀？收益。这收益呀，很正常。

0: 民警给拦住了。哎啊，警察同志，您等一等，我有事儿相求。
1: 哦，
0: 民警一看，你看来活了，有群众啊要求助，请我们帮忙，这没得说呀。民警就好言相问，姑娘，您什么事儿啊？再一观察这位年轻的女士，感觉她呀神色慌张，心事重重。我那个想跟您呢啊借一样东西，让我先用一用，可以不可以？警察一琢磨，这个天天在外面巡逻，接触到群众，也有求助的，丢东西的啊，这个啊，老人孩子互相找不着的，哎，很多事情都有。跟警察借东西，这个很少见啊，也不能说没有啊。好说好说，您说，想借什么呀？借您的手机。手机？这警察跟这姑娘一边聊天一边观察这位，刚才说了，神色慌张，心事重重，情绪焦躁，言辞闪烁。

他又开始往后退啊，嗨，也没什么，就嗨，就是一些个事儿啊，哈哈，借您手机啊，帮我哎，赶紧的完成这个事情，这就可以了。什么事儿啊？这警察就问这女士啊，咱可别天上一脚。

工资挣钱啊，我这儿啊有高薪，哎，收益高，听见了吧？收益来了，我这儿给的薪水多啊，以高薪刷单，就跟这姑娘说啊，你可以继续找你的工作，求职你继续找，哎，你合适的差事，这不耽误。我这叫兼职，你就找着了事由。你看老上海的方言事由。那位说，您今天满带着老北京话，事由是北京话，找着工作了。对，找着工作之后，我这个事儿，这高薪的这个差事你还可以做，这叫兼职，不耽误您上班。姑娘一听，这什么事儿啊？嗨，就是刷单。哦，那位说，立新，您给解释解释。嗨，这不需要解释了，相信很多的朋友太熟悉了。一段时间以来，公安机关、新闻媒体一再的宣传，说大家注意啊，要警惕这个刷单返利的骗局。就这个刷单，我这就不多说了，哎，懂的都懂。对方说了，刷单兼职怎么样？可以呀。姑娘一琢磨，既然工作还没找着，这个我多少先挣点钱啊，怎么办呢？这就你这兼职这工作怎么做呀？对方说了，你听我的，你呀，完成小额任务，哎，这个先打这小钱开始做。果然呀呵，他给人家做这刷单啊，哎，这不是小额吗？小额任务完成之后成功返利。姑娘一看，哟，你看你瞧，真有收益呀。这实际上是什么呢？这就是个诱饵，跟那钓鱼啊是一个意思，诱骗那鱼上钩咬钩，这个让他成功的小额的返利了，你挣着钱了。问一句，你挣着钱没有？挣着了，哎，行啦。这姑娘啊就打消了防备的心理，然后呢就骗他下载了一个涉嫌诈骗的 APP，老套路，扫描陌生付款码，好吗？导致这姑娘工作还没完全找到，钱还没挣呢，还没拿着这个头一个月的工资呢，哎，银行卡内接连产生不明支出。说白了，就是打他那银行卡里头，这骗子通过这一通的操作，就破解了进入他银行卡的，哎，这个方法，哎，

给您讲这些故事啊，提醒大家要提高警惕，要理性的分析判断，哎，根据事实，自己心里头得有数，就这个意思。所以说呢，给您讲故事的时候，我也得特别的留神，夹着小心，别误导了您。简称啊，其实您明白，懂的都懂，哎，我就不再过多的解释。豆油平台，您记住啊，什么油值钱就是什么油。那位一琢磨，好像菜籽油还行，哎，嗨，橄榄油，哎，行行行行。

0: 炒作的好时候。
1: 嘿，
0: 正赶上紧张的时候。这位女士一听，咱干嘛呀？炒作期货呀，可以赚大钱。这位一联想到近期看的那些国际新闻，哎，心眼一活泛，留下了自己的联系方式。很快呀，这个一位所谓的自称啊，我是帮助你这个炒作这个一桶一桶的期货的师傅，啊，

雨林深处，金字塔凝望着千年星辰。黄金熠熠，美洲豹图腾守护古老秘境。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至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盛大启幕，近万平米沉浸式空间，约800件珍贵文物。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
1: 面膜特价买五送五呢，买！哇哦，大一打折啦，好喜欢啊，买！今天全。

0: 您好，听众们，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那今天要给大家推荐一个北京人特别喜欢的一个酱香口味的酱货啊，就是猪蹄儿。
0: 这猪蹄儿相比于其他猪的部位，肉不算多吧？块儿不算大吧？
1: 是
0: 样儿不算好看吧？但是就是因为口感非常非常丰富，受到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的喜欢。尤其是我观察啊，咱北京好多的女性朋友，无论是姑娘还是阿姨。正在听咱们节目的真的是喜欢猪蹄的人非常非常的多。
1: 对，为什么说这么多人喜欢吃猪蹄啊？首先就是它的口感特别的复合啊，这个酱香和肉香融合，而且呢这个猪蹄啊，我们都知道它的皮是富含胶原蛋白的，吃起来又软糯又有弹性，嚼起来呢黏糯可口。
0: 哎，里边贴骨肉还软烂，入口呢有那种跟肘子肉那种感觉，肥而不腻，瘦而不柴，有那香味儿。另外这猪蹄还有那筋儿，这我觉得是精华。
1: 哎，是
0: 你吃的时候有这个弹牙。

0: 是299块钱、嗯、那折合下来一袋也就20多块钱啊，
1: 小八两的猪蹄儿。
0: 嗯，是的，所以我们不管说是自己去买生的，自己回来酱卤，还是说我们买这熟食店里面、超市里面现成的，都没有这个便宜和划算。
1: 哎，所以说呢，如果您需要的话，喜欢吃猪蹄的话，赶紧下手，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您收到手这猪蹄呢，它里边都是有一个密封包装，
0: 哎，
1: 而且跟您说这。

0: 皮儿回去再自己再剁吧剁吧就行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猪蹄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做的干净。刚才跟大家说了的，配料表：猪蹄、水、酱油、盐、糖、香辛料，没了，没有化学的这些添加。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它这毛腿的特干净，
1: 对，给大家清理的非常干净啊。它是先经过火燎，然后反复的刷洗，拔净了它上面这个细毛了，而且加入了多种的香辛料。

0: 行了入朝以后的第一次练兵，内容是打靶。按理说，这对已经有过战斗经历的张桃芳来说不是什么难事，他的技术也应在众人之上。但入朝以后，他当上了连部的通讯员，身后背着的枪也从38式换成了苏制1944起步枪。没时间练习射击，加上对武器的不熟悉，使得张桃芳闹了个大笑话。
1: 打靶的结果出来了，张桃芳的成绩是光秃秃的3个零环，用连长的话来说，就是吃了3个大烧饼。作为惩罚，张桃芳不得不下厨帮厨。当时谁也不会想到，这个20出头的小伙子日后会创造出一个狙击的奇迹。

用零敲牛皮糖的办法歼敌的电报，对今后志愿军的作战方针做出了新的指示。打法上同意彭总提出的不断轮番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即零敲牛皮糖的办法，美军一次以彻底干脆歼灭敌一个营为目标，一次使用三四个军，也可多一点，其他部队整补待机，有机会就打。电报中表达的一个新的思想就是，今后作战目标不要选太大，一定要看准时机再下手，不图一口吃个胖子，而是要一点一点地消耗敌人，

0: 用了一种冷枪杀敌的办法。
1: 这是一场有组织的全军性的狙击活动，志愿军把这一活动称为

这也使得志愿军狙击作战的难度越来越大。由于两军阵地距离最近时仅有30几米，敌人在阵地上的活动，志愿军战士们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鉴于这种情况，志愿军狙击手们又积极开动脑筋，创造出了许多新的战术战法。如当发现敌人洗完澡穿裤子时，一定要等他一条腿穿上一条腿没穿上时开枪。又比如当敌人躲入地堡利用射孔进行观察时，射孔黑暗，如果无

0: 抗美援朝战场上狙击活动最频繁的时间段，狙击歼敌达13600余名，敌人全线的昼间活动基本上被志愿军所控制。至此，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的士气降到了冰点。
1: 为了响应上级指示，张桃芳所在的九班也准备展开狙击手的选拔工作。张桃芳觉得自己机会来了，如果能当上一名狙击手，那该有多光荣啊！可是刚打了3个连环的他，怎么才能入选呢？张桃芳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提高射击的稳定性，为此他必须增强臂力，最简单的就是吊沙袋这个土法子，目标是要练到双臂带着10几斤重的沙袋依然能够一举到位，不差分毫，而且丝毫不能有晃动。志愿军的作战条件普遍比较艰苦，要说找到合适的训练器材，那是难上加难。张桃芳上哪儿去找沙袋呢？自制。他找来了一个破床单，把它们撕成两块，然后在里面装上沙子，绑在小臂上，做举枪瞄准练习。要做一个好的狙击手，光稳不行，还得解决瞄准的问题。狙击手是要打人，人是移动的目标，若是随随便便找个死物件盯着练，短时间内起不了什么太大的作用。究竟有什么目标是能够移动的呢？张桃芳在坑道里来回踱步，苦苦思索着。突然一个物件映入了他的眼帘，就是这个煤油灯。想必你也看见了，这煤油灯的灯芯忽高忽低，飘忽不定，这正好是一个移动的目标。张桃芳就用这个飘忽不定的火苗来练起了瞄准，而且他一上来就来了高难度，让战友提着这个煤油灯退后10米来回走动。张桃芳就用这个飘忽不定的火苗练起了瞄准。他这种练习的最终目标就是要达成那句玄而又玄的话，把武器变成自己身体的一部分。肯动脑子再加上刻苦，张桃芳很快就脱颖而出，如愿以偿地当上了九班的最后一位狙击手。

0: 开了冷枪杀敌运动，证实美国侵略军的兵员受到了严重的消耗。报道中高度赞扬了武圣山的志愿军狙击手们，而武圣山正是张朝芳所在的部队此刻驻防的地方。从报道上的数字来看，驻守在武圣山上的24军战士正是这场冷枪冷炮运动中的佼佼者。张朝芳要迈出的第一步，恰恰是最艰难的。这一步怎么迈，那得实战说了算。1953年1月29日，这天是张朝芳进入上甘岭的第19天，也是刚刚当上狙击手的他第一次正式出战。
1: 初出茅庐的张朝芳显得有些兴奋，一早就提着枪，信心满满地登上了狙击台，趴在自己的狙击位置上等待着猎物出现。他一刻也不敢放松，如果想上厕所，他也只能就地解决。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终于在正南无名高地上，他发现三个敌人正小心翼翼地前进。三个士兵警觉性很高，枪都稳稳地端在了胸前，一边侦查一边交替带队前进。初来乍到的张朝芳可不管那么多，他抬枪瞄准射击，一气呵成，一个敌人倒下了，张朝芳终于开了张。
0: 张朝芳本来想一口气把这三个敌人都解决了，还没来得及补枪，剩下的两个就飞快地溜走了。虽说是美中不足，可是张朝芳应该是高兴的。可是本来心情大好的他反而闷闷不乐，他明明瞄准的是第一个敌人，怎么倒下的却是第二个呢？这到底是

0: 只有一次机会。张桃芳的对手是美军的埃克上校，埃克配备的是像这样一挺 M2 重机枪，这种枪具有火力强、弹道平稳、极远射程的优点，同时枪手可以通过闭锁和开放枪机来调节，决定它是全自动还是半自动武器。也就是说，埃克少校的每一次点射可以打多发子弹，如果第一枪没有打中还可以快速补枪。可是张桃芳的武器却不一样，他只有一把纯手动的步枪。
1: 听听档案，下期更精彩。
2: 张桃芳使用的就是这样一杆连瞄准镜都没有的普通苏制1944式起步枪，俗称莫辛纳杆。这种枪每次只能激发一发子弹，每激发一次后就要重新

0: 那是什么的时候，蹦出了一个亮点。张桃芳马上意识到，那是一个望远镜，对方是个炮兵观察员。得知这一情况的张桃芳悄悄地撤回了主坑道，准备思索对策。
1: 张桃芳刚刚撤回到主坑道，就有人哭着跑来报告说班长牺牲了。张桃芳的脑袋嗡的一下，因为就在十几分钟前，他还刚刚和新班长交谈。

0: 登上制高点寻找张桃芳的位置，而是沿着地堡不停地绕圈，企图引诱张桃芳自己暴露自己的位置。不过张桃芳并没有被刚才的短暂胜利冲昏头脑，他没有贸然出击，而是选择了等。
1: 敌军的这一举动对张桃芳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如果对方是在

0: 况是不能去前线的，怎么办？
1: 面对射杀敌人数量的质疑，张桃芳再次做出惊人之举，创造纪

0: 还没等大会结束，张桃芳就匆匆地赶回了阵地，他想突破自己毙敌的记录。可是还没来得及再次投入作战，形势的变化就来了。
1: 1953年7月14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发起了抗美援朝战争的最后一场大规模作战，京城战役爆发。1000余枚火炮齐发，28分钟向敌军阵地倾泻炮弹1900余吨。在这次战役中，志愿军共歼敌78000余人，扩展阵地178平方公里。1953年7月27日上午10时，朝鲜停战协定签字仪式在板门店举行。经过2年09个月艰苦奋战，中国人民志愿军终于迫使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承认了自己的失败。
0: 向中国军队认输，这恐怕是联合国军2年前万万没有想到的。联军代表克拉克在他的回忆录中甚至也说道，我获得了一项不值得羡慕的荣誉，那就是我成为了历史上签字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第一位美国陆军司令官。
1: 最终张桃芳的狙击记录停留在了32天内以442发子弹打死打伤敌人214名，创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冷枪杀敌的最高纪录。战后张桃芳被志愿军司令部授予2级狙击英雄称号，同时荣获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授予的1级国旗勋章。1954年春，张桃芳通过层层选拔成为了新中国第一代歼击战斗机飞行员。
0: 打了3个月的狙击战，歼敌214人，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麦。那随着喝了越来越多的葡萄酒，以及在给大家找酒的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是越来越不满足于市面上常见的好酒。那么随之而来的呢，我们就会去给大家找一些核心产区，一些比较受到当地人认可的这种村庄里的小酒庄的酒。那这些酒呢，相比于普通的大区来说呢，它的酒更少，而且价格也会高一些。但是它的味道呢，就有这种小而美的更高层次的这种感觉。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款独具特色的红酒，法国原瓶歌图骑士干红葡萄酒。
0: 哎，说起这款红酒呢，它的讲头真的是特别特别多。大家要知道啊，法国红酒的产区是特别重要的。法国红酒就是一块地，它有一块地的品质，一块地有一块地的味道。讲的就是这块地能够给这个葡萄藤提供什么样的特色。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法国当地的贝尔德拉克的这个葡萄酒。可能贝尔德拉克呢这个地区不太出名，但是我跟您说，它有一个特别著名

0: 够传世的原因。
1: 嗯，
0: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款酒呢，还达到了 AOP 级别，也就是法国的法律规定的酒的级别，四个分级当中它是很高的级别了。所以说这个其实是从它的产地，从它的原产地命名，从它的酿造的酒庄，包括从它的法律

0: 尝到的时候，白酒尝到的是甜，那么这款红酒您尝到的是葡萄的甜味儿啊、
1: 嗯。
0: 第二点就是它第二层，您到口中的时候喝一大口下去以后，感受到是柔滑的，类似于油的这种厚重感、
1: 嗯、
0: 这个厚重感有一点这个黑浆果的香气，这个是因为梅洛和这个赤霞珠所混酿而成带来的独特香气。那么咽下去以后，口里边的回味是什么样的呢？浓烈的葡萄香气和酒

0: 鱼总共六十枚，哎，您算上就得420多块钱左右。
1: 今天只需要199块钱，
0: 嗯，
1: 您合下来每枚3块来钱，
0: 哎，
1: 和您平常在外边买普通的咸鸭蛋这个价格是一样的，
0: 嗯，
1: 所以说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您吃这个咸鸭蛋能吃出蟹黄的味道，
0: 哎，
1: 特别特别的鲜，
0: 嗯，
1: 而且不用担心里边有什么防腐剂啊添加剂啊，您收到手以后您看配料表，里边只有鸭蛋、食用盐和水，而且每一颗全都是真空包装，而且外边还给您放了这个防撞的泡沫加厚的纸箱，
0: 嗯，
1: 收到手以后您去看，这个才叫做正经的好的咸鸭蛋、烤鸭蛋，
0: 哎，
1: 而且呢配点白粥啊，配点馒头片啊，或者说给它碾碎了炒个苦瓜呀，蛋清拌个香椿什么的，味道都非常非常好。收到手的这六十枚，每一颗都像我们说的起沙流油，
0: 嗯，
1: 而且不那么咸，都能直接吃，味道非常非常好。这个就是叫做升级版的咸鸭蛋，来自于白洋淀的河源红泥烤鸭蛋，
0: 嗯，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六十枚啊，每枚是六十。

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北京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北京2026年积分落户，6003人拟取得资格。嫦五遥14火箭运抵文昌，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起未来3天，每天12点至18点，本市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5。

0: 手续。落户阶段实行电子调函，调经信息核准通过后，申请人可前往拟落户地公安分局办理手续。今年积分落户工作持续深化全网通办一次不跑模式，扩大数据共享和历史数据复用范围，及时展示积分和排名区间，支持移动端查询审核结果，进一步提升申报服务效能。公示期间将公示人员年度总积分及九项具体指标分值，如对公示人员有异议，可在公示期内实名书面反映，经查证属实的，将取消申请人当年及以后五年内积分落户申请资格。用人单位协助提供虚假材料的，五年内不受理其申请。严重失信信息将纳入北京市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受通朝大街西行方向道路交通管制影响，公交集团312路、316路、372路等九条线路采取绕行甩站措施。广大乘客出行前可致电24小时服务热线96166进行咨询。为方便杨庄路周边市民出行，312路、669路同步增加绕行路段4个临时站位，具体为通州杨庄北口、新华联锦园、通州杨庄、通州杨庄南口。记者从北京公交集团了解到，昨天首班车起，亦庄 T1 线全线恢复运营。再来关注，执行嫦娥7号任务的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昨天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后续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7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目前发射场区各参试系统正在按计划开展嫦娥7号任务准备工作。4月9号执行嫦娥7号任务的探测器已通过空路联运方式全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计划于下半年择机发射。嫦娥7号任务将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我们还开通了抖音号整点新闻，发布各种有趣有料的信息和观点，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赵龙，主播云溪，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继续收听稍后播出的精彩节目。
1: 肆意地在蓝天下嬉笑玩耍，是咱们回家的路上每一步都能走得踏实，迈得从容。
2: 平安是核心技术攥在自己手里，是数据流动的每一个字节都严丝合缝。
1: 平安是饭碗里的粮食香，是手机支付时的那份安心。

0: 偷师
1: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0: 听广播，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15，北京新闻广播 FM94.5兆赫。
1: 看直播，2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0: 养生不迷路。

0: 赶快上车吧。
1: 纯真不分年龄，时光自有温度。各位直播间的团友中午好，欢迎走进属于我们的午间高知朋友圈945养生派纯真时光团，我是主持人郑磊。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也是星期二啊。那今儿呢，咱们的第一个互动话题是跟防汛有关。最近南方多地暴雨成灾啊，这八威的台风把北

0: 想问问大家伙啊，您最近在朋友圈短视频上有没有刷到过这类涉灾的信息？您是怎么分辨真假的？有什么识别谣言的小窍门没有？第二个话题跟咱们的健康有关，您平时吃饭有没有您自己的喜欢的一个固定的顺序呢？比如说是先喝汤，还是先拿起筷子先扒一口饭？今儿啊，咱们就会聊到吃饭的黄金进食法则，这顺序要是对了，血糖血脂都跟着变好。欢迎大家伙下载听听 FM， 进入直播间聊天室，直播间照例有红包。那今天呢，咱们还得关注几件要紧的事儿啊。上半年全国自然灾害情况刚刚公布，洪涝、地震、风雹一共造成了多少损失呢？暴雨过后，这桑拿天来了，湿热和干热哪个更要命？12:40左右，我们连线北京中医医院孟孟大夫，请他给大家伙讲讲湿热天气咱们怎么调理身体。那千道墙已留好位置，来跟老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大视野，深思。

造成了全国 1727.6 万人次不同程度的受灾，因灾死亡失踪155人，那紧急转移安置和需要紧急生活救助的是 58.7 万人次，倒塌房屋1000余户，近3400间，损

现了14次区域性的暴雨过程，全都集中在华南、江南和西南地区，落区可以说是高度重叠。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全国有22个省份的315条河流发生了超警以上的洪水，其中49条超保，两条发生有实测资料以来最大的洪水。那强降雨引发的洪涝和地质灾害一共造成了 1132.6 万人次不同程度的受灾，因灾死亡失踪124人，直接经济损失 338.7 亿元。除了洪涝，地震在上半年也造成了一些损失。1月21号，青海海

抖音上，引发了当地居民恐慌啊！这一看，我这个身边有这么大的洪灾，哎呀，当地居民受了很大影响。第二种就是移花接木，把其他地区、其他年份的旧视频翻出来，硬说成是本地刚刚发生的灾情。比如说浙江湖州的熊某啊，他盗用往年的台风视频，配上什么呢？巴威来了，超强台风，这样的文字发布了。广东中山的姚某把其他地区的水灾视频剪辑之后，造谣称是中山出现了洪汛。那第三种是恶意关联，把施工现场的照片、往年的视频强行和当前的汛情挂钩，借机散布不实的信息。比如说广西南宁的杜某申就把施工现场图片和汛情强行的关联，散布自然灾害归咎于山体施工的谣言。这第四种啊，是最可恶最可恨的了，他直接捏造人员伤亡的虚假信息。比如说广西贵港的韦某豆在微信群里编造什么抽了五具尸体出来，还有湖北宜昌的向某局在抖音编造黄冈师范学生死了十几个，还有广东深圳的高某编造三名十几岁的孩童遭到大水冲走，

0: 谣言呢，他怕你看出来，往往这画面模糊，来源不明，没有具体的时间和地点，但标题和配文呢却特别耸人听闻，就刚才说那个啊，多少尸体出来啊，多少人被冲走了等等等等。第三是咱们看到这类谣言随手举报不转发，哎，在没核实真假之前呢，咱们不转发不评论，截个图向平台举报，这也是切断谣言传播链的最好方式。所以这条新闻的纯真金句就是，洪水无情，但谣言更甚。每一次不假思索的转发都可能成为伤人的二次洪峰，每一次冷静核实都是为救灾一线腾出宝贵的信息通道。
1: 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
2: 用老祖宗的智慧过新时代健康生活。

加糙米啊，啊，糙米能够润肠通便嘛，再加燕麦啊，也有助于降脂控糖。燕麦中的就是葡聚糖啊，它属于水溶性的膳食纤维，能够延缓咱们胃排空的速度，减缓葡萄糖的吸收。哎呦，到这岁数了啊，吃饭不图快啊，图的是让咱们身体吸收的平稳，代谢的顺畅。从今天起啊，咱们不妨试着调整一下吃饭的顺序，先喝口汤润润胃，吃盘青菜垫垫底，再慢慢的享用您的鱼肉蛋，最后吃主食，哎，汤菜肉饭。坚持一段时间，您可能就会发现血糖稳了，肚子小了，人也精神了。回去我也试试去啊，看看我这肚子能不能小。那纯真金句就是，吃饭的顺序决定了血糖的走势。

曲风的瘦身宣言，这歌名啊就喊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啊，想瘦啊，快快变瘦。今天咱们聊了那么多，说到底一句话，瘦不瘦啊，它不是目的，健康才是目的。刚才说用对吃饭的顺序，选对粗粮的搭配，坚持适度的运动，健康的身材它自然会来。不仅仅是身材，我们也不要体重焦虑，我们是为了自己的健康而去努力。来一首瘦瘦瘦瘦。

0: 注意别中暑啊，你说我这大热天为了
1: 打造午间高知朋友圈，中医养生、法律权益、文化艺术，拒绝枯燥理论，只给操作方案。这里是纯真会客厅，
0: 欢迎来到会客厅。

0: 身体呢？
1: 这种湿热啊，其实更容易，我们叫什么叫耗气伤筋，就天干热的时候，它只是这种温热的邪气啊侵袭我们，只灼伤我们的津液，表现就是口干燥热，我喝点水能解渴。但是这桑拿天的特点是啥？湿热啊，湿和热合在一起，这湿呢黏黏糊糊的，把这个气机给困在身体里了，这热呢啊感觉啊又散不出去，所以就感觉这有这种堵了的感觉，阻碍人体气机流通，津液输布，感觉这个路给堵上了。而且我们有一句中医说啊，叫气能生津，气能行津，但这湿邪如果困住了咱这脾胃，全身的气机脏腑运转就会出现问题，一方面新的津液造不出来，另一方面这仅存的津液它堵着，它也运送不到咱的四肢和口舌，所以就会有两种矛盾的症状。特口干，但是喝多少水都不解渴，浑身还特肿，感觉这湿也排不出去，所以湿热留久了之后呢，会造成气阴双重耗损的这样的情况，所以就是比这干热天难受多了，就感觉一闷一热更不舒服了。
0: 好，听完孟大夫讲这个湿热伤津的原理啊，我们还有不少听众说这个分不清中暑的类型，大家普遍以为中暑呢只是太阳晒出来的阳暑，但是我们往期节目里面有提过啊，还有阴暑。眼下这种闷湿的桑拿天，哪一种中暑更容易找上门呢？
1: 其实桑拿天啊，这阴暑的发病率啊远高于阳暑。首先咱下个定义，跟咱这个朋友们说一下，咱啥叫阳暑啥叫阴暑。阳暑其实指的就是长时间露天那种暴晒高温作业，其实就是单纯感受热邪啊出现的这种啊中暑症状，多见于建筑工人啊户外劳动者呀，发病特别的急啊，出现这种高热烦躁。但是在景岳全书里边曾经记载了，叫暑月受寒即为阴暑。啥意思呢？这就是当下绝大多数人中招的类型了。北京这桑拿天跟外边您走一走，这大汗淋漓了，如果这个时候立刻进入到了一个低温环境，比如说空调房里，这个时候喝了冰水啊。

0: 凉快还省电，哎，这是真的吗？
1: 哦，这其实说法呢要分场景使用，它不是全天都要开除湿，因为之前也跟咱们的九苏养生派的家人朋友们说过，我说像孟大夫家里边白天我开25-26度，然后到了晚上呢怕这个空调吹着肚子，我们就把它改成除湿了啊，既能保证通风，同时呢又保持了一个凉爽的温度。但是我们要说桑拿天不太一样，首先呢如果这个温度

0: 噔噔，
1: 续传统文脉，守万家安康。
0: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
1: 听中医智慧解现代困局。发现生活的美学，寻找远方的坐标，文化打卡，审美体验，让每一天都过得精致有质感。欢迎收听时光指南。
2: 哎呀，刚才咱们会客厅跟孟孟大夫聊了聊桑拿天怎么防暑防湿，接下来这条指南呢，跟夏天咱们每个人都绕不开的一件事儿有关，那什么呢？出汗。哎呀，我昨天下午啊，因为有点事儿，只能走着走，在大太阳地儿下啊，昨天下午最热的时候，我走了40多分钟，那给我晒的都不行了，一定要注意防晒啊，不推荐我这种方式。那咱们出门的时候啊，夏天嘛，通勤、户外锻炼，长时间待在这个闷热的环境里，浑身出汗就成了一个常态。那很多人的习惯动作就是什么呢？哎呦，抓起白开水这通猛灌呢，那不。

适当摄入盐分能维持钠的补充一下矿物质。出汗少的室内办公人群就不需要额外加盐了啊，正常三餐就能够满足你每日钠的需求。那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啊，一旦

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第43届全国医药工业信息年会2026北京昌平生命科学论坛在京开幕。大兴机场刷新投运以来客流峰值，单日出入境超2万人次。少年网球高手汇聚。

0: 2万人次，刷新机场头出游及跨境探亲客流叠加，出境游热度持续走高。目前大兴机场已通达全球40多个国际级地区航点，韩国、俄罗斯、马来西亚及中国香港成为热门出行方向。今年新增的法兰克福、米兰、里斯本等直飞航线，叠加240小时过境免签及单方面免签等政策红利，中外双向往来需求加速释放。进入夏季汛期，降雨、大风、高温天气交织，各类城市安全隐患一发多发。为守牢城市安全底线，规范城市运行秩序，通州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结合季节工作特点，同步推进户外设施隐患排查及夏季重点领域专项执法整治，多措并举消除安全隐患，守护群众生产生活安全与城市环境秩序。少年挥拍，激情逐梦。昨天2026年国际网联 U12 团体锦标赛东亚区预选赛在顺义区原力体育中心网球馆开赛，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青少年网球选手齐聚北京，一众小将首次登上国际赛场切磋比拼。为期5天的赛事也为国内网球后备人才搭建起高水平交流竞技平台。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1: 13号上午，顺义区原力体育中心网球馆内热闹非凡。2026年国际网联 U12 团体锦标赛东亚区预选赛再次拉开战幕。来自中国、韩国、蒙古、中国香港、中国澳门等国家和地区的网球少年们激情挥拍，角逐荣誉。12岁的中国队队员李小柯激动不已：“
2: 就是感觉很开心、很激动，因为第一次为国争光。目标就是希望中国队能拿到第一名。”看看他们那些小孩的打法，然后学习学习，然后他们交朋友。
1: 本次中国队的少年们有多位都是首次代表国家参赛，场上激战正酣，场下观赛的家长们也是聚精会神。来自河北保定的12岁少年滕诗琪此前通过层层选拔进入本次国家队名单，父亲滕先生期待女儿在本次比赛中的表现。
3: 这是我们第一次参加这个国际比赛，期待就让她享受比赛，放开打，不要太多压力，跟各个国家就是选手切磋交流，学习成长。
1: 本次比赛为期5天，国家体育总局网球

0: 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1: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

郭勒大草原的旁边，那么在锡林郭勒草原呢，他们有自己的牧场，所以说散养的黄牛成为了自家的招牌。而且他们家的牛肉啊有一个特点，就是牛自己家养的，宰杀在自己家的工厂，加工是在自己家的工厂，所以说整个链条当中是不用冻肉的，而且全都是鲜肉，这样做出来的无论是酱牛肉也好啊，还是牛腩也好啊，还是其他的牛类制品，它的膻味都是非常非常小的，而且香气特别的足。第二点呢，就不得不说

0: 另外我们的赠品呢，同样的再赠给大家八袋，一共是十八袋。
1: 嗯，
0: 我看了一下，在他当地的比如说超市啊一些地方卖的话呢，是26.7一袋。
1: 嗯，
0: 那十八袋的话怎么也得400-500了吧，
1: 480多块钱。
0: 哎，但是今天我一看一下我们的价格，只要299元。299元，便宜可真是不老少。
1: 哎，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呢，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回复关键词牛这个字牛啊，您就可以直接收到购物的链接，在那上面购买也是完全可以的。
1: 哎，记住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
0: 400-015-5151。
1: 这么一算，299块钱带走的是十八袋，每袋是3两的。

0: 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北京三新试点下达资金2亿元，消费场景持续上新，全国首创安宁疗护纳。

0: 去解决这些实际的难题。这种政策越来越多的往下沉，我们也能够感受到这样一个时代的一种美好。
1: 北京大学医学院人文学院医学伦理与法律系教授王悦肯定了政策的积极价值，同时也为政策未来进一步完善提出了建议。
2: 这种付费方式应该说在全国还是开了一个先河。按日结的话，它实际可以缓解家庭很大的经济负担，因为它不用垫付这些费用，这肯定有

0: 车辆属于私人财产啊，任何地方理论来说不能够设定这种使用方面的过分的限制。
1: 正是因为其独特的地理经济和能源环境，海南成为了全国首个禁燃省份。对于其他省份是否能跟进禁燃，崔东树表示，全国大范围落地仍需时间和配套成熟条件。海南作为封关的自贸岛，其特殊条件决定了禁燃模式难以简单复制到内地省份。
0: 海南的特色的这个价格环境、消费环境跟内地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海南的这个环境属于海南本地的一个特色的一个消费环境。在世界范围之内，现在禁售燃油车的规则已经明确的一个改变，然后并没有说完全禁售。

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

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0: 今天的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文化范儿当中，为大家安排的依然是编辑部的故事。
1: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2: 我叫余环，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先联系起来，耿耿余环呀。
1: 有的成熟动人，
3: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1: 有的恢弘大气。

玉、文天祥、纳兰性德、王国维、顾城、海子等十位诗人生命最后时刻的精神图景。生死问题是对

么困难，你能看懂。可是，哪怕你不了解李煜的一种生命的经历，他的一种死亡的故事，你可能第一次读的时候，你也能从李煜的词里面感受到一个比较强烈的心灵的冲击。哦，他有一首词，我第一次读的时候，我就觉得给我的冲击很强烈啊，就不是特别有名啊，但也算一首佳作了。人生仇恨何能免，销魂独我情何限？故国梦重归，觉来双泪垂。高楼谁倚上，长记秋情望。往事已成空，还如一梦中。尤其是这首词的前面2句，就是"人生仇恨何能免，销魂独我情何限"。这2句词，我们联系一下王国维说的，就是。

手探到水里面啊，然后就说了一句话，说嫩极奈何，这个就是我们流传的跟钱谦益绑定的那个段子的核心啊，叫做水太冷啊，水太冷了，我这一下下水了，那我可受不住啊，还算了算了，今天不死了。在这个故事里面，钱谦益的一种虚伪的，懦弱的形象其实已经跃然纸上了哦，所以我们有时候不得不佩服，就是古人的这个笔墨功夫，可以叫春秋笔法吧。流传非常广的，几乎成了钱谦益的人格招牌的一个故事，是不是真事儿呢？虽然似乎还有一些争议啊，但是我想有一本比较专业的学术书里面的辨析，我认为已经可以作为一个定论了，就是陈寅恪的《刘氏别传》里面是对这个问题做了一个辨析的。

期很有名的一个作品。钱谦益呢就反复的去布杜甫的这个《秋兴八首》的韵，布了13次，就是说他最后是写了大概104首的叫《后秋兴》，可以说是完整的展现了钱谦益的一些复国的一种期待以及。

我对于顾城的印象是非常非常负面的。大家可能知道顾城的死亡的原因啊，就是他跟他的爱人谢烨，其实还有一个女性，就是在他们两个人之间

怎么样活是最好的，可是我想要活的那种方式跟大家想要的方式是非常不一样的。而顾城在他的早年，就是可以说是在他的童年吧，少年的这个时期，他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件事情。我给顾城这篇文章取的题目其实有点长啊，这个副标题是叫《人间梦游者和他的失乐园》，我把顾城定义为一个在人间梦游的人，这个梦游并不是一个贬义词。在人间，大家都觉得一个人应该努力的生活，一个人应该去成长，去成就自己。但是顾城觉得，这个地方我就是完完全全用来感受和体验。

他对于人生的理解，对于人类的理解，对于自我的理解，或者对欲望的理解，跟大家是不一样的。我觉得顾城的人生里面有一个关键词就是害怕，害怕就跟恐惧有关。有一件事情也是他饱受

托别人的一种期待、一种评断，或者是一种评价吗？我当然不是说我要去做什么离经叛道的、违法违规的事情啊，我只是说，如果我已经取得了世俗上的一些所谓的小小成就，或者我的生存的技能，我的一些过往的努力，哎，都跟这个有关系。如果我要去选择另外一种生活，或者我要选择另外一条道路，

在意了，我决定离开的时候，让身后的人去评论吧，他们也许会在我的死亡里面看到，这就是死亡的残酷，这就是死亡的决绝。

和在其中永恒的一种生命力。诶，有什么样的种类，就是在诗人的身上有什么种类的时候，我用了您刚才说的这三个词，就是启梦、爱欲和佛忧。这个启梦，我的意思就是说，它指的是一个人的信念和理想啊。每一个人其实都有他的美丽的梦境，这个梦也许会指引着他，无论遭遇什么样的艰难困苦，他能够觉得说，我还可以再多坚持一会儿，我还可以再多走一步。爱欲也许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的，每个人都秉持的，每个人也都应。

0: 县那边的这个茉莉花啊是比较出名的。
1: 嗯，
0: 张玉儿他们家的这个茶叶产业园啊，就在广西横县的万亩的中华茉莉园的旁边。
1: 嗯，
0: 也就是说这鲜花都不用运输，那边采完了以后直接拿手推车恨不得就拉过去了。
1: 哦，
0: 所以说这
1: 就在现场似的。
0: 对对对，这是老字号得天独厚的这么一个，哎，我就占这块地儿，
1: 大品牌嘛。
0: 哎，同时呢我做出来的茶叶就是鲜花熏的就这么香。
1: 嗯，
0: 还有一点就是张玉儿作为老字号的本事。

0: 愿意买这张元的。那么咱们今天就是这么一个机会，给大家带来的性价比组合都非常非常高，而且给大家保证的是真真正正来自于老字号张一元出品。
1: 嗯，咱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张一元的清味茉莉花茶，咱们是50克，也就是1两1袋给大家10袋。哎，

0: 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全国部分城市住宅小区物业服务调查结果出炉，整体评价良好，信息公示力度。

0: 是早上巡查的时候发现了这片被水淹了的桃树地，他估计面积大概有180亩。
1: 桃园里的积水已经达到50公分，立刻调来村里提前准备好的抽水车、钩机，疏通河道，对果园进行抽水。

0: 喂给这个 AI， 然后你跟它对话的话，它就会触发符合那个历史或情景的对话，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觉。
1: 本科学习英语文学的向同学则选择主动拥抱变化，他即将攻读人工智能方向的研究生。
2: 其实在 AI 时代更加需要文科生的这种人文思维、人文关怀，包括一些学科素养，因为其实像我们学科主要培养的就是独立思考的能力，对，我认为这个能力在 AI 时代更加的重要。
1: 家长的视角更为理性，北大数学系毕业生家长李女士认为 AI 对学科的影响其实不在文理，她强调有灵魂的研究不可替代。
3: 尤其像我家孩子他是基础数学的，因为 AI 已经能解决很多问题了，但是我觉得尽管有 AI， 但是我们的这个研究是要有灵魂的，要有温度的， AI 应该是做不到的。
1: 著名教育学者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直言，真正变化的是人才评价标准的

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

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

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热点。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94.5 AM。

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授予两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一位是我国锂电池领域的奠基人，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他开创了我国固态离子学研究先河，研制出我国首块锂电池，建立了首条中试线，开启了我国锂电池产业化进程，突破了磷酸铁锂、钴酸锂等关键材料知识产权壁垒。他提出并实现了原位固态化电池技术路线，推动钠电池从原始创新走向规模化应用。而另一位是著名雷达专家，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奔德院士，他是我国机械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奠基者，相控阵雷达技术的主要开创者，天机监视雷达技术的先行者，为国防安全做出了卓越贡献。另外还授予了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再来看看

系统蓄电池安全防护、车辆防火等要求，增加了高压系统安全、车门及门锁、成员撤离、成员舱内部构建、危险警告信号灯等方面的技术要求，全面提升车辆追尾碰撞的成员防护、成员逃生和二次避碰等安全性能。该标准要求碰撞试验后危险警告信号灯自动开启，以减少二次碰撞事故发生。该标准明确了碰撞过程中车门不应开启、碰撞后成员逃生及成员舱结构完整性等要求，来降低追尾碰撞中成员伤害。试验要求方面，该标准全面升级了碰撞试验参数，试验台车质量由1100千克提升到了1400千克，更符合

0: 里的神经胶质细胞会收缩，细胞之间的空隙会变大，这时候脑脊液就像水流一样涌进来。那么这种液体在脑室之间流动，然后到达大脑表面，接着脑脊液呢会沿着大脑表面的动脉间隙流入脑内组织。在这个过程中，脑脊液会不断地和脑内细胞液进行交换，把细胞产生的垃圾带到了脑静脉周系，最后排出脑外。这就是大脑洗澡的全过程。这个清洗系统在清醒时几乎是不工作的，只有在熟睡时才会高效运转。所以啊，熬夜不仅让人第二天没精神，更是剥夺了大脑洗澡排毒的机会。为了您的大脑健康，今晚放下手机，早点休息吧。
1: 之前全国首个 AI
2: 发现发明，
3: 随着智能家居是
4: 昨天国家
3: 断过大
2: 发发新生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智能制造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0: 这个绿洲文明啊，它的一些
1: 在这里交融了。
0: 对，那我们说这是什么呢？这是敦煌生于水。
1: 嗯
0: 啊，那么这本书当中呢又提到啊，敦煌或将死于水。那这句话怎么理解呢？其实啊，在早期的时候啊，这个水的确决定了敦煌文明发展。那么在历史当中呢，我们会发现啊，在公元二世纪到公元十世纪左右，那么这一段时间呢是敦煌水量非常丰沛的一个阶段。那在这一时期呢，敦煌它文明的发展呀也是非常迅猛的。从公元366年开始啊，敦煌石窟开始开凿，然后呢到了隋唐时期啊，敦煌石窟开凿进入这个快车道，那么给我们留下了许许多多的这种文明。那这个呢其实离不开水的帮助。但是在历史当中呢啊，这个敦煌也有衰落期。比如说呢，从11世纪之后，敦煌的这个水源啊，因为自然环境的因素，水源逐渐

点呢，就是环境啊，其实非常非常的特殊。那么它其实天生不是文化诞生地，因为它我们都知道啊，世界上各大文明诞生，它都是在自然条件比较优渥的地方，比如说像咱们中原地区啊，诞生了这个中原文明，它。

0: 这本书当中其实也提到哈，从大量的这个中原和西域他们交流的这个第一媒介不是大家提到的啊，可能想到的丝绸，也不是我们说的瓷器 China，
1: 是
0: 那是什么呢？是产自咱们国家新疆的和田玉啊，而且说汉武帝在这个敦煌这个附近修这个玉门关，
1: 是
0: 这个名字好像也是跟玉有关系，从这儿来的，是不是？李翔老师，从我们博物馆展出的一些出土文物当中，确实能证明书中所说的，那这个地方的交流的第一媒介是新疆的和田玉。
1: 那我们说呢，这个中原地区啊，与西域地区的这个货物贸易，它其实贸易的这些货物种类其实是非常繁多的啊。刚刚我们提到了像中原地区的这个丝绸呀、茶叶呀、
0: 瓷器呀、
1: 然后瓷器啊等等啊。那西域地区呢，进入到中原地区的啊，一般是这个我们说香料，然后呢像一些金银器，然后还有刚刚提到的啊，这些宝石啊、玉石器。那这个玉石器呢，它的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啊一个货物贸易的种类，但是如果我们要说把它称之为媒介的话，其实怎么说，有一些些过啊，
0: 有点夸大了。
1: 对，有点夸大。因为每一种物品它其实都是媒介啊，它其实都称载着相应的这种功能啊。但是玉石器为什么我们会如此重视呢？是因为玉石器啊，在中国古代，尤其是在业已形成的这种玉石文明文化当中啊，对中原地区影响最大。像我们国家用玉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距今9000多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那么自此之后呢，玉石啊就和中国人息息相关，而且呢和中国文化息息相关。所以今天呢，我们啊常用一种器物啊，如果我们去用一种器物去代表整个中国文化它发展的这个历程，其实我们选择的是什么呢？选择的是玉器。因为它和中华文明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息息相关。比如说在新石器时期啊，玉器作为我们沟通

0: 呆板呢，然后我们就感觉到啊，这种飞天好像是我们感觉到啊那种天然的形象，不需要借助任何的外力就能飞在天空当中。哎，这和西方文明当中的一些啊能飞的一些天人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0: 那么这个呢就是中国人的浪漫啊融入到其中。如果要让我说的话呢，我感觉啊印象最深的应该是在盛唐时期的一些飞天造型啊。
1: 为什么？
0: 因为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如果感兴趣的话。

0: 看到的这个飞天会让我们感觉到更舒适。
1: 嗯，
0: 而且呢，飞天他手中所持的这个物件啊，也能够向我们很好的展现在盛唐时期，在胡汉交融的那一个阶段，那么大家这种文化它的一

0: 王他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当然是莫高窟了啊。
1: 是。
0: 其实这个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要了解这样一个地方。
1: 嗯。
0: 那第二个地方是要了解石窟内它有什么内容。
1: 嗯。
0: 那古人为什么要去开凿石窟？其实石窟啊，它相当于什么呢？在山崖上开凿的一座佛寺。
1: 嗯。
0: 那么是最早供这些修行的人，它提供一个修行的场所。所以呢，这些石窟啊，它基本上呢包含了地面寺庙的一些因素。
1: 嗯，
0: 那么它的这个种类也不尽相同。比如说啊，有的是专门用于修行的，我们称之为禅窟啊，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3: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0: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4: 假如旅途中那些人为的噪声可以被降低，我们能收获一段清静舒适的旅途闲暇，能为享受美食增添一份安宁惬意。

水明显偏多，七下八上还将有较强台风影响北方。明天入伏，北京中医医院三伏贴开贴，记者探访党旗映照民生路，基层先锋化担当。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气象专家指出，今年京津冀地区降水明显偏多，七下八上访

委书记韩天顺分享了群众文化建设的成果。一支由果园村农民组成的管乐团坚持了23年。看到这份热爱，街道请来专业老师指导。

0: 豆、红小豆、富硒小麦粉。您看这几样东西啊，都是咱们比较常见的食材，
1: 非常有营养，
0: 哎，非常非常的有营养。比如说驼奶，提供了非常优质的蛋白质，而且呢，相比于其他的奶类来说，它可能更好吸收一点。
1: 是，
0: 哎，另外呢，比如说这个铁观山药啊。

0: 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

0: 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2: 主播的洞察像熬煮火候的白粥，

0: 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4: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1: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

0: 是听
1: 众朋友的。反正这个新闻广播要说娱乐的话，我说我第二，没人敢说第一吧。
0: 说实在的，我和磊叔真的是老搭档了。
1: 啊，不叙旧，不叙旧，不
0: 叙旧。那咱们就往后看。
1: 推进流程，推进流程。
0: 好，
1: 咱们今天说个什么话题？
0: 说个什么话题呢？你看上周末咱北京是迎来了一次暴雨过程，很多朋友呢都在家里休闲是吧？你看这两天呢，终于天气又转晴了。我觉得这天一晴吧，反正对于我来说，心情都变得更好一些。
1: 嗯、
0: 就想喝点甜饮料，就想吃点甜食。
1: 甜的东西能抗抑郁，确实会让你心情愉悦啊！
0: 哎，分泌很多的快乐因子，比如说什么多巴胺也来了，嗯、是吧？内啡肽也来了、嗯，所以今天咱们就聊聊和甜食相关的，说说您爱吃的糕点。要说这糕点呢，分类也比较多，有中式的，有西式的。
1: 嗯，
0: 因为每一位朋友可能各花入各眼嘛，大家的口味也不太一样。您喜欢吃什么样类型的糕点？如果最近正好在家。

0: 群啊，使用咱们传统布料纹样这些设计元素，传递着咱们东方的审美底蕴。
1: 哎，
0: 有一位来自沙特的游客啊，就摸着这个衣服这个面料
1: 怎么样
0: 啊，说这些元素啊我们只在画册里看过，没想到这还能

0: 那不就纯底儿是吗？
1: 现在好多朋友喜欢吃那个老式蛋糕，是不是也是这个意思？
0: 有点那意思啊。
1: 包括原来吃那个蛋糕边儿，应该都是把主材给卖光之后
0: 剩下的边角料。
1: 但是你不。

0: 好吧，
1: 好。
0: 作为一个公益的写生组织，写生日记从创立之初就定位为关注业余画家的创作，为其提供学习、创作和展示的平台。张琪说：“我们呀，主打零门槛、纯公益，甭管您有没有基础，就像磊叔这样，连小鸟画着都费劲，没关系，只要您喜欢画画、喜欢写生，您就可以来。”如今呢，这个写生队伍已经有了超过1000名成员，
1: 这不少人啊，
0: 平均年龄55岁左右。也有越来越多的银龄画友拿起画笔勇敢尝试。
1: 真好，
0: 我真觉得只要咱有这个精气神，咱有这心气儿，什么时候开始学画它都不晚。
1: 对，
0: 我是。

0: 那你看有摄影的，有画画的，有跳舞的，哎，有合唱的，什么都有。
1: 对对，
0: 其实我特别特别希望啊，就是身边的这些离开工作岗位为咱们这个社会建设奉献了一辈子的这些叔叔阿姨们，能够找到自己哎呀老有所爱的这么一个爱好，能够找到志同道合的这些朋友一起聊聊天，哎，一起钻研钻研咱们这个爱好的这个方面，多好的一事儿啊。
1: 是，其实这就是咱们现在经常说的搭子文化嘛。
0: 对，
1: 你看咱们这个小小的组织有30多岁20多岁的年轻人，也有50-60岁稍微上点年纪的，包括老年朋友，大家跨越了这么大的一个年龄层，依旧可以玩在一起，聊在一起。
0: 嗯，
1: 我觉得这也是咱们生活当中的乐趣啊。咱们也希望这个写生组织未来有越来越多的很好的画作可以被大家看到欣赏到。嗯，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路人，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0: 哎呀，因为这个平台啊，现在有一些问题，我们没办法在 PC 端看到大家的这个留言，但手机我们尽量能看到多少算多少啊。说这个甜品啊，这个曲奇饼干说，你看人家名字就是甜品
1: 啊
0: 啊。曲奇饼干说很爱吃桃酥，有人跟我一样吗？北京有一家店是以卖桃酥闻名的，
1: 我知道，
0: 新店啊，
1: 是不是那一家三个字
0: 啊？对，和什么
1: 什么
0: 和啊？对对对，有一个。但是你要说北京的甜品最知名的老字号，那肯定稻香村啊。
1: 嗯，
0: 哎，这可没也是三和。是吗？
1: 对，当然此和非彼和。
0: 对对对。
1: 我还在网上看到过这样一个说法，说其实中国人基因当中都会有爱吃桃酥的基因。如果你觉得你不爱吃，只是说明你岁数没有到。说到了某个年纪，自动体内爱吃桃酥的基因就会觉醒了。
0: 不是因为岁数到了牙不好了，它桃酥好进好嚼吗？
1: 哎，现在的桃酥真的越做越
0: 特别细腻，
1: 对，入口即化的感觉。
0: 就是、比以前感觉，就我小时候吃的桃酥跟现在一比吧，是相对比较粗糙的，那个颗粒在嘴里是比较大的，比较呛的。
1: 因为好多小孩包括年轻人，他其实不太爱吃桃酥，就是因为觉得干不拉擦，好像吃起来没有什么特别快乐的那种感觉。
0: 那现在确实做得
1: 好，现在不一样了，越来越网红款，也越来越就是能够兼顾更多朋友的一个口味需求啊。
0: 对，
1: 说到年轻人，你看亮亮又来跟咱们互动了，我就说说稻香村吧。他说我觉得稻香村的糕点很好吃，那是我一路成长的味道。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这个黄糕，哎，他也在咱们聊天室发了一张图，这个品种我还真没吃过。他说我每次吃的时候都要喝一口水，我发现这个不是贬低，不是贬低，
0: 是
1: 听我说
0: 啊，
1: 喝一口水之后，这个黄糕会变得美味无比。
0: 嗯，
1: 还有绿豆黄干吃咽不下去，你也喝一口水。

0: 多级处理地下的臭气。园区四座融入了运河文化元素的景观塔，正是那除臭系统的排气设施。
1: 哎，
0: 净化之后的空气和咱们普通公园的空气没有区别啊，
1: 所以咱们闻起来不会有任何不适的感受。
0: 对，你看见特漂亮的景观塔，不仅是一景，它还是能除臭的一个系统啊。
1: 嗯，
0: 还有高噪声设备设置在独立的设备间里啊，配合着低噪声的选型，将这个设备本身就是低噪声的，再加上隔音设计，哎呀，让这个噪声远低于国家标准，游客在地面你几乎察觉不到设备的运行。
1: 嗯，
0: 咱就是说很多事儿它是可以兼顾的，对吧？既解决了我们实际生活中的水处理问题，同时呢也能给我们带来一个美好的环境，我们的系统好了，
1: 咱们系统好了。
2: 嗯，
1: 咱们通州的居民朋友们家门口又多了一个可以休闲的地方，这也是个好事儿、啊、
0: 好事儿，好事儿。
1: 所以呢你看现在咱们北京各个区啊，我觉得都会有一些环境上的改善，包括公共的空间，这种艺术空间也好，或者自然环境也好，都会有相应的提升。好像您出门不用大费周章就可以在家门口找到一个不错的公园啊。
0: 给大家汇报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好消息，
1: 那我们先听好的吧。
0: 好消息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我们这个 PC 端的平台好
1: 了，
0: 坏消息就是从开始到现在这段的留言看不见没有
1: 虽然好了但好像还没全好，
0: 就是好了但没全好、能下地了但得拄拐就是
1: 没事没事，没准儿待会儿缓缓看咱们这系统能不能起死回生一下啊，
0: 把断掉的那条腿给它接上。
1: 行，先来再给大家说一个其他的事儿吧。来说一天上午10点多啊，70多岁的赵女士被家人搀扶着走。

0: 肉汤什么的，那就是一个按他讲叫培养皿、
1: 哦、
0: 哎，所以说呢，吃完饭直接放冰箱，菜没凉没关系，这是好的。你完全等它凉透了，实际上它经历了一个快速繁殖时期，
1: 嗯，
0: 所以别等菜凉了咱就放冰箱啊，这是它的一个提醒啊。
1: 哎、对对对，包括上周的时候我还辟了一期945养生派，当时我们聊到一个话题，就是夏天的凉拌菜，4小时。

0: 原乡核心产地的溯源，大家呢可以在微信中搜索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这两个字，就可以加权益官的微信了，进群参与我们的活动。
1: 没错，这次的溯源之旅呢，
0: 谁呢？
1: 我将会担任沉香选品官，替咱们的听众朋友扎根产地，实地考察，严选每一串奇楠沉香。
0: 所以说对沉香感兴趣的听众朋友啊，现在就可以在微信中搜索北京新闻广播啊，这六个字，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两个字，加权益官的微信，还能领取100元的奇楠沉香专属优惠券。北京新闻广播啊，溯源之旅没辙，在群里等着大家，记住啊，关键词是沉香两个字，
1: 就两个字啊。在这儿也多说一句，因为这周四我就要往广东飞了，
0: 后天
1: 一直到这周日的下午才会回到北京。其实整个行程还是比较紧凑的，也要特别跟咱们大城小事的听众朋友说明一个情况，因为我们的李凯老师制作人还在这个休假当中，然后呢我又这个被单位派出去出差，所以这周四和这周五我们两期大城小事节目是提前给大家录出来的，是录播的形式。那两天呢，我们的聊天室就暂时不会开放了。不过没有关系啊，等到下周一回来的时候，李凯老师也回来了，美哲也回来了，
0: 我可以休息了。
1: 你瞧，给你高兴了，任好源，
0: 那是、啊、
1: 你多上上班。
0: 来，咱们看看啊，看看大家留言说甜品的事儿呢、哎。超级童谣说：“郑磊啊，您可以评价一下老顶峰和稻香村糕点的不同吗？”
1: 他在坑你，
0: 不可以，
1: 你要谨慎发言。
0: 我知道不可以，都好，都好吃，没有不好。我得罪那人呢？
1: 你都发现我们磊叔在投票的时候都是要随大溜了，
0: 哪头人多我站哪边啊？你别。

借陨石，自主开发的密云专属防灾小程序叫应登上了热搜，里边收录了当时他们密云全区的啊，这个全区的地灾隐患点，受危险威胁的险户。

0: 就是说你给我做成什么样。哎，一个好的产品经理是很重要的啊。小程序正式上线前啊，试用了半个月，基层干部反应很热烈。他说大家一提什么要求，我就赶紧通过提示词去调整，尽量去符合大家的使用习惯。上线之后最直观的变化是什么呢？电话少了，
1: 说明这小程序的作用起到了，
0: 对，它有用了。第二个变化是信息更直观啊，各个镇有多少隐患点啊，涉及到多少人呢，干部们打开手机就能看到一目了然。那走红网络之后，有一些网友就提出，这会不会泄露什么敏感信息呀？
1: 哟，
0: 哎，谢院士表示，数据安全方面呢，小程序分四级权限，管理员、区级调查员、镇级用户和村级用户各自只能看到自己权限范围内的信息。
1: 嗯，
0: 隐患点的位置用的是公开信息，底图是天地图，用导航地图都能便捷的找到。他说在乡镇担任过基层干部，也操办过转移的事儿，知道乡镇需要什么，也熟悉咱们基层的工作流程和状态，做出来的东西。

0: 先设想一个场景，一个长长的桌子，十几把椅子，围坐的男男女女大多素未谋面，不认识陌生人啊。但是大家坐在这桌旁呢，一起分享来自不同品牌的各种蛋糕，每款您只能尝一小片儿，恰好能够让您的味蕾记住这个味道，又不会太过甜腻。
1: 就是大家一起不认识人凑在一起AA 吃东西呗。
0: 是，就是咱每人带一块蛋糕。
1: 那我们是不是也有杀黄瓜局？可以吧？
0: 你理论上若黄瓜有那么多种品种，你是可以的。
1: 你们见过黄瓜黄的黄瓜吗？
0: 没有，但是我今年去海淀拍片的时候，我买了太空种子那个黄瓜，然后呢寄给家里人种，种出来了，而且太空黄瓜的产量非常大，
1: 家里放不下了。
0: 是的，所以现在寄回北京，现在每天在

0: 开启报名的时候，都会有男生私信他，特别小心翼翼地问说：“您好，我是男生，我可以参加吗？”
1: 你们不会不带我吧？
0: 就是透着一点卑微啊，
1: 很忐忑。
0: 哎，小赵能读懂像磊叔说的这份询问背后的忐忑。
1: 嗯，
0: 在很多人的刻板印象当中，好像女生特喜欢吃甜品，也喜欢发表意见品鉴，男生。

0: 女孩子
1: 啊，
0: 但是好多男生也不好意思澄清啊。小赵说：“真的，咱们得杜绝这种性别偏见。
1: 对，
0: 爱吃甜品怎么了？男生爱吃甜品完全没问题啊。
1: 就是
0: 事实。”

0: 狼人杀在之前的一个类似于，就是狼人杀是升级版的游戏啊。这个大家不要有歧义，我不是说真怎么什么恶性案件。
1: 对，
0: 那个
1: 我差点就要关你麦了。
0: 那个游戏就是这么叫的。那个时候北京有很多很多这样的线下的实体店。那个时候也是一个社交场所，都是被这些各种网站给盯上了。
1: 哎呀，总之啊，这个婚恋 app 确实现在比较关注煞高局，因为它给咱们的年轻单身男女。当然也不一定是年轻啊，就是单身男女提供了一种更加低负担的相遇方式。
2: 多余解释。行。
1: 那咋了？
0: 挺好。
1: 最美不过夕阳红。
0: 刻板印象。
1: 对吧？这种可能性啊也被婚恋 app 捕捉到了。
0: 是。
1: 一家婚恋交友平台相关工作人员大金和小乔去年年底就注意到了煞高局。今年看着他一路火起来，就决定把这个煞高局放进自己的活动版图里。在大金看来，这种新的形式一是能吸引的人比较多，二是咱给交友的过程增加一些趣味性。
0: 对，
1: 你干聊都没意思。

0: 没话说的时候或想话题的时候，你看，来来来，趁热多吃点，
1: 多吃点啊！
0: 只是沙高菊、丹参菊的入场券比普通的沙高菊要复杂不少。
1: 嗯，
0: 在报名海报发布在社交平台之后，每次都能涌进来100多条私信咨询，但是最终能够做到那条长桌前的只有10到12位朋友。
1: 前面说了为什么了啊？嗯、人多了，蛋糕不够分，
0: 不够分，不太体面。
1: 嗯、
0: 所有的报名者必须先通过 APP 的刷脸验证，加上学历认证，
1: 够严格的啊！
0: 在。

0: 拉新优惠啊，
1: 哎，
0: 新人优惠。
1: 大金说，说实话我们办这个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吸引线下的用户。
0: 嗯，
1: 在一场场杀高局结束之后，透过朋友圈，大金和小乔经常会看到不少嘉宾开始互相点赞，也有几对私下又约了出来。在他们看来，一张

0: 我听过吧？
1: 槽子高，
0: 有说桃酥的，有说槽子高的，掉地下了，来辆车给压地压过去了，结果
1: 出了坑
0: 香，香到地面里去了，然后撬了半天撬不出来，又过来一个哥们儿拿姜米条，砰给挑出来了。
1: 哦，原来这是这个故事的原版是吗？
0: 啊，原先是这么说的。
1: 我只听李凯老师给我讲过他的删减版，就是姜米条，
0: 对，姜米条
1: 槽子高，
0: 撬这个，有这个笑话啊，有这个笑话，说那个点心做的不好，特硬那种、啊。
1: 你一说牛舌饼，真的是有很多爱好者都出来。时光雕刻说，一喜欢吃蜂蜜蛋糕，因为甜度合适，还比较松软。第二就是喜欢吃牛舌饼，现在有那种烘焙的小小牛舌饼，先烤然后现卖，味道也好吃，这都是我爱吃的。1528也说喜欢吃枣花糕、山楂锅盔、槽子糕、牛舌饼和豆沙饼。
0: 他还说了一个伊利的那果子面包，我前两天买了两个。
1: 哎，我也喜欢吃。
0: 其实我仔细品味了一下，它也不比现在的很多其他的面包真的好吃多少，哪去啊？但是它那个一口下去，是我早晨原来上。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

0: 志力，接下来还得用点时间和大家说说，我即将在这周四就要飞去广东了。周四到周日将开启咱们新闻广播的又一场溯源之旅呢。
1: 省的周四，您问美哲去哪儿啦？我现在就告诉您他去哪儿。
0: 是
1: 前段时间我们新闻广播的溯源之旅，不是去了这个广东茂名电白吗？这是中国沉香之乡啊，实地深入沉香的原产地溯源选货嘛。很多听众朋友对沉香比较了解的朋友啊，就说那你们去的是真挺对地方的、啊、
0: 哎，其实上次咱们的同事也带了沉香回来，
1: 对，
0: 我当时还闻了一下，瞬间就明白了为什么说
1: 我也闻了
0: 你也闻了，
1: 我也闻了。
0: 你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为什么古人的重大仪式之前都需要焚香沐浴？那种味道是清凉甘甜，直透心脾，人一下就可以安静下来。
1: 真的，其实香这个东西很神奇。你有一些香水你会闻着很甜、也很舒服，但是沉香这种东西，你突然间发现它能静神，
0: 对、
1: 就是这个神，我静神不是说那个就是烧香那种静神，
0: 我觉得
1: 是让自己的精神平静下来。
0: 哎，我觉得就磊叔说他好像更加低调、奢华、内敛、有内涵的，
1: 这是实话啊、真的让你感觉一下心就安静许多。所以沉香也是咱们中国四大名香之首，沉檀龙舍嘛，它排第一啊。古人有云：“一两沉香一两金”，形容它的珍贵之处、
0: 可惜啊，这份香韵也曾遭遇过百年断层。
1: 现在呢，通过最近这十几年茂名电白，从科研人员到世代香农，不仅攻克了人工结香的技术难关，还保留了古法的韵味，还解决了资源的稀缺啊！
0: 哎，现在咱们入手沉香，早已经不单纯是购买一件饰品或者是一款香品，而是承接了一段中断百年的中华文脉，也是很多热爱中式生活的朋友咱们独属的一份东方的浪漫。
1: 所以北京新闻广播溯源之旅二进广东茂名，因为我们也再次收到了广东茂名电白沉香协会的官方溯源邀请嘛，那开启我们的沉香核心产地溯源，大家可以在微信中搜索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六个字的公众号啊，北京新闻广播，回复沉香两个字就可以加权益官的微信进群参与我们的活动啊。
0: 哎，那这次溯源之旅呢，我也会担任沉香选品官，替咱们的听众朋友扎根产地实地考察一番，严选每一串奇楠沉香。当然如果大家对我们的沉香感兴趣啊，也可以像刚才磊叔说的，怎么来进咱们
1: 微信搜索微信啊。

0: 燕郊观象台是代表北京天气的嘛，它午后最高气温达到了 34.4 摄氏度，距离35度高温线仅一步之遥。在经历了入汛以来最强降雨天气之后，市气象台昨天发布今年夏天第二个高温黄色预警信号。说实话，今年六月份一点都没热过，
1: 因为有那个冷窝栏、
0: 哎、真的，结果这七月份全还上了、嗯、
1: 真的，大家都说那东北冷窝，能不能别回东北了，赶紧来北京吧，
0: 哎，留下来啊，
1: 留下来。
0: 那台风巴威这两天呢，给辽宁、吉林、东北地区带来了极端的强降雨过程，很多市民就担心呢，这个台风巴威这小尾巴一甩，会不会再次影响北京啊？
1: 嗯，
0: 咱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雷磊告诉北京日报的记者说呀，巴威已经开始逐渐转向了，进入中纬度地区以后，跟西风。

0: 确实能够有效挡住斜射的阳光，但是也把骑行人的侧面视野人为的切掉了一大块，
1: 就是你的余光啥也看不见了，
0: 看不见了、
1: 哎、你旁边过辆车你也看不见，旁边有个人你也看不见、
0: 嗯、挺危险的、
1: 嗯、
0: 另外呢，记者还注意到现在不少的女性朋友偏爱一种接近脚踝长度的比较轻薄的防晒衣、
1: 嗯、
0: 就你远远看过去有点衣摆飘飘的感觉，
1: 就反正 把腿也不晒着，
0: 是的是的、啊、看上去倒是挺防晒也挺清凉的，但是记者调查发现啊，它也暗藏着不少风险，
1: 就是风衣呗，有什么风险，
0: 就是那种防晒服做成长款到脚脖子的。
1: 嗯嗯，
0: 之前发生过一个案例，就是一位女士啊，她在骑电动自行车的时候过脚踝的长款防晒衣的下摆
1: 哦
0: 卷进后轮了、
1: 嗯、明白了，
0: 轮胎瞬间卡死，这车啊就摔倒在了路中间，女子被衣物牵拉困住，没有办法自行脱身，所幸路过的市民朋友及时施救，才没有酿成严重的后果。
1: 看看、嗯、
0: 而且这种案例不仅仅是在北京发生过，在全国多地都有发生，并不是一个个例。
1: 嗯，
0: 交警提示啊，电动自行车的后轮和减震弹簧之间留一定缝隙，长款的防晒衣下摆如果卷入其中，轮胎会瞬间爆死，那么车辆在高速行驶过程当中如果出现急停

0: 这个之前特别流行那个小熊饼干
1: 盒，
0: 那个盒也特别好看。
1: 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小时候家里都有一个饼干盒装在那个线谱了，里边的针头线脑的装在铁盒子里，
0: 是不是就是什么北京牌饼干？
1: 反正一个大，
0: 还有一个特别漂亮的小姑娘。
1: 我们家那是龙凤呈祥的
0: 啊，龙凤
1: 龙凤呈祥的花纹。我觉得咱们听众群的这些朋友们，
0: 嗯，
1: 得有一大半小时候家里都有这么一个饼干盒子做针线谱了。
0: 您去食堂看看吧，可能食堂有卖，就是您说那个复古饼干盒。
1: 啊，来，刚才我们不是跟大家说那好视力了吗？刚刚也有听众在问啊，你不说五十岁以上吗？那65岁还能享受这个好视力的补贴？
0: 嗯，
1: 当然可以了，我们是向上包容的啊。好视力，好视力26周年大庆，只要是50岁以上啊，甭管您是65还是75，现在拨打电话400-166-7979购买好视力，都能多送您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体验一下效果呗。那50岁以上还送您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超多好礼。没抢到的呢，赶紧拨打400-166-7979，400-166-7979。50岁以上，年龄上不封顶啊！
0: 哎，有听众朋友就好奇啊，说为啥咱们好视力只补贴50岁以上的朋友呢？因为过了50岁啊，这眼睛的素质就会下降，对生活的影响也特别明显。就像之前有一位李阿姨，她说这平常手机电。

0: 如果以后啊离开老师啊，这个思务繁忙的时候依然可以找我啊，就像回家一样，真的像回家一样，毕竟已经曾经主持过3年的大城小事、
1: 啊、真的有感情了，永远都是大城小事的自家人啊。嗯。

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

0: 里当然不愿意，就像他们不愿意看到栖息地被一点点蚕食而变得无家可归，不愿意看到自己吞下大量塑料制品而孤独地等待死亡，不愿意看到同伴因为独特的牙齿、皮毛、鳞片而被一头头猎杀。不用担心，此刻人类不会从地球上消失，但也请别让他们消失。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青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4: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1: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5: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

0: 规划将会给百姓生活带来哪些变化呢？
1: 北京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第一批2亿元资金有序下达，消费场景持续上新。
0: 暴雨过后，桃园的积水退去，平谷卖桃声又起，属地和北京保险业助力保障大桃上市季农户增收。
1: 海南省提出2030年禁售燃油车，稍后请听记者专访相关专家，海南为何率先禁售燃油车。
0: 特朗普声称伊朗战事重新爆发，并宣布对霍尔木兹海峡货运收取20%的费用。稍后请听专家解读，特朗普在打什么样的新的算盘呢？
1: 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崔永义，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实况。崔工您好。
2: 您好主持人。
1: 崔工，请您先帮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吧。
2: 好的。
1: 今
2: 天夜间呢，随着高空槽的过境呢，天气会逐渐的转晴，气温缓慢回落。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呢会降至23度，山区的气温呢是在19到22度之间。后半夜到明天早晨啊，天气啊会稍微的凉快一些。明后两天呢阳光比较强烈，以高温晴晒的天气为主。全市呢仍然处于高温的黄色预警信号当中，白天的最高气温呢可达35-36度，最小相对湿度呢在40%以上，体感上还是比较闷热的。提醒大家呢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及时补充水分，尽量避开高温时段户外活动，谨防中暑和热射病的发生。主持人，
1: 那么未来几天的天气还有什么大的变化呢？崔工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高温过去之后的话呢，周五到周日呢受到弱冷空气的影响，天空云量会有所增多。这三天呢多分散性的雷阵雨，气温呢会有略有回落吧，最高气温是32到33度，最低气温是在22度左右。也提醒大家要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做好防雷防雨的准备，不要到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游玩，以免发生危险。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崔工的介绍和提醒，谢谢您，再见。
2: 好嘞。

0: 消费的成本，使得这个消费能够释放。但是呢，这样的一种释放呢，当它释放完以后呢，它就很难再保持同样的动力了。所以短期性的这些措施呢，并不能够带来消费持续增长的一个根本的动力的支撑。所以如果要想有效的去促进消费的稳定的增长，一定是要能够创造一个更加可持续的环境。这里边可持续的环境呢，我觉得就像我们最近的这些重点啊，也是把这个消费的模式啊，消费的这种供需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们的需求对于这个生产和提供消费服务的这样的一种连接进一步的加强。所以制度性的安排呢，是能够保障政府的各个部门的政策在未来的行动中形成一定的合力，那么保障从中央到地方各个环节能够把消费放到一个非常稳定的核心的位置。我想这样的一种制度性的安排对于消费的稳定和可持续都是非常关键的。
1: 规划把养老、托育、文旅、健康等服务消费放在了突出位置，还提出要增加人工智能手机、智能穿戴、智能机器人等新一代智能终端产品的供给。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来看，这份规划会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我们的消费选择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周密表示，这两大消费类别有助于拓展老百姓消费的天花板以及消费的进一步智能化。
0: 这两大类，一类就是服务类的消费，因为我们总在讲消费要想可持续，就能够就必须要满足它的这种特性的改变。你想很多的消费商品啊，其实它都是有一定的使用期的，在使用期内很难去进行更新换代，而且按照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我们也不愿意浪费。所以说我们在产品消费上呢，往往是会碰到天花板的，但是服务消费是更可持续的，它对于相关的资源要素的这种依赖性也是相对弱一些，会能够与环境更加有效的合作。所以我想未来的这里面提到的这些服务类这些新的一些消费的品类是能够满足人们更加广泛更加稳定的消费需求的。那么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些智能型的产品啊，这些智能型的产品跟中国的人工智能加的这个行动方案也是密切相关的。所以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来讲呢，我们可能会未来有更多的选择。这些选择呢，除了在服务领域可以能够享受更加高端的或者是更加有效的这种呼应啊，比如说我们养老服务啊，这个托育服务啊，这些这个生活中的痛点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在科技的进步中去获得更多的更新的一些产品和服务之间的结合。所以我们的选择会更加的多元化，而且也更加的智能化啊。那么我也应该能够想象的是其实这个绿色化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性啊，我们的消费的选择会降低会减少对于环境的影响。我想这个对于中国的整体的承诺和我们自身的环境这种生活环境都是非常有利的。
2: 规划提出了六大方向，28条举措，政策的设计很全面，目标也很明确，但是从文件到落地中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那么这份规划落地执行当中会有哪些现实的难点呢？普通老百姓什么时候才能真的感觉到这份规划带来的变化呢？周密表示，从宏观的想法到微观的行动的确需要很多的努力。
0: 我觉得这个难点呢，可能有两个方面吧。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说从这个国家层面的规划转化到了地方的行动和相关的一些配套的政策以及企业的这个参与，它是要有一个周期的。这个周期是不是足够短，是不是足够有效，是不是能够实现原来我们设定的目标，更多的这种我们预期中的一些消费场景的创造消费选择的多样

0: 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北京市三新试点建设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第一批2亿元试点资金有序下达。
1: 据了解，北京市商务局推出达标即奖、按头补助两种精准的扶持方式，单个项目最高可以获得2000万元的资金补助。截至今年6月，已经有4个优质标杆项目率先获得了2229.24万元的财政支持，涵盖智能科技、商文旅融合、国潮 IP、 航天科普等前沿领域。
0: 我们来了解一下这几个都是什么样的项目。第一个是昌平未来科学城的未来体验中心，这个体验中心集多品牌体验、智能科技互动与社群服务于一体，开业半年多，累计接待用户近6万人次，成为首都智能汽车新零售的标杆。
1: 在颐和园核心景区九州风物十丈亭店，将旅游加非遗体验加老字号美食加特色文创加品牌茶饮一体融合，让传统技艺在皇家园林当中焕发新生。还有泡泡玛特，其玛丽全开系列的毛绒挂件将生肖文化和七大热门 IP 融合创新，撬动传统文化在年轻群体当中的潮流化传播。
0: 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国北京航天科学中心，这座位于昌平超级合生汇，总投资约5902万元的科技加文化加文旅综合体，开业2个多月就接待了2.5万人次，获得了1900多万元的资金支持，成为北京硬核科技消费的新名片。
1: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进行一小段广告，稍后你会听到暴雨过后桃园积水退去，平谷麦桃生又起，属地和北京保险业助力保障大桃上世纪农户增收，海南省提出2030年禁售燃油车，稍后请听记者专访相关专家，海南为何率先禁售燃油车呢？我们稍后见。
0: 稍后见。
2: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3: 您的消费32元。
2: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4: 张二，走观云阁啊。
2: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5: 北京农商银行推出个人信用消费贷款凤凰一借了，快速审批，随借随还，更有优惠利率折扣等您来。微信搜索小程序凤凰一借在线申请，详询客服电话010-96-198。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清睿翟汉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在暴雨过后的助农惠农行动。平谷区是这次降雨量最多的区之一，7月12号红警解除之后，第二天天就放晴了。而眼下呢，正是平谷大桃集中上市的时候，记者在平谷看到桃树地里呢积水一退，平谷大桃市场就恢复了营业，桃农也就忙了起来。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8: 您看这树叶，这都是水泡，现在看着还可以，只要不是在降雨不在泡树就可以了。
6: 平谷区大华山镇后北宫村平关路和湖泉路交叉路口附近的一片桃树地里，果农景站中用脚蹭了蹭还有些泥泞的地，又抬头看了看树上还套着袋的桃子。7月11号夜里到12号凌晨的强降雨让他这片4亩地的130多棵桃树全被泡在了水里。景站中是接到村里的通知后从家赶过来的，
8: 很意外，到了现场没想到村里面已经组织了人员给我清了水了，要是一直泡下去的话树会被涝死，今年就减产，到晚上水基本给排净踏实了。
6: 后北宫村村干部范国华是早上巡查的时候发现了这片被水淹了的桃树地，他估计面积大概有180亩。
9: 桃园里的积水已经达到50公分，立刻调来村里提前准备好的抽水车、钩机，疏通河道，对果园进行抽水作业，从早晨的9点钟一直抽到晚上的7点钟才算排水作业进行完毕。
6: 水排了，树保住了。景站中说，桃子该摘的得抓紧摘了。
8: 有老客户，有地里面采摘，我们发快递什么的。澳油已经快差不多了，盘头现在是正摘的时候。

0: 井站中的桃子靠老客户和采摘，还有一些桃农的大桃要靠市场。受到暴雨影响，临时关闭的平谷大桃市场7月12号恢复了营业。
1: 来一桃，有。
0: 摊位上的大桃品种多样，桃农吆喝着自家的桃子。范国华说，
2: 平谷的大桃市场，我们前后北宫附近的桃农都来这里卖桃，我们这里是平谷大桃的发源地，又是平谷大桃的第一镇，欢迎大家都来这里采购我们的鲜桃。
0: 眼下正是平谷大桃集中上市的时候，又赶上近几天的降雨，有些桃农着急，找到北京绿农星云国品产销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北京乡村产业振兴投研发展促进会会长岳巧云帮忙。
3: 这个桃呢要稍微甜一些。
0: 结束了两小时的直播，岳巧云的声音有点哑了。从7月9号平谷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那天起，他就陆续接到一些桃农的电话。7月13号下午，他专门开了直播卖桃，他掰开桃子展示果肉，讲平谷大桃的品种，还试吃描述口感。
3: 富农的直播带的都是用户的，捧上了五个品，也是七月份比较多的一些产品吧。水蜜桃、黄毛蟠桃、黄油蟠桃、黄油桃，还有我们的红蟠桃，几个品都爆单了，也是非常感动的。其实平谷大桃现在大家不必担心产品质量，而且我们将近300个品种，能够满足不同人群对桃的喜欢。
0: 为有效应对本轮强降雨带来的影响，平谷区农业农村局发布了平谷区强降雨后农业生产恢复指南。其中果品方面提醒农户，桃园强降雨后要加强补救措施，建议雨后24小时内将积水排出，尽快恢复土壤透气性，可以适度修剪以减少叶片数量，避免过度蒸腾导致生理干旱。此外还要做好病虫害防控，合理施肥。
4: 日前，北京出现了今年入汛以来的最强降雨，平谷、密云等区出现大暴雨。面对严峻的防汛形势，北京保险业迅速行动，启动大灾应急机制。记者前往平谷区，走进田间地头，探访农业保险如何守护特色产业，保障农户增收，助力首都乡村振兴。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2: 雨水特别多，特别是咱们这个低洼地区，然后容易出现内涝。做好这个
5: 大暴雨过后，在安华农业保险公司承保的刘家店镇的桃园里，平谷营销部业务经理杨杰一边查看损失情况，一边帮助疏通排水沟、
2: 泄水沟，把这个水真正排出去，
3: 就怕后期这个接个涝，
2: 排水一定要及时。
5: 杨杰的及时赶到，让承包了110亩生态桃园的新农人岳巧云心里特别温暖。
3: 暴风雨来之前呢，都会给我们有一个温馨提示。刮风下雨之后呢，他们都会第一时间来到地头去看果树的变化，第一时间能够得到他们的赔付。
5: 这次平谷的大暴雨没有给刘家店镇的桃树造成损失，只是部分桃园出现了积水情况。桃农心里明白，即使遇到更大灾害，保险就是丰收的底气。岳巧云说，
3: 去年七月份的雨水也特别大，马路边那块地呢，从山上下来这些洪水都到了我的地里边了，我也是受到非常大的损失啊，基本上也死了几亩地的树。
5: 保险公司及时的理赔，弥补了岳巧云当年种植和收入的损失。据了解，2021年开始，安华农险北京分公司新增了桃种植附加产量损失保险，让像岳巧云一样的桃农受益匪浅。李苍青说，
6: 22年那年不是下包子挺大的吗？基本上都是绝产了。咱们保险公司呢，及时的理赔，
7: 赔了多少？
6: 一亩地赔了3500，我是20多亩地赔了7万多块钱，收入啥的基本上就能恢复了。反正
5: 目前针对平谷大桃特色产业，安华农险北京分公司已经建立了树体加成本加产量全周期风险方案。为果树损毁死亡、成本投入、收成不足等兜底保障，精准解决了种植痛点。不只是大桃保险，在保障首都农产品供应方面，保险也发挥了积极作用。安华农险北京分公司业务总监连迪说，
8: 作为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服务三农的本身就是我们公司的企业文化，这么多年呢，累计提供保障111亿元。比如说我们大兴的西瓜、房山的梨、密云的板栗、延庆的杏都在我司有承保。另外呢，政策性农业保险呢，也是做好北京小而美特色农业的一个必要的一个保证。
5: 据统计，去年大风预警期间，安华农险北京分公司36小时完成了房山、大兴214个种植户现场风险提示。到目前，累计为平谷区刘家店镇助农销售玉米2400斤，大桃约10万斤。丰收的果实不只是自然的馈赠，更是首都保险业用专业、温度和责任为土地撑起的一片晴空。安华农险北京分公司总经理赵凯说：“
9: 除了发挥保险保障的作用之外呢，更重要的是要在科。”

0: 高度传来。
1: 一场入汛最强暴雨突袭京郊，平谷、密云多地迎来大暴雨，田间果园防汛压力陡增。北京保险业跳出传统保险事后赔付的做法，构建起保障加赋能加服务一体化惠农体系，用金融力量稳住农业生产基本盘。请听记者张玉采写的评论，让农业保险成为首都农业丰收最坚实的底气。
2: 丰收的底气藏在全方位兜底的风险保障里，为特色农业筑牢安全垫。长久以来，京郊特色种植产业始终受制于极端天气，暴雨、冰雹、大风、倒春寒，随时可能让农户一年劳作付诸东流。针对平谷、大桃这一核心富民产业，安华农险创新推出桃种植附加产量损失保险，搭建起树体加成本加产量全周期保障框架，果树死亡、种植投入减产欠收全都纳入保障范围，精准直击桃农生产痛点。丰收的底气强在前置化防控的风险减量服务，把防灾防线搬到田间地头。好的农险从来不止于受灾后的赔钱，更在于提前降低灾害发生概率，实现少受灾少损失。本轮强降雨来临前，保险机构依托气象联动机制，第一时间向各村农户推送防汛预警。暴雨过后，查勘人员即刻奔赴桃园，手把手指导农户疏通低洼地块、泄水沟，消除内涝隐患。从线上高频推送管护知识，到线下下沉田间实地指导，从常态化开展农技防灾培训，到极端天气全员一线值守，北京保险业把服务关口全面前移，从源头守护丰收成果。丰收的底气后在多元化延伸的增值赋能，拓宽农户增收致富新路径。现代惠农保险早已突破单一保障边界，以保险加模式延伸服务链条，兼顾稳产增收两大核心需求。农为帮本，本固帮宁，农业保险是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关键抓手，承载着稳定农业生产、保障农民增收的重要使命。以安华农险为代表的北京保险机构，立足服务三农初心，打破传统保险业务边界，将风险保障、防灾减损、产业赋能深度融合，打造出适配首都特色农业发展的惠农新模式。
3: 再来关注，记者从大兴机场边检站了解到，7月12号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口岸单日出入境人员突破20,000人次，刷新机场投运以来的单日客流峰值。
1: 随着暑期出行高峰的到来，学生研学、家庭出游还有跨境探亲客流叠加，出境游热度持续走高。目前大兴机场已经通达全球40多个国际和地区的航点，

0: 道，位于西北旺镇五一渠畔的海淀北部医疗中心绿化建设工程日前完工，2.8万平方米的疗愈花园亮相。
1: 海淀区园林绿化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他们希望打破传统医院封闭围墙式的绿化，打造对内服务医患、对外服务周边社区居民的复合型开放式的疗养花园，实现从院内康复景观升级为城市公共健康的疗养空间。
0: 盛夏如约而至，很多人都开启了夏天的出游模式，为了让大家的游玩更加简单，京通 APP 提供了一站式景区购票服务。
1: 京通 APP 景区购票服务由北京市文旅局牵头建设，整合全市的文旅资源，目前已经覆盖了74家市属优质景区，包含八达岭长城、颐和园、天坛等热门的人文名胜，以及自然风景区、休闲主题乐园等多元的游玩场景，全方位适配家庭出游、亲子研学、户外徒步、城市休闲等各类暑期出游需求。
0: 另外，京通 APP 还设置了活动日历，游客可以在首页点击城市服务更多，来查看每天最新的城市活动，实时的掌握文化演出、体育赛事、展会活动、博物馆展览、游园活动等各类新潮优质的文化活动信息，精准匹配暑期游玩计划。
1: 北京方面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明天就是今年三伏天正式开启的日子了。今年的三伏天的时间比较长，足足40天，要做好防暑准备。今年中伏20天，立秋在末伏之前，是典型的秋包伏。
0: 俗话说，伏包秋，凉悠悠，秋包伏，热得哭。三伏是一年当中气温高、湿度大、暑热气息最浓重的时段，大家要做好长时间防暑降温的准备，合理使用空调，科学安排作息。
1: 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明后两天天气舞台继续被高温热浪掌控，白天的最高气温会达到35到36摄氏度，夜间最低24摄氏度左右，白天和夜间都会比较热，空调、电风扇的降温必不可少，但是一定要适度。
0: 不过本周双休日，也就是18号和19号，北京将会再次迎来降雨天气，高温也会得到缓解，大家出行要关注临近的预报信息，提前做好防范。
2: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翟汉清锐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我们先来关注最近海南省政府发布15五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规划，美丽海南建设15五规划，提出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用车。
1: 这个禁售令意味着海南即将成为我国第一个告别燃油车销售的省份。海南为何率先确定禁售燃油车呢？有哪些有利条件？其他地方会跟进吗？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在接受新闻广播记者施全泽采访时进行了解读，我们来听一下。
3: 事实上，这一政策已酝酿多年。早在2018年，海南就宣布力争在2030年前实现全岛使用新能源汽车。2019年3月，海南省清洁能源汽车发展规划率先提出了2030年禁售燃油车的时间表，成为全国首个将所有细分领域车辆清洁能源化目标写明的省份。2022年8月，该目标也被写进了海南省碳达峰实施方案。2026年3月，海南省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再次确认，历经7年的酝酿，政策正式落地。
4: 这政策释放了海南积极发展整个新能源车产业链的一些想法，体现了海南以禁售燃油车为代表的体现海南绿色环保的一个特色的一个名片的效应作为一个风光的自贸岛，与内地环境完全不同，所以海南希望走出来自己的一个特色的一个消费环境和发展之路。
3: 一直以来，海南不单独收取高速公路通行费，而是将路网运维成本折算为车辆通行附加费内嵌于成品油售价中，每升汽油需含 1.05 元车辆通行附加费。正是这种特殊的油价机制，让海南消费者更倾向于选择新能源汽车。
4: 我们看到海南去年的新能源车的渗透率应该说已经达到了比较高的一个水平，去年是在60%左右，所以今年话应该说海南新能源渗透率话也已经达到70%左右水平，这个在全国来看的话应该说是相对领先的，全国各地的话基本来看高速公路都是收费的，这个油价也相对来说比海南更加低一些，因为它高速公路不收费全放到油价里去，所以消费者更乐意去买电动车享受高速公路不收费的优势。
3: 根据规划，到2030年，全省公共服务和社会运营领域新增加和更换车辆清洁能源占比，私人用车领域新增和更换车辆新能源占比均达100%。崔东树也特别强调，禁售不等于禁行，公众无需过度解读。
4: 禁售跟竞价完全两码事儿，只是来说海南的本地的经销商不能够卖这个车，你燃油车该跑跑该用用，然后原有的车辆不受任何的一个限制，所以禁售燃油车的话理论来说只是海南的这个经销商不能卖这个车而已，并不是这个对燃油车有任何的限制，因为车辆属于私人财产任何地方理论来说不能够设定这种使用方面的过分的限制。
3: 正是因为其独特的地理经济和能源环境，海南成为了全国首个禁燃省份。对于其他省份是否能跟进禁燃，崔东树表示，全国大范围落地仍需时间和配套成熟条件。海南作为封关的自贸岛，其特殊条件决定了禁燃模式难以简单复制到内地省份。
4: 海南的特色的这个价格环境、消费环境跟内地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海南的这个环境属于海南本地的一个特色的一个消费环境。在世界范围之内，现在禁售燃油车的规则已经明确的一个改变，然后并没有说完全禁售，因为石油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资源，大家还希望石油资源的一个使用达到一个合理的平衡。如果汽车不用石油的话，那其他行业的石油应用的话就面临着产业链的一个断裂的风险，所以我们现在要从产业链的总体安全角度去做各种能源的平衡。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东北的汛情。今天上午，辽宁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出紧急提示称，从今天早上8点一直到晚上8点，抚顺市全域大暴雨，同时大火防

0: 暂停营运。
1: 受台风巴威影响，昨天凌晨开始，吉林省的辽源市、吉林市、通化市、白山市等地出现大到暴雨，部分乡镇出现大暴雨。记者从吉林省气象局了解到，昨天凌晨到今天凌晨四点，过程降

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0: 近期伊朗的战火不断，昨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次行动持续了5个多小时，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布什尔、恰巴尔等多地的军事目标，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袭击商业航运的能力。目前有超过5万名美国军人部署在中东地区，美军将会持续保持高度戒备，并且随时做好行动准备。
1: 有观点认为，美伊以冲突

0: 如果美国长期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话，那么必然会对伊朗未来的经济发展造成严重的打击，所以这个也是美国控制海峡的它的一个长远的规划之一吧。
1: 昨天特朗普发文说，即日起美国将成为所谓的霍尔木兹海峡守护者，并将对所有经由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 20% 的费用，相关流程和部署工作将立即启动。而据伊朗媒体昨天报道显示，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当天表示，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伊朗武装部队将会对美军未经伊朗授权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邮轮的通行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
2: 昨天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上涨，收盘时涨幅超 9%， 创下2020年5月以来的最大单日涨幅。那么这笔 20% 的费用究竟是通行费、军事保护费、关税，还是一种由总统单方面设立的战争融资工具？总统是否有权利在没有国会专门立法和拨款的情况下向第三国企业征收

0: 出于国内政治的考虑，就是在伊朗问题上特朗普的支持率很低，那我现在一定要想方设法把这种低支持率转变成我的一个就是对我有利的一件事儿。所以现在呢，他做的这些事儿，就是尽量的减低美伊战争对美国国内带来的冲击，同时呢也希望能够继续的开打，继续的打下去，让争取在短时期以内让伊朗彻底的屈服，然后他就可以对外宣布美国再一次取得了胜利，再一次可以证明他自己的执政能力是很强大的，通过这种方式服务于美国的国内政治，就是中期选举。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世界杯。北京时间7月16号，也就是后天的凌晨3点，世界杯半决赛阿根廷和英格兰时隔24年又将相遇。关于这两支球队的足球恩怨，我们来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李维的报道。
2: 英格兰和阿根廷的比赛呢，就将进行了。那说到英格兰和阿根廷呢，其实要说他们的历史，实际英国和阿根廷的足球并不是他们的第一次大战，他们的第一次大战发生在200多年前。在1806年的时候，英军占领了当时还处于西班牙殖民的阿根廷，愤怒的阿根廷人呢是发起了保卫战，最终呢经过46天的苦战击败了英军，把他们呢赶出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当然呢，在此之后呢，英国人呢也把现代的足球带到了阿根廷，并在1893年由苏格兰人哈顿成立了阿根廷的足协，这是美洲的第一个足协。在说过了这段历史之后，咱们开始说说世界杯上两队的经典比赛了。那我们一说的阿根廷队和英格兰队的足球交锋呢，都会想到1966年的世界杯。其实呢，这不是双方第一次在大赛中交手，在四年之前1962年的智利世界杯上是双方的首次交锋，当时呢英格兰队呢是3-1战胜了阿根廷队。在1966年的7月23号在温布利大球场，英格兰队对阵老对手阿根廷队，比赛的第35分钟，主裁判呢把阿根廷队的队长拉廷罚下了场。由于当时呢并没有红黄牌的制度，所以主裁判呢只是口头的通知将他罚下场。拉廷呢在和裁判进行了10多分钟激烈的争辩之后呢，最终呢被国际足联的人呢是带离了赛场。少一人作战的阿根廷队呢是经过了顽强的防守，直到第78分钟才由赫斯特打入了一球，帮助英格兰队最终1-0战胜了阿根廷队，获得了晋级。当然那届世界杯呢，英格兰队是首次捧起了世界杯冠军的奖杯。如果说呢1966年的世界杯呢还是双方陷入足球场上的这种矛盾，到了1982年随着马岛战争的发生呢，让两队的足球故事呢再一次升级了。1986年的世界杯上呢就发生了最经典的上帝之手和世纪进球。在1986年的6月22号在墨西哥的阿斯特克体育场，阿根廷队和英格兰队进行世界杯的1/4决赛。在比赛的第51分钟，马拉多纳呢完成了上帝之手，打进了一个进球。当时呢是没有视频助理裁判，如果有的话，这次误判呢也就不会发生，也就不会有这样一个经典的瞬间了。随后过了4分钟，马拉多纳呢又连过5人，上演了世界杯历史上最漂亮。

突破。这份成绩是日复一日苦修的结果，为备战世界杯，三人常年往返世界各地参加国际赛事，严格对标国际足联标准，打磨体能、判罚尺度与临场沟通能力。从卡塔尔世界杯，马宁只能担任第四官员，到如今三人组队包揽场上与视频裁判关键岗位，跨越式的进步，印证了国内职业裁判培养体

0: 期也持续压制了美联对今晚即将公布的六月 CPI 通胀数据以及美联储主席国会证词的讲话。如果美国通胀数据超预期偏强，也将进一步强化美联储高利率偏鹰派政策的预期，进一步推动美联继续走强，每日汇率的上行。如果通胀数据有所回落，将缓解美元上涨动能，让承压的日元迎来短期的修复机会。主持人，
1: 姚世军再来帮我们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排价情况。
0: 美元对人民币报6.7778，欧元对人民币报7.7266，英镑对人民币报9.0635，澳元对人民币报4.7023，加元对人民币报4.8112。
1: 好的，非常感谢姚世军的分析和点评，再见。
0: 再见。
2: 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3: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1: 节目的最后再来为您介绍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
2: 来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90到110，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1: 今天的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翟汉清瑞，责任编辑刘芳、张玉、翟汉，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见外观察。
2: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1: 再会。

实以人为本，智能向善，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把握世界发展大势，着眼人类的前途命运和共同福祉提出的人工智能发展理念。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科技创新时就指出，自主创新是开放环境下的创新，强调中国愿在人工智能领域与各国共推发展，共护安全，共享成果。面对不断加剧的全球智能鸿沟和技术创新带来的风险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应该是造福全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要在联合国框架

0: 人工智能治理决议首次以多边框架形式明确采纳中国提出的以人为本、安全可控、普惠包容治理原则。
1: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提出的治理方案，在推动国际标准建设和安全可控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全球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4号在京会见由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内政部部长黎明志率领的越南共产党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苏林总书记保持密切战略沟通。今年4月，苏林总书记成功访华，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两党两国关系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越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走深走实。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黎明志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越方钦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系列全球倡议和带领中国不断前进的领导力，愿共同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识，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构建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至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2: 7月14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1940人。毕业典礼上，8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反映。这期学习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华诞，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进一步提高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进一步提高了理论素养，提升了党性修养，增强了现代化建设能力。大家表示，回到工作岗位后，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4: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2: 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 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

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

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

0: 以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发布会，海关总署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
0: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6月当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

涨了 3.4%、 28%、 8.6%。上半年，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2.97万亿元，增长14.8%；对拉美、非洲、欧盟分别增长16.2%、19.6%、10.2%。在各类经营主体中，民营企业进出口14.53万亿元，增长17%，占外贸总值的57%。外商投资企业、国有企业进出口分别增长17.1%、

强降雨导致辽河、浑河等17条河流出现超警以上洪水，80多座水库超汛限水位，目前正在有序泄洪。在沈阳蒲河，受上游来水和降雨叠加影响。

段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水利部门在提前预泄腾库、留足防洪库容的基础上，联合调度丰满、白山等流域骨干水库拦洪超过18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下游防洪压力。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网箱、网兜、照明设备等6900余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吉林、辽宁做好防汛抢险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巴威影响明天基本结束。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天气气候呈现明显暖湿特征，全国平。

0: 都已经习惯这种来回的这样的过程，在围绕着这个科技创新这块，北京和雄安的这个协同，它已经变成一种现象。
1: 京雄间的协同创新不仅体现在技术与场景的结合，更延伸到产业转化的关键环节。在雄安科创中心中市基地，北京的创新成果正加速从图纸变产品。眼下，首颗雄安造卫星雄安。

截至今年五月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达 13.19 亿人，同比增加469万人，参保率稳定在 95%。

0: 还是一个危险窗口期，您怎么看待这段时间？
1: 主持人给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因为确实呢，现在对于青少年儿童的视力健康问题，是我们现在从公共卫生角度也好，还是从国民健康的角度也好，都是一个值得特别关注的问题。

0: 早晨10点之前，
1: 嗯，
0: 对吧？或者是呢，下午4点之后，嗯，这个时候呢，它的阳光不是很强，但是呢，同时呢，它又能够就是产生，就是达到我们刚才提到的啊，然后促进眼康健康发育的这样一个效果。
1: 嗯，
0: 所以说可以把这个时间段去调一调，所以这是一个推荐。第二一个推荐呢，实质上呢，就是说刚才提到的这个时间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因为呢，我们在这里边说。

0: 对不对？
1: 确实是，因为有的孩子，其实我觉得担心的点就在于是说，可能大家就认为这个眼镜戴上去，可能终身就不摘了，对吧？还害怕啊，生长上害怕或者担心，给孩子后来的生活呢造成一些影响。我觉得可能出于是这种担心的一个角度，但是呢，就像刚才主任说的，实际上我们也都知道，近视它是一个不可逆的，既然是得了，它实际上它是只会是逐步的往上发展，然后不可能就是说在。真身近视的这个情况下，它实际上是往回退的可能性是极低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如果说孩子出

0: 钱买个安心。我觉得是不是刘所也可以跟我们讲一讲，就是大家的关注度是更多的应该关注到这些市面上的所谓的防近视产品，还是说我们应该把这个关注度本身是不是放到孩子，比如说我们传统那几样，你的坐姿，对吧，然后你的这个写字的这种习惯，就是怎么来看待现在家长的这种注意力的分散，您也帮我们归拢一下。
1: 好的，我觉得主持人刚才提到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点，因为呢现在呢我相信啊，大部分的家长实际上对孩子的视力实际上是处于一旦出现近视以后处于一个焦虑的状态，所以实际上在这个里边呢，就想尽可能的给孩子创造一些好的条件，然后帮他们规避这个问题。
0: 是，
1: 但是呢，刚才主持人其实提到了一个特别关键的点，因为对于近视防控来讲，实质上我们认为它最

0: 能够大于300勒克斯，
1: 嗯，
0: 边缘的照度呢是大于250勒克斯，这是在它的这个国家标准方面，然后有一些相应的一个要求，
1: 嗯
0: 啊，所以说这样的话呢，就要给它采购这种合乎国家标准的、合乎照度的这样一个台灯啊，这是一点。第二一点呢，因为呢这种辅助的工具，它有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些影响，比如说呢有一些它的这个就是说光线的稳定度。不够，装线的稳定度不够，所以说这样的话呢，实际上我们呢在这个里边就是要求它没有频闪，没有频闪，然后呢它的蓝光然后应该是比较小，所以说在这个里边呢我们也要选择相关的一些指标啊，然后再有一个呢，实际上呢我们还要有一个指标，就是要看它的一个显色指数，显色指数我们一般要求大于95，为什么呢？就是说这种显色指数它主要是目的呢，就是说它能够保持我们课本它原本的一个颜色，这样的话呢不至于造成它是

0: 美洲闻名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
1: 单调的陪伴难以填补亲人的缺位，空巢老人需要社会关爱，多一声问候，多一份温暖。

0: 解湿气重，湿热之气容易清淡易消化，并且可以补益脾胃。饺子等面食富含碳水化合物等等，可以快速补充暑天消耗的体能，同时出汗流失的钠钾等矿物质也需要搭配蔬菜汤水等额外补充。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明后两天天气舞台继续被高温热浪掌控，白天最高气温35到36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24摄氏度左右，白天和夜间都比较热，空调电风扇降温必不可少，但是一定要适度。不过本周双休日18和19号，北京将会再次迎来降雨天气，高温也会得到缓解，大家出行要关注临近预报信息，提前做好防范。
1: 晴雨冷暖早知道。

0: 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1: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

可根据文字需求自完成代码编写、修复等工作。由于其内置了监控机制，未经用户同意即可向远程服务器回传用户地址、身份标志等敏感信息，因此存在安全后门隐患。

今年发生一次，持续约9到12个月。厄尔尼诺往往在3月到6月间开始发展，并在11月到第二年的2月间达到峰值。对全球温度的影响一般在形成后的第二年最为显著。最近一次厄尔尼诺发生在2023至2024年，它对2024年的全球创纪录温度起到了助推作用。最后，我们来关注一项近日发表于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的研究显示，蜜蜂似乎会表现出高兴或者是喜欢某种东西，而不仅仅是需要它。这是迄今为止最有力的证据。

等等。但是呢，要想判断他们是否拥有和人类情绪类似的内在状态则很困难。其中一个原因是昆虫不像哺乳动物那样拥有灵活的面部肌肉，而我们恰恰呢是用它来表达感情。由南方医科大学彭飞等率领的中外科学团队以黄尾雄蜂为研究对象，开展了一系列实验。研究人员呢，首先分别给雄蜂提供了含糖、含盐。

0: 到底是一门什么技术？种出来的东西咱老百姓吃着安全吗？所谓太空育种，就是让农作物种子搭乘航天器进入太空，在距离地面几百公里的轨道上，有着强烈的宇宙辐射、微重力和高真空环境。种子在这样的特殊环境里走一遭，内部的 DNA 就会产生基因突变。科学家这么做啊，目的是为了加速进化。在自然界中，植物产生有益突变需要漫长的时间，而太空之旅能大大提高突变率。等种子回到地球，农业科学家会把它们种下，经过几代甚至十几代的严格筛选，挑选出那些果早就悄悄端上了咱们的餐桌，比如个头大的太空甜椒茄，还有高产的太空水稻和太空小麦。不仅是蔬菜粮食，连太空花卉也已经走进了千家万户。说到这儿，很多朋友最关心的是吃着安全吗？答案是绝对安全。太空育种啊，并没有导入任何外来物种的基因，它只是利用太空环境加速了种子自身的变异，本质上和自然界中发生的变异是一样的，只是效率更高。而且所有太空种子回到地面后，都要经过严格的农业安全评估和多代试种，确认绝对安全后才会推向市场。所以啊，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大胆地品尝这些来自太空的美味哦。
1: 本节目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本台联合制作播出。
2: 之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1: 机器人
3: 发现，
1: 发明，
4: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的扩大，
1: 发新生
5: 新。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1: 解构。

0: 不是像其他的火箭那样用腿站住了，而是像一个天上掉下来的球一样被一张网兜住了。这是人类航天史上的第一次运载火箭的海上往昔回收，就这么诞生了。说实话，其实我看到那个画面的时候呢，脑子里冒出来的第一个问题哈，其实挺朴素的，就是这个网得多结实。往下再想，问题就越来越多了。这个网架在什么上面？哎，船上，为什么这个船在海上能够稳住不动？火箭从太空扎下来速度那么快，怎么就能够精准地钻到这个网里，而不是扎进海里？所以呢，今天这期节目我就请到了科普作家瘦头老师，把一张网接住一枚火箭这件事儿来给我们讲一讲。瘦头老师您好。
1: 哎，陈楠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很多的时间，然后你在那儿等待发射倒计时19白旗六五四三二一，然后点火了，长则1分钟，短则几秒钟，哎，你就看不见它，
1: 刷就没了。

0: 分当中，包括那个最后火箭入网的这个过程，各种比如说舰找船，还有这个网，包括我们提到的怎么用这个船的动能换取它的这个稳定。其实我之前看到一个分析，就是说为什么这一次我们的这个火箭哈、着网的这种方式，网系回来这种方式，不仅仅是航天了，我们其实是整个的这个系统性的这样的一种创新关系。像您刚提到的，我们的这个船也有要求。
1: 你还是那句话说，这个东西呢不是一蹴而就的。
0: 是
1: 比如说，就还是以船那个平台来说哈，这个平台呢，说这个动力定位这套东西，对于我们国家的这个海洋工程的

0: 我们就可以让我们的发射更灵活了。重力定位啊，对于一个大型船舶来说，它很重要。因为你如果是现在啊，就是包括像这个猎鹰九的海上方案也是一样，这个火箭回到一个地方来，要精确的命中一个石环，它已经很难了。现在呢，这个石环呢，它还是个移动靶，而且这个移动靶呢，尤其是对于像这个猎鹰九，如果是完全靠着陆腿来去回收的话，它对重心的要求其实蛮高的。你这个船的，我们说是纵轻横轻了，就是摇来晃去嘛，摇晃的范围稍微一大，固定不住了，就要倒啊，对不对？
1: 就我看到有个说法叫做六自由度的运动，舰。

0: 吧？
1: 对，
2: 不是一样的。所以说，大家不用太担心说，哎呀，一艘无人的回收船到底有多难？这个可能，对于我们航天人来说，这都是小菜，
1: 最基础的。
2: 当然，不只是航天人自己来做这样事儿嘛，还有船舶人在努力做这样事儿。对于我们的现在的工业能力，对于我们国家的工业能力和科研能力来说，这个可能都没有那么难。
1: 除了说那个船之外，还有那个网系的。塔架，刚才你也说到，其实那个也是很高的，像那个塔架是我看是有67米，然后自重有3500多吨，这个也是相当于20多层楼了。看起来像一个非常巨大的像龙门吊那样哈，那就是这么一个庞然大物架在这个船的甲板上，重心还非常的高，船不会翻吗？还有人问，这跟普通军舰上说架个雷达天线有一些什么样的不同？
2: 它是一个专门的工程船舶啊，工程船舶呢，对于造这样类似的东西啊，我们去最可以类比的就是海上钻探平台，甚至我们可以说，这个领航者号就是一个海上钻探平台的一个特殊的接火箭板。我们不是往下钻东西，而是上面接火箭。对于海上钻探平台来说，大家可能看的不太多啊，就是有的时候你去海边偶尔可能会看到这样的东西，或者是在一些影视材料里面会看到这样的东西。它在远远看就像一个岛一样，钢铁的岛一样，它非常非常的高。你想象那个钻塔上面也都是几十米上百米的钻塔。但是呢，大家看到的是水面以上的部分啊，对于船舶来说，它更重要的部分是水面以下的部分。尤其是对于这样的海上工程平台来说，它有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点啊，就是当

0: 我们说啊，就像还是像打靶一样，你打到十环啊，你可能需要训练10年的时间，成为一个顶尖的射手，10万里挑一这么一个能力。但是呢，我说我现在降低一下要求，我只让他上靶。啊，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也都参加过军训，军训的时候去射击过啊。然后你发现说上靶其实没那么难的，你比如说百米卧射，我就步枪上靶，大概即便是没怎么经过训练的，10个人里面有4、5个也能上靶，对吧？这个是没有问题的。要训练练一练的话，几乎所有人都可以做到。这个就是这样的，你把精度从那种筷子夹的1米以下的这个精度范围，就相当于真的十环，不光是十环，是内十环，那是这样的一个精度要求，变成一个40米的一个方框里面，或者40米的一个圆里面，你就打到这个范围就可以了。它就降低了难度，就是让这个火箭的设计，包括让火箭的其他的地方都可以让它成本下降很多，包括说我们还是要考虑这种海上回收的这种特殊性，还是刚才我们一直在强调的，你如果说。你必须要打到十环才能稳定回收的话，你很多的天气状况、海浪的状况、海面的状况，你就必须得放弃了。就是即便技术再高，也没有办法保证能打到十环。现在说，哎，我就是上靶就行了，我的范围这个要求降低了，使用的可能性、使用的便利度都在提升。我们把复杂性呢一部分放到了船上。放到了这个回收平台上，当然，回收平台来说，它比一个简单的陆地的那个修个水泥平台，那肯定要难很多。但是呢，我们是有这个很长远的抱负的。我们的长远抱负在哪儿呢？就是未来，比如长征10号也好，或者是其他的航天也好，重复回收使用的火箭，一定会是大规模使用，并且以海南文昌为主进行这样的大推力的火箭的这种发射，我们将来会非常非常非常的频繁。如果你只用一次、用两次，给一枚火箭、两枚火箭、一个型号的火箭去设计这么一艘船，你需要考虑成本。我未来一定能在上面去摊薄我的成本，它会反复、重复的使用，高频度的使用，它不是一次性的产品了，它是一个未来我们要用耐用品的这个思路去考虑它。就像我们这艘船就是一个银餐具，就是一个银勺子、一个银叉子。一个银筷子，它虽然造起来是很贵，但是我们未来会长期的用。
1: 第一个是考虑这一次它是有那个火箭的，比如说制导的精度、风速影响哈，这个各种原因给了一个安全的边界。另外也是有利于我们未来继续用这样的一个船来进行回收，我们是要一个成本的考虑。刚才你也提到哈，火箭是靠那个挂钩来挂住这个网的嘛，对吧？那这个挂钩它是飞行过程当中它是一直收在舰体里，就是这个挂钩有多重要？
0: 这个呢，其实你看，我们各种各样的着陆机构呢，都需要考虑两方面。一方面就在发射的时候，它不工作的时候，它会是什么样子？不工作的时候呢，尽量的，我希望它小，不占地方，不产生额外的阻力。另外呢，就是我们希望它在回收的时候，它能够准确的、安全的释放，牢固的起到固定的作用。这是我们对它的要求。那我们还是看这几种不同的模式哈。那对于传统的着陆腿这种方式来说，它真的就跟这个折叠伞啊、三脚架啊是很像很像的。平常是收着的，反折过来，或者是用其他的方式收在舰体里面。着陆的时候，你需要把它打开，把它折回来。第一，它有一定的尺寸；第二呢，你需要有一套这样的收折的机构。液压也好啊，或者电动也好，那你总得让它该展开的时候展开啊，别，哎，你需要着陆了，我这腿打不开了。

0: 能力，不是说啊，你做一个航天，你就做一个航天的题吧；你见到船舶，你就做一个航海的题吧，不是这样的。大家已经在形成了全产业链、全系统的各个领域的这种突出的能力。我们这些能力融合在了一起。
1: 其实寿老师跟您聊完哈，我忽然有点明白了，因为我昨天看了一些分析，说是中国航天工程有一个哲学叫做万无一失，要把安全藏在每一处我们都不太注意的细节里。跟您聊完我忽然有这种感受，就是我们相当于是把这个着力腿从舰上挪到了我们的船上，然后把这个精

0: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不了解小区公共维修基金的使用情况。结合本次调查结果，中消协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强化顶层设计，出台物业管理专门法律；二是转变物业服务。

0: 井站中的桃子靠老客户和采摘，还有一些桃农的大桃要靠市场。受到暴雨影响，临时关闭的平谷大桃市场7月12号恢复了营业。
1: 来，有桃，有
0: 摊位上的大桃品种多样，桃农吆喝着自家的桃子。范国华说，
2: 平谷的大桃市场，我们前后北宫附近的桃农都来这里卖桃。
3: 我们这里是平谷大桃的发源地，又是平谷大桃的第一镇，欢迎大家都来这里采购。

天气方面，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您的收听。

谣言。那想问问大家伙儿啊，您最近在朋友圈短视频上有没有刷到过这类涉灾的信息？您是怎么分辨真假的？有什么识别谣言的小窍门没有？第二个话题跟咱们的健康有关，您平时吃饭有没有您自己的喜欢的一个固定的顺序呢？比如说是先喝汤，还是先拿起筷子先扒一口饭？今儿啊，咱们就会聊到吃饭的黄金进食法则，这顺序要是对了，血糖血脂都跟着变好。欢迎大家伙下载听听。

在上半年也造成了一些损失。1月21号青海海西发生了 6.3 级地震，5月18号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了两次 5.2 级地震，震源极浅。

黄冈师范学生死了十几个，还有广东深圳的高某编造三名十几岁的孩童遭到大水冲走。这些谣言呢，他们还用那特别具体的细节来博取大家信任，结果严重的扰乱救援的秩序，也给受灾群众带来二次伤害。公安部网安局公布的这25起案例当中呢，有4人被刑事拘留，23人被行政处罚，相关账号呢全都被平台封禁。那网警部门明确提醒大家呀，这网络不是您想的法外之地，公安机关将持续依法严厉打击编造传播涉灾网络谣言的违法犯罪活动。哎呀，其实咱们的听众朋友啊，可以说在面对谣言这方面呢各有各的本事。常听我们节目啊，对很多谣言都有免疫力了，也知道啊，有一些特别不靠谱的东西呢，咱们知道咱们。

看一看是不是编造的。但是咱们还是在这个特殊的时期，尤其在汛情天灾的面前，这个时候往往情绪会裹挟着我们的这种理智。哎，有的时候可能面对这些

信源。哎呀，其实我们每天编稿子啊，我们也看信源，要确保每一条新闻信息的真实性。因为灾情信息咱们要只认准官方渠道，什么各地的应急的管理局啊，防汛抗患指挥部的公告啊，央视新闻、人民日报这些权威媒体的报道啊，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也没有问题，因为我们呢核实所有的信源都是会核实的非常非常的仔细啊，包括我们记者在现场真正采回来的东西啊。还有呢，就是我们看细节，第二点看细节啊，谣言呢他怕你看出来，往往这画面模糊来源。

0: 就是洪水无情，但谣言更甚。每一次不假思索的转发都可能成为伤人的二次洪峰，每一次冷静核实都是为救灾一线腾出宝贵的信息通道。
1: 北京新闻广播九。

小时候呢就爱喝凉的啊，常温的，这一喝这个热的受不了，他美其名曰就是润润肠子，哎，先喝点水。但这仅仅是他自己的这么一个朴素的思维，润润肠道，早上起来啊，然后再吃饭，他觉得很健康。但无形中呢，他就切合了这个先喝汤的这么一个原则啊，挺好，我赶上了，哎，这命好。第二步呢，咱们吃蔬菜啊，蔬菜要选那个非淀粉类的青菜啊，青菜呀、菠菜呀、西兰花、黄瓜这些。淀粉类的什么呢？你比如土豆啊、红薯啊什么的，有一些地方呢，把这也叫青菜，把这也叫菜。但实际上呢，蔬菜咱们指的最好还是绿叶菜啊。那做法呢，咱们是烫、清煮为佳，少油少盐啊。那蔬菜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膳食纤维能起到什么作用啊？就是增加你的咀嚼时间，延缓你胃排空的这一个速度，让咱们血糖上升变慢。吃到半饱，咱们进入第三步，吃肉、鱼、蛋、豆制品，这些优质蛋白。

0: 欢迎来到会客厅。这暴雨刚走，桑拿天儿紧跟着后脚就来了。那昨天呢，咱北京的最高气温34摄氏度。哎呀，大家说34摄氏度怎么这么热呀？因为实时的相对湿度高达80%啊。网友戏称说我出门像要长腮了似的，就说自己像鱼似的。还有人说我这一使劲啊，我在这个空中都能游起来。那从6月下旬以来呢，北京已经多次出现相对湿度突破90%的高湿天气。湿热和干热到底哪个更要命？咱们来听听练文对北京中医院中医科普专家副主任医师孟孟的采访。
1: 欢迎来到纯真会客厅，我是练文。暴雨刚走啊，桑拿天儿紧跟着就来了。昨天北京最高气温34度，实时相对湿度高达80%。很多网友戏称出门像要长腮了。从6月下旬以来呢，北京已经多次出现相对湿度突破90%的高湿天气。湿热和干热到底哪个更要命？咱们马上连线北京中医医院中医科普专家副主任医师孟孟大夫。孟大夫，中午好。
2: 哎呀，练文好，各位家人朋友们大家好。
1: 正好这桑拿天，第一个问题要问问孟大夫。昨天北京34度配上80%的湿度，哎，我这个体感确实很难受啊，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是这样想的。那从医学的角度来看，为什么湿度大比单纯温度高更容易让人中暑呢？
2: 是这样的，首先咱们先说这个西医的原理啊，为啥？首先啊，咱人体的降温其实核心依靠的是咱汗液。

0: 暑的类型。大家普遍以为中暑呢，只是太阳晒出来的阳暑，但是我们往期节目里面有提过啊，还有阴暑。眼下这种闷湿的桑拿天，哪一种中暑更容易找上门呢？
1: 其实桑拿天啊，这阴暑的发病率啊，远高于阳暑。首先咱下个定义，跟咱这个朋友们说一下，咱啥叫阳暑，啥叫阴暑。阳暑其实指的就是长时间露天那种暴晒、高温作业，其实就是单纯感受热邪啊出现的这种啊中暑症状，多见于建筑工人啊、户外劳动者呀，发病特别的急啊，出现这种高热烦躁。但是在《景岳全书》里边曾经记载了，叫暑月受寒即为阴暑，啥意思？这就是当下绝大多数人中招的类型了。北京这桑拿天跟外边您走一走，这大汗淋漓了，如果这个时候立刻进入到了一个低温环境，比如

0: 这个啊，水湿内停啊，湿困脾胃的这个症状。当然了，不止对于湿困脾胃，只要是您受到了湿邪的困扰，无论是在脾胃、肌肤，还是四肢以及我们说的肺经气道上，您都可以尝试尝试这几个穴位，都有健脾化湿的一个作用。比如说最常见的咱的足三里穴啊，包括阴陵泉穴、曲池穴以及中脘穴这几个穴位，如果您受到了湿气重的困扰，您不妨在家按一按。您说，哎呀，孟大夫，我不知道怎么找啊？没关系，各种大型的搜索引擎，您都可以上去搜一搜足三里穴、阴陵泉穴、曲池穴以及中脘穴，您可以在家啊自己按一按，就是这个无成本的调理方法。
1: 嗯，没错啊，聊完这个身体的内在调理，我相信大家也都学习到了孟大夫教的这些方法。那咱们最后呢，再说说家家户户都在用的空调。哎，最近大家都说，哎，太热了，家里就得开空调。啊，但是其实我们社群里面还流传一个说法，就是桑拿天开除湿比制冷更凉快，还省电。哎，这是真的吗？
0: 哦，这其实说法呢要分场景使用，它不是全天都要开除湿。因为之前也跟咱们的九族养生派的家人朋友们说过，我说像孟大夫家里边，白天我开25-26度，然后到了晚上呢，怕这个空调吹着肚子，我们就把它改成除湿了啊，既能保证通风，同时呢又保持了一个凉爽的温度。但是我们要说桑拿天不太一样，首先呢，如果这个温度特别高的时候，我们还是要优先制冷模式，它首先要降低这个空气的温度啊，它降温的同时会附带少量的除湿，但是如果这个温度没有特别高，咱们就打开除湿就行了。是因为它除湿的过程中呢，它可以小幅度的帮助我们室温的下降。所以总结一下，就是如果室外温度超过了36度，单纯的开除湿降温的力度不够，您还是会觉得闷热、湿热。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开制冷优先。但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您可以搭配除湿。但是如果本身温度呢没有到30多度啊，没有到36度这么高，30度、31、2度，这个时候啊，有的患者朋友或者是有的这个家人朋友们就说。

白开水，而不补充这些微量元素，血液就会被过度稀释，然后怎么样呢？引发低钠血症。轻度低钠呢，咱们感觉犯困、恶心、四肢发酸、注意力涣散。情况要是严重啊，头痛、呕吐、肌肉抽筋，严重的低钠还会干扰我们神经功能，存在昏厥甚至是生命的危险。那哪些人是低钠的高发群体呢？高温环境、长时间劳作的建筑工人、环卫工人、外卖快递员，还有每天长跑健身的运动爱好。

好的保险。哎呀，美好的时光总是过得飞快，不知不觉今天的节目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今儿中午呢，咱们关注了上半年自然灾害的严峻形势，拆解了涉汛谣言的四种套路，记住了吃饭的黄金顺序，大家还记住吗？还记得吗？汤菜肉饭啊，还连线了孟孟大夫，给大家伙呢备好了桑拿天的防护方案，出汗后怎么科学补水咱也理顺清楚了。感谢每一位在电波里在听听 FM 聊天室共度午间时光的团友，送给大家今天的纯真寄语，最好的养老是灾害面前不信仰。

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

近万平米沉浸式空间，约800件珍贵文物。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

2亿元。北京交警今年已破获非机动车肇事逃逸案件470多起。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最近，海南省政府发布《15/5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规划·美丽海南建设15/5规划》，提出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这意味着海。

还将被追究刑事责任。交管部门将持续对每一起肇事逃逸案件溯源追查，维护市民出行安全。再来关注，今年三伏将从明天正式开启。

司马光虽已奉旨于今日早朝申述罢废保甲法、木易法、将兵法的理由，但总不能一开幕就主演独唱。群臣各怀心机，造成了

人数多于往日陪备者，其害一也。旧日下户原不充役，今来一力出钱，其害二也。旧日所差皆土著良民，今招募四方浮浪之人，做工人则取法受丧，主官务则亲戚盗用，一旦事发，妾家亡去，其害三也。农民所有不过谷薄与力，今日我不用汝力，输我钱，我自雇人，若遇凶年，则不免卖庄田、牛具、桑拓以求钱纳官，其害四也。提举长平司为务，多敛役钱，广积宽胜，希求禁用，其害五也。将兵之法虽云挑选武艺高强、安熟战阵者充任，但在实施中皆为宫廷贡茶洒扫之辈，儿戏战场，恃宠专横，不知用将，不知爱兵。灵州之师永乐兵败，已使将校士卒寒心矣。保甲募役将兵三事，乃并民伤国之法，启陛下明令罢废，以解民苦。为监察圣诏切实实施，启除范纯仁为左谏议大夫，唐书坚为左司谏，朱光廷为右正言，苏哲为右司谏，范祖禹为右正言。司马光所谈保甲法、木役法、将兵法的危害，多采用农叟、耕夫、奏状之所述，纵然有片面之嫌，但具体真实生动，有着强烈的感染力，群臣都聚精会神地静听着，包括蔡确、韩振、张敦、张藻等人。支持司马光的朝臣们已准备在司马光禀奏结束之后，以高扬的太皇太后万岁的欢呼声表示赞同，太皇太后也准备在司马光禀奏完毕之后立即予以高声恩准。司马光以其慷慨激昂的声音结束了他的奏请，在其支持者正要张口欢呼的刹那间，知枢密院士张敦却抢先站起，拱手出声：“禀奏太皇太后陛下，臣知枢密院。”

入朝。如此奏举乡近乡亲之人为谏官，实属违背祖宗法治之举。群臣都傻眼了，张敦以朝治祖宗法度为据，其言论无懈可击。吕公著心里狠狠地诅咒着，王安石调教之徒皆伶牙俐齿啊。张敦紧接着一放一收，逼向司马光和太皇太后。当然，司马大先生宫中天下朝野皆知，此举未必出于私心私疑，万一他日奸佞执政，原此为例安插亲信心腹于台谏，朝廷又将如何？其太皇太后深思明断。太皇太后垂帘听政半年多来，根本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战阵，心里早就慌乱，而且张敦言之有理，也不能蛮横阻止，他把希望寄托在司马光身上。司马大先生，对之枢密院士张清的质疑，你也可做申辩。群臣都把目光

王太后陛下，殿前议事所见相左而相论，原属正常。臣愿听张敦大人的高论批驳，只嫌其少，不嫌其多。司马光冷。

孔子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这句话并不难理解，即孝子居丧，志存父在之道。司马大先生乃当代人表，朝臣典范，事君以礼，事兄如父，誉满天下，何其在今天反其道而行之。执政不及五月，便急于罢黜大行皇帝亲自制定的法度，不知居心何在，泄心中之愤也，泄积年之怨也，身未斩之志也，报贬逐之仇也。司马大先生如此倒行逆施，难道就不怕违背皇帝陛下？

奈何匆促而轻易变更法度。张敦十分机敏，立即抓住有利于自己的形势，直接抨击司马光的核心论点。司马大先生方才滔滔大论的根本是罢废保甲法、木易法和降兵法，这三项新法事关京外周到军政大权，使司马大先生极感堵心，欲先行罢废而后快，操刀之准、之狠、之快，令人佩服。保甲法、降兵法功过如何，我也心中无数。姑依司马大先生之说，可木易法的厉害

三年无改于妇道之论自然是正确的。先帝之法，其善者虽百世不可变也，若王安石、吕惠卿等所见为天下害，非先帝本意者，改之当如旧坟整逆，有恐不及。昔汉文帝除肉刑，斩幼侄者弃世，斥五百者多死，景帝元年即

0: 王朝的变革和迷茫，作者严延瑞，演播倾城。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北京的声音，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哎呀，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3: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4: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3: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实行郡县制，在皇帝的直接控制下建立从中央直接到郡县的一整套官僚机构，在秦国原有的法令基础上吸收六国法律的某些条文，制定

随后又发现了刻有始皇帝死而地分的陨石，并且碰见了一个仙人，对他说今年祖龙死了。秦始皇很迷信，这些现象使他感到恐惧不安。为了消灾避难，寻找长生不老之药，秦始皇听从了一名相卜者的建议，准备第五次巡游。然而由于一路舟车劳顿，秦始皇到达山东平原附近时病倒了。赵高奉命写遗书给监军何套的秦始皇长子扶苏，让他火速赶回咸阳奔丧。但是信还没等到发出，秦始皇就死在了沙丘行宫，也就是现在河北广宗附近。据史记记载，秦始皇从小身体就不好，体弱多病，他为人又刚愎自用，大小事情都得亲自决定，仅仅每天批阅的文书就有120多斤，工作极度劳累，再加上巡游途中正处在七月高温天气，以上多种因素并发，促使秦始皇在途中病发身亡。至于他死于什么病，有人认为他死于癫痫。癫痫发作一般分4个时期，起初

病时还能口授诏书给公子扶苏，说明秦始皇当时思维清晰，跟平时一样，并不像是患有致命的疾病。总之，以秦始皇的体质与当时的情况来看，还不至于在沙丘一病不起。值得注意的是，沙丘宫四面荒凉，宫室空

阻止扶苏继承这个王位。但是秦始皇宠爱长子扶苏，那么只有伺机杀掉秦始皇，才能假传圣旨立十八子胡亥为帝。秦始皇平时居于深

0: 硬撑的小丑就成了赵高。赵高摸清了底细，不久便派他的女婿咸阳令阎乐率士兵上千人，乔装打扮成了强盗，闯入了望夷宫，逼迫胡亥自杀。胡亥苦苦的哀求，阎乐则骄横地说：“臣受命于丞相，为天下莫足下。”胡亥无奈，只好是自杀身亡。事后赵高把玉玺配在自己的身上，打算自立为帝，但是遭到了群臣的一致反对，他无可奈何，只好立胡亥的侄子子婴为王。从这般逼宫的行径就可以看出，赵高这种心狠手辣的人，如果弑君的话，也并不值得大惊小怪。而这种观点还认为秦始皇之死实际上就是一场宫廷政变，而这场政变的导演就是赵高，而扶苏、孟恬、孟毅、李斯和胡亥等人就是被他支配的牺牲品。至于说赵高怎样使秦始皇致死，这正是历史当中的缺页。前边我们讲到秦始皇死后，赵高和胡亥不火速回咸阳，而是带着秦始皇的灵柩绕行了千里之远，才走直道回的咸阳。这同样也是个令人们困惑不已的历史之谜。
1: 他因为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而名垂青史，

充满了信心。据考察，秦始皇陵并没有受到破坏，秦始皇的遗体可能还在陵墓当中，而且墓中大量的水银形成的水银蒸气对遗体有着冷凝和防腐的作用。相信等到秦始皇陵发掘的时候，秦始皇死亡之谜自然就可以大白于天下了。好了，各位听众，今天的迷幻时空就到这儿了。主持人

0: 国务院批复同意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稍后请听专家解读，规划将会给百姓生活带来哪些变化呢？
1: 北京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第一批2亿元资金有序下达，消费场景持续上新。
0: 暴雨过后，桃园的积水退去，平谷卖桃声又起，属地和北京保险业助力保障大桃上市季农户增收。
1: 海南省提出2030年禁售燃油车，稍后请听记者专访相关专家，海南为何率先禁售燃油车？
0: 特朗普声称伊朗战事重新爆发，并宣布对霍尔木兹海峡货运收取20%的费用。稍后请听专家解读，特朗普在打什么样的新的算盘呢？
1: 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崔永义，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实况。崔工您好。
2: 您好，主持人。
1: 崔工，请您先帮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吧。
2: 好的。
1: 今
2: 天夜间呢，随着高空槽的过境呢，天气会逐渐的转晴，气温缓慢回落。

0: 变化呢？王军表示，除了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第一次突破25万亿元之外，从月度上来看，连续四个月超过了4万亿元。根据最新的国际数据显示，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的地位。
1: 同时，随着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我国相关产品进出口动力强劲。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算力硬件进出口5.13万亿元，增长56.6%。AI 眼镜、AI 翻译器、机械外骨骼等智能产品快速迭代，各类创新产品不断涌现。
0: 王军表示，总体来看，我国上半年的外贸取得了亮眼成绩，但是同时也要看到，当前外部环境依然复杂多变。下半年外贸面临着一定的压力，但是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的基本盘依然稳固，我们有信心，有能力把外贸发展的良好势头保持下去。
1: 国务院日前批复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原则同意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消费领域发展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国务院的批复要求两部委认真组织实施，要求完善扩大居民消费长效机制，更好发挥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
0: “十四五”时期，最终消费对经济

那因为我们讲消费原来的增长的模式呢，主要是解决两个矛盾啊，一个矛盾呢就是说我们可能原来想买的东西这个买不到这个地方去买，通过这样的一种矛盾的解决，可以去释放一部分的消费的能力。另一部分呢，就是通过政府引导的方式，通过消费券的这样的模式，降低消费的成本。

能够与环境更加有效的合作。所以我想未来的这里面提到的这些服务类这些新的一些消费的品类是能够满足人们更加广泛更加稳定的消费需求的。那么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些智能型的产品啊，这些智能型的产品跟中国的人工智能加的这个行动方案也是密切相关的。所以从老百姓

0: 四个优质标杆项目率先获得了2229.24万元的财政支持，涵盖智能科技、商文旅融合、国潮 IP、 航天科普等前沿领域。
1: 我们来了解一下这几个都是什么样的项目。

0: 自降雨量最多的区之一。7月12号红警解除之后，第二天天就放晴了。而眼下呢，正是平谷大桃集中上市的时候。记者在平谷看到桃树地里呢积水一退，平谷大桃市场就恢复了营业，桃农也就忙了起来。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1: 您看这树叶，这都是水泡，
2: 现在看着还可以，只要不是在降雨不在泡树就可以了。
3: 平谷区大华山镇后北宫村平关路和湖前路交叉路口附近的一片桃树地里，果农景占中用脚蹭了蹭还有些泥泞的地，

0: 该摘的得抓紧摘了。
1: 有老客户，有地里面采摘，我们发快递什么的。澳油已经快差不多了，蟠桃现在是正摘的时候。
0: 景山中的桃子靠老客户和采摘，还有一些桃农的大桃要靠市场。受到暴雨影响，临时关闭的平谷大桃市场7月12号恢复了营业。
2: 来，有桃，有，都有。
0: 摊位上的大桃品种

0: 附近的桃农都来这里卖桃。
1: 我们这里是平谷大桃的发源地，又是平谷大桃的第一镇，欢迎大家都来这里采购我们的鲜桃。
2: 眼下正是平谷大桃集中上市的时候，又赶上近几天的降雨，有些桃农着急，找到北京绿农星云国品产销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北京香酸产业振兴投研发展促进会会长岳

0: 开了直播卖桃，他掰开桃子展示果肉，讲平谷大桃的品种，还试吃描述口感。
1: 务农的直播带的都是农户了，捧上了五个品，也是七月份比较多的一些产品吧。水蜜桃、黄毛蟠桃、黄油蟠桃、黄油桃，还有我们的红蟠桃，几个品都爆单了，也是非常感动的。其实平谷大桃现在大家不必担心产品质量，而且我们将近300个品种，能够满足不同人群对桃的喜欢。
0: 为有效应对本轮强降雨带来的影响，平谷区农业农村局发布了平谷区强降雨后农业生产恢复指南。其中果品方面提醒农户，桃园强降雨后要加强补救措施，建议雨后24小时内将积水排出，尽快恢复土壤透气性，可以适度修剪以减少叶片数量，避免过度蒸腾导致生理干旱。此外还要做好病虫害防控，合理施肥。
2: 日前，北京出现了今年入汛以来的最强降雨，平谷、密云等区出现大暴雨。面对严峻的防汛形势，北京保险业迅速行动，启动大灾应急机制。记者前往平谷区，走进田间地头，探访农业保险如何守护特色产业，保障农户增收，助力首都乡村振兴。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3: 雨水特别多，特别是咱们这个低洼地区，然后容易出现内涝。做好这个
4: 大暴雨过后，在安华农业保险公司承保的刘家店镇的桃园里，平谷营销部业务经理杨杰一边查看损失情况，一边帮助疏通排水沟、
3: 泄水沟，把这个水都能排出去，
5: 就怕后期这个接个涝，
3: 排水一定要及时。
4: 杨杰的及时赶到，让承包了110亩生态桃园的新农人岳巧云心里特别温暖。
5: 暴风雨来之前呢，都会给我们有一个温馨提示。刮风下雨之后呢，他们都会第一时间来到地头去看果树的变化，第一时间能够得到他们的赔付。
4: 这次平谷的大暴雨没有给刘家店镇的桃树造成损失，只是部分桃园出现了积水情况。桃农心里明白。

0: 除了发挥保险保障的作用之外呢，更重要的是要在科技赋能、风险减量、品牌宣传各个方面同时发力，最终呢提到这个叫乡村振兴大高度上来。
1: 一场入汛最强暴雨突袭京郊，平谷密云多地迎来大暴雨，田间果园防汛压力陡增。北京保险业跳出传统保险事后赔付的做法，构建起保障加赋能加服务一体化惠农体系，用金融力量稳住农业生产基本盘。请听记者张玉采写的评论。

模式延伸服务链条，兼顾稳产增收两大核心需求。农为帮本，本固帮宁，农业保险是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关键抓手，承载着稳定农业生产、保障农民增收的重要使命。以安华农险为代表的北京保险机构立足服务三农

0: 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翟汉清锐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我们先来关注最近海南省政府发布"十五五"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规划，美丽海。

0: 同时大伙房水库放水混合水位上涨，城区多处积水，河道沿线安全风险陡增。
1: 昨天辽宁抚顺和沈阳局地特大暴雨，今天辽宁东部等地仍然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受到本轮强降雨的影响，今天沈阳全市的所有客运站、客运班线及出市旅游车辆继续暂停营运。
0: 受台风巴威影响，昨天凌晨开始，吉林省的辽源市、吉林市、通化市、白山市等地出现大到暴雨，部分乡镇出现大暴雨。记者从吉林省气象局了解到，昨天凌晨到今天凌晨4点，过程降水量100到249.9毫米的有39站，50到99.9毫米的有147站，其中辽源市东丰县多地出现超过170毫米降水量。
1: 据应急管理部网站消息显示，按照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显示，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辽宁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前往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
0: 目前东北汛情严重，但是南方已经开始出现高温预警。上海市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54分更新中心城区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为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上海中心城区大部的最高气温将超37摄氏度。
2: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

0: 没有任何的依据，就是他自己他说多少就是多少吧。就收费的问题，他其实很久以前就已经谈过这个问题。那么这 20% 要收多久，以后会不会长期的收下去都不确定。所以呢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就是他自己独断专行下了一个所谓的命令。那么他收取来的费用呢，其实可以用于补贴美军在中东地区的行动的经费，同时还可以用来这个在美国国内补贴油价，因为我们都知道美国国内油价它跟国际油价其实是绑定的。如果因为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导致国际油价大幅上升的话，那特朗普可以用这个收来的钱去补贴国内的油价，所以怎么用就是他自己的事儿了。他现在的目的就是先把这个费给收上来。
1: 特朗普说，伊朗已经重新开始和美方接触，但是美国将继续通过军事打击向其施压。他再次强调，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特朗普将美国对伊朗重新发起的打击行动描述为一场军事小规模冲突，并且否认这标志着这场斗争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长期的阶段，但他拒绝透露这场冲突将会持续多久。
2: 特朗普政府在谅解备忘录破裂后，没有简单宣布恢复军事行动，而是重新界定了战争开始时间，重新计算战争权利法的60天期限。从美国政治角度来看，这究竟是在解决中东问题，还是在为中期选举重新设置政治时间表呢？我们再来听听刘卫东的分析。
0: 特朗普之所以说重新开打，那他的意思就是只有他自己才有权利

在那届世界杯的1/8决赛上，两支球队又相遇了。虽然有巴蒂斯图塔和阿兰希勒的点球，虽然有欧文的长途奔袭，还有阿根廷队漂亮的任意球配合，但是那场比赛让大家最印象深刻的还是西蒙尼和贝克汉姆的恩怨。当时西蒙尼一个很坏的动作啊，让贝克汉姆中了招，最终贝克汉姆是被红牌罚下。而且在那之后呢，

0: 推行精英裁判计划，足坛的话语权依旧需要慢慢积累。但是这次历练的价值早已超出几场比赛的执法本身。三人近距离学习国际大赛的判罚理念、VAR 运行逻辑和赛事管理模式，这些一手经验带回国内之后，将会直接用于中超联赛的尺度统一和年轻裁判员的培养，倒逼国内赛场判罚更加规范公正。邵音停歇使命未完，马宁复明周飞的世界杯争程画上句号，却也为中国裁判事业开启了新起点。节目的最后，再来为您介绍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
1: 来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90到110，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0: 今天的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翟汉、清瑞，责任编辑刘。刘芳、张玉、翟汉，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见外观”。

钱谦益在内呀，还是在他的科考途中啊，就是得到了一种考官的一种承认的，所以他的这个前半生就是在他的文学成就的领域，他是比较顺利的。他不仅是官居高位，而且呢，他是作为一个当时的文坛的领袖，明朝亡了的时候，大家确实在内心呢，就可能会有一种预想，那么多人他都殉国了。那代表我们这个国家的文脉的这种文坛领袖，他至少是不是能？

0: 据其实是非常完整的展现在他的诗作里面。在当时呢，这些诗作没有太给他带来麻烦。可是呢，在他身后啊，又过了很长的时间，到了乾隆朝。
1: 嗯，对对
0: 乾
1: 对。
0: 隆皇帝大家知道是一个，乾隆皇帝有一个罪嘛，他是古往今来存诗最多的一位
1: 对，
0: 诗人
1: 四
0: 啊，
1: 万多
0: 五
1: 首，
0: 万首。
1: 五万首。
0: 在看到钱谦益的作品以后呢，他的感觉应该是大为震惊，极为愤怒。我朝怎会有这样的漏网之鱼，是吧？已经投降了我朝了，竟然还首鼠两端，竟然还阳奉阴违。乾隆在第一次发现这件事情，到后来过了很长的时间，这样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尺度里面，他对钱谦益的一个反感，或者说对钱谦益的一种处置是逐渐升级的，从要求就是把钱谦益以往已经出版的诗集要尽毁，到后来说就是所有的那个课本我们要把它收回来，也要尽毁啊，如果有传播的，那其实都要论罪的。然后还有就是一种对钱谦益的历史评断也要重新更改了。无论是明朝的遗民，还是后来清朝支持清朝的人或清朝的统治者，都会觉得钱谦益这个人不行。钱谦益这个人，他在整个的过程之中，到底是殉国还是投降这样一个选择，他其实一定是有他的懦弱的。我们这里必须公允的说，钱谦益跟文天祥是绝对没有办法比的。文天祥的心里面只有说，我应该把我的道德和情感的那个责任走到哪一步，走到那个极致。但是钱谦益心里面的东西是很多的，他是有很多关于现实的得失或者叫输赢胜败的一个权衡的。我们在写作的时候不一定只写那种，让我们非常崇敬的人，我们非常喜欢的人。有一种写作对象也是非常有趣的，就是这个人我不一定喜欢，可是他的身上有很多可以值得探讨的很微妙的课题或者是故事。
2: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那我想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呢，讲一位中国非常有名的这个现当代

我对他这个人，我有一种就是从外面去远远的观看，到我感受到就是走到比较近的地方去体会他这个人。

当我对爱、对存在、当我对亲密关系这些有很大的期待的时候，我能够得到一种巨大的幸福，可是这个巨大的幸福也许就是巨大的痛苦的另外一面。所以呢，顾城他在拒绝肉体的时候，他就相应的他想用一种绝对的精神去构造他的生活，他想用一个物理上的空间的隔绝去构建自己的一个伊甸园，并且他后来也真的做了这样一件事情，就是他跟这个切叶就来到了新西兰的基留岛，这是一个风景特别优美的一个小岛，而且呢可以说是离群所居的过着一种，到后来呢他就彻底的就是像一个隐居一样就住在那个岛上，就是他不仅要构建精神上的伊甸园，他还要构建一种现实中的伊甸园，顾城的这样一种离经叛道的人生选择里面，其实支撑他的核心就是他对于人生的理解，对于人类的理解，对于自我的理解，或者对欲望的理解，跟大家是不一样的。我觉得顾城的人生里面有一个关键词就是害怕，害怕就跟恐惧有关。有一件事情也是他饱受大家诟病的，谢烨有好几次怀孕呢，就是顾城都拒绝谢烨去生下这个孩子，让谢烨堕过胎。人类需要过柴米油盐的生活，人类需要在他人的评断之中

0: 获得各种现实的成功。可是这些东西都不是顾城想要的，无论是别人的赞誉，还是说我想要获得的一种现实的价值。因为我们看顾城以他的学历而言啊，他后来能获得那样的一种教职的工作，就是他其实只有小学学历的，是小学都没有毕业，叫小学肄业的一个学历。后来却因为他的一个诗歌的才华、文学的造诣，他能够得到大学的教职。哎，这个其实挺传奇的，对吧？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世俗成功。
1: 对，
0: 而且我们就不说这个大学教职，他得到一个那么高的一个诗坛的声誉，在他在世之时就成为了一个著名诗人，进入一个核心的诗坛，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现实的成就啊。可是这些成就没有抚平顾城那种骚动的心，他真正想做的事儿就是反而是从这一切之中去脱离出来，在他自己创造的那个伊甸园里面去生活。那我在写完这篇文章以后，我会把顾城视为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人，他具备很不适合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一种人格类型，但是这种人格类型又造就了他的诗歌的独特的特质。这个人格类型又让我们觉得，一个人如果他想要不受任何世俗的沾染去生活的时候，他会面临一种怎么样的阻力？他会给我们提供这样一个标本，就是有一个课题也是在我的人生中常常去闪现出来，我自己会非常关注的，就是当我想要去怎么样过自己的一生，想到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也许随之而来，我就会想到另外一件事儿：如果我想要过的一生不是常人认为的，不是我身边的人所期待。

0: 着我的生存的技能，我的一些过往的努力，哎，都跟这个有关系。如果我要去选择另外一种生活，或者我要选择另外一条道路，我认为它更接近于我的心灵，可是也许它会有一些现实的阻碍，它会有一些可能性的风险的时候，我有没有这样一种勇气呢？我有没有这样一种超脱呢？当我在想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我再回看顾城，我会觉得顾城的勇气，他是超越了绝大部分人的。他的步子也许正是因为迈得太远了，所以我用了一首顾城的诗来做结，就是顾城的《木床》这首诗。
1: 木床，顾城。我知道，勇士降临，并不悲伤。松林中安放着我的愿望。下边有海，远看像水池。一点点跟我的，是下午的阳光。人时已尽，人世很长。我在中间，应当休息。走过的人说，树枝低了。走过的人说，树枝在长。
0: 走过的人说树枝低了，走过的人说树枝在长。这两句，它有非常非常多的意蕴。如果我们要解读它的话，也许一两个小
1: 对，
0: 时都说不完，是吧？其实它是有一种张力，很明显的呈现出来。走过的人，他会觉得也许这是一种生命的终结。树枝低了，带来的是一种暗影，带来的是一种静谧，带来的是一种永恒的安息。但是有另外的一个角度，也是对的。走过的人，在这一刻树枝的沉静和凝固之中，他也许会看到这个

0: 我要用特别纯粹的眼光去看世上所有的一切。我希望世上的色彩是鲜明、非常鲜艳、明朗的。我希望我的妈妈，那个妈妈当然就是一个隐喻。我希望我妈妈的眼光是永远在我的身上，不要挪开的。在这些描述里面，我们能看出顾城的心中，他其实既有一种很坚定的、就很独特的追求，他又对这个世界有一种强大的不安全。他很喜欢这个世界上面或大或小，或者非常的宏大，或者非常细腻的一切，但是他又对失去这一切是非常恐惧的。
1: 这本书《诗人之死》，它有一个副标题，叫做《中国文人的启蒙、爱欲与国忧》啊。我们应该如何去理解这个副标题？那么您简单的跟大家来说一说。
0: 说到这个副标题，我其实也想说一个，我个人比较喜欢提的词叫做情结，荣格提出来的一个心理学上的词汇吧。用荣格的话说，就是当一个人形成了一个情结以后啊，创伤性的体验或者是生命意志的核心，就会对一个人后续的很多很多行为都产生巨大的影响。我这本书关注的诗人，既然说到诗人的死亡嘛，其实这些诗人身上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悲剧性。我在关注这些诗人的生命意志，也就是他的情结跟他最终的死亡的这样一种悲剧性的连结的时候呢，我就经常想到，我也在我的书中应该也有提到的两个中国古典文学上。

0: 说到这里，似乎就比较绝望了，就比较低沉了，对不对？但是最后我还是落到这样一个地方，就是今时今天的太阳，如果我们用物理学的这种知识来说，它已经存在了好多亿年，它也许在好多亿年以后，它也会复亡。但是如果我们在文学的世界里面，这个太阳是什么呢？是羲和生下来的太阳，是夸父追过的太阳，那也是我们今天可以去注视的，可以去感受的，可以在我们有限的生命里面与它共处的那个太阳。
1: 草木会发芽，孩子会长大。
2: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之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如果您想关注热点新闻，还可以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

0: 扔了。但是手机好像还可以 啊，
1: 让我们的这个小伙伴排查一下是什么样的原因哈。
0: 嗯，
1: 但是应该不妨碍大家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也同步开启了视频直播，
0: 是
1: 您在我们聊天室的右上角可以看到一个摄像头的小标志，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我和磊叔俩人了。欢迎大家多多来看一下限定版的郑磊老师啊。
0: 限定什么呀，这么多年也没变样。来咱们看看，
1: 小王你太少来上咱们节目了吗？
0: 你这是埋怨我还是说离开？
1: 我是盼望着、啊、盼望着。
0: 好，
1: 凯哥休假吧，磊叔回来了是吧？
0: 李凯也盼望着休假。好，不拿他开涮，
1: 哎，
0: 不拿他开涮了啊。那咱们先看看啊，其实我觉得这一类的风格呀是咱们这些年很多朋友特别喜欢的一个风格，就是什么呢，就是国风高定。哎，就是咱们这个中国的中国风啊，用高级定制来体现。你比如说就在我们单位不远的秀水街。
1: 哎，现在秀水街的国风服饰定制真的是一个特色了。

0: 前呀、啊，我们老顺着海外，就外国人喜欢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啊，设计什么。现在不了，哎，我们原创的国风设计一经推出，就收获他们的争相追捧。
1: 嗯，
0: 让您知道知道，哎，咱们祖宗留下的好玩意儿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也让他们来欣赏欣赏，是不是？
0: 是啊。
1: 其实咱们说文化有的时候啊，就是在这种交流的过程当中，也是赋予了新的内涵与意义。
0: 嗯，
1: 其实不只是让外国游客看到咱们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我觉得对于咱们本国的朋友来说，尤其是很多年轻人，刚才也提到。

下的光影在北大红楼的砖墙上流转着，有二十来位来自写生日记的画友，您一听啊都爱画画，所以人叫画友，在各自选好的心仪的角度上静心落笔，

0: 做了风险管理专业，而且还做过律师。您看啊，张东霞这位朋友的工作跨度如此之大，但是当他从头开始学水彩，走上街头写生的时候，心里仍然会发怵。哎呦，这个在外边写生
1: 行不行啊？
0: 我万一画得不好，这路人来来往往都能围观呀，都看见，怎么办呢？万一被其他的画友说你太不专业了，又怎么办呢？但是落笔之后，回应他的全都是温暖的鼓励。他也说，多亏了大家的鼓励和指导，我才能进步得这么快。不到一年的时间，张东霞的进步肉眼可见。更让他感到意外的是，今年五月份在圆明园写生的时候，自己的画儿还被一位外地的游客看中了，决定要收藏起来。
1: 那肯定是真不错。
0: 哎，那发自内心的认可。
1: 对啊，
0: 你说咱也不是什么绘画大家，咱的画能被陌生的朋友看得上，我觉得这是一种无声的鼓励。
1: 你比如说，我去一些店里有那些装饰画的那些店，就真的能让你起购买欲望的没有那么多。
0: 哎，
1: 所以说现场能看到他的画，并且想去收藏、想去购买，那肯定是真的不是一般的水平了。
0: 所以啊，张东霞就说，被认可的成就感让我觉得挺受鼓舞的。写生也带给了我，带给我很多情绪价值。再来说一位，刚才提到的是58岁的朋友，再说一位68岁的朋友，廖明红是一位湖北人，曾经干过美工，也开过影楼，可以说这个职业生涯一直和艺术相伴，有非常扎实的美术功底。2022年，他跟着家人迁居北京，

0: 饼这个馅儿可太好吃了，当然这个啊不用就着水了，还有莲蓉小金珠也好吃，但我心里排第一的，我的最爱是山楂锅盔。
1: 我觉得排第一，我以为排第一的是水呢。
0: 水是生命，
1: 就是吃什么都得配点水。确实啊，
0: 我怎么没发现亮亮还这么有幽默细胞呢？
1: 以前很多糕点做的，你看就甜也好啊，腻也好啊，或者是比较干也好，这个咽的时候不容易，就会配点水。但现在很多糕点越做越精致了，非常好啊。
0: 所以大家喜欢吃什么样的糕点？中式的。

0: 成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郑磊，任好源。
2: 大家好，我是美哲，人缘好。
1: 哎呀，反正美哲就等着听这句呢，我知道啊。那咱们今天聊的话题是什么呢？这个甜品啊，其实很多人呢一说到甜品呢，你会发现想法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

区的啊，这个全区的地灾隐患点，受威胁的险户，包保人员、山体预警、雨情变化、群众转移状态实时更新等等等等，这网友就纷纷点赞啊，但是也问了。

0: 做后台怎么做，前台怎么做，交给 AI 就可以了。
1: 也就是说咱们的这个软件这个小程序它是利用 AI 来帮助写代码完成的。
0: 对啊，很多时候不用自己弄了，但是呢他要提出这个要求，就是说你给我做成什么样。哎，一个好的产品经理是很重要的啊。小程序正式上线前啊试用了半个月，基层

0: 是聊聊您爱吃的糕点，这话题怎么来的呢？
1: 怎么来的呢？
0: 就从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说的这个事儿当中来。我不知道磊叔有没有听说过沙糕局。
1: 沙糕局没听说过。
0: 我最开始我把沙糕局和杀猪盘我会做一个联想
1: 啊，
0: 但其实它真不是一回事儿。
1: 为什么？
0: 现在呢，在北京啊，有很多的年轻人，他周末的消遣就要和陌生人组局杀糕。
1: 杀糕是干嘛的？
0: 这糕首先就是糕点的糕，干嘛的呢？您先设想一个场景，一个长长的桌子，十几把椅子，

0: 您好，我是男生，我可以参加吗？
1: 你们不会不带我吧？
0: 就是透着一点卑微啊，
1: 很忐忑。
0: 哎，小赵能读懂像磊叔说的这份询问背后的忐忑。
1: 嗯，
0: 在很多人的刻板印象当中，好像女生特喜欢吃甜品，也喜欢发表意见品鉴。男生在活动群里发言的时候啊，如果你说，哎，我觉得这个非常清甜啊，这个甜而不腻，你发表意见的时候，大家会默认你是个女

0: App 的刷脸验证加上学历认证，
1: 够严格的啊。
0: 在大金举办的上高局里，这个蛋糕的筛选标准也随之变了、
1: 嗯、
0: 好不好吃排在第几位啊？
1: 嗯，
0: 在你看来肯定第一位啊，磊叔那么好吃、
1: 啊、
0: 要不也成不了人好员是不是？
1: 那不然咱们去干嘛去了？
0: 但人家好不好吃真排第二位，你才排第一位。
1: 第一位是什么呀？
0: 也不是交友
1: 啊，
0: 第一位是出片儿，
1: 就好看。
0: 对，能不能拍出好看的照片、
1: 啊、
0: 这是第一位。
1: 我觉得这个有一定道理，有一定道理，就是朋友圈炫照片这件事还是得干的、
0: 啊
1: 嗯、
0: 对啊，对啊，精装朋友圈嘛，怎么也得。
1: 对、嗯、
0: 每一场光。

0: 江米条柳花，
1: 嗯，
0: 有那么一个说那个买那个点心特别硬那个笑话，听过吧？
1: 槽子糕，江米条，
0: 有说桃酥的，有说槽子糕的，嗯，掉地下了，来辆车给压地压过去了，结果
1: 出了坑，
0: 镶到地面里去了，然后撬了半天撬不出来，
1: 嗯，
0: 又过来一个哥们儿拿江米条，砰，给挑了。

0: 北京出差的时候给我们带回去的。
1: 我是来电台之后是同事给我掰了一块肠，我才入了这个坑。
0: 你看
1: 洪兵老师分了我一个。洪兵老师说，那个美哲你吃过这个果子面包吗？我说没吃过。说你怎么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然后就给我掰了一块。
0: 他带着一种记忆感，
1: 一种回忆啊。行，那朋友们依旧可以通过听听 FM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别忘了在咱们聊天室参与一下世界杯期间的五奖小竞猜。法国队对阵西班牙队，哪支球队可以顺利晋级呢？接下来咱们稍微歇会儿哈，一首歌曲过后回来和您接着聊，稍后见。
0: 稍后见。

0: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1: 好，大城小事，欢迎各位回来，我是主持人郑磊，人好缘啊。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美哲，人缘好。
1: 来，那到这个点了，还是一份惊喜送给大家啊！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这个条件呢，其实还是相对很宽松的啊。首先是年龄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10分钟之内拨打400166797979，400166797979。一听这个电话号码，可能大家已经知道是什么礼物了。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够享受我们50岁的专项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好视力的蒸汽眼贴。50岁以上的朋友呢，还能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4重好礼。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呢，是人人有份儿。400166797979，400166797979。
2: 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不太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看啥都费劲，就像是有小石子儿似的，干巴巴的，特别难受。如果您出门吹点风都受不了，遛弯啊，买菜啊都不方便，工作生活受到影响，那赶紧拨打400166797979，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搭配上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的吸收，通过穴位给您的眼睛全方位的深层调理，所以说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贴完之后眼睛清晰透亮，别说看电视玩手机啦，整个人的精气神儿哪都不一样。现在就可以拨打400166797979，400166797979。
1: 人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咱们给心灵的窗户按个摩啊。那有人留言问，这眼睛已经模模糊糊好多年了，能用吗？还有人说眼睛干涩发痒，跟小石子儿似的在里边，能用吗？统一回复一下啊，不管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都能用。趁着现在好视力26周年大庆，优惠大，福利多，现在购买呢都能享受50岁的专项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的朋友呢，还送您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还没完，还有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到手呢一大箱啊！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人人有份儿。400166797979，400166797979。
2: 说完好视力，接下来还得用点时间和大家说说，我即将在这周4就要飞去广。

0: 安静下来。
1: 真的，其实香这个东西很神奇。
0: 嗯，
1: 你有一些香水你会闻着很甜，
0: 嗯，
1: 也很舒服，但是沉香这种东西你突然间发现它能静神。
0: 对，
1: 就是这个神，我静神不是说那个就是烧香那种静神，
0: 我觉得
1: 是让自己的精神平静下来。
0: 哎，我觉得就磊叔说他好像更加低调奢华内敛有内涵的，
1: 这是实话啊，
0: 嗯，
1: 真的让你感觉一下心就安静许多。所以沉香也是咱们中国四大名香之首，沉檀龙麝嘛，它排第一啊。古人有云，一两沉香一两金，形容它的珍贵之处，啊，
0: 嗯，可惜啊，这份香韵也曾遭遇过百年断层。
1: 现在呢，通过最近这十几年冒名电白，从科研人员到世代香农，不仅攻克了人工结香的技术难关，还保留了古法的韵味，还解决了资源的稀缺啊！
0: 哎，现在咱们入手沉香，早已经不单纯是购买一件饰品或者是一款香品，而是承接了一段中断百年的中华文脉，也是很多热爱中式生活的朋友咱们独属的一份东方的浪漫。
1: 所以北京新闻广播溯源之旅二进广东茂名，因为我们也再次收到了广东茂名电白沉香协会的官方溯源邀请嘛，那开启我们的沉香核心产地溯源。

0: 你关的微信，还能领取100元的奇楠沉香专属优惠券。北京新闻广播的溯源之旅，美哲啊，在群里等着大家，周四就出发去广东茂名电白了。记住我们的关键词“沉香”。
1: 没错，没错，这周四我就准备飞广东了啊，所以也要再和大家说一下，这周四和这周五的大城小事节目是我们提前给大家录制出来的。虽然我们的直播聊天室会暂时关闭2天，但没有关系啊。等我从广东回来，下周一的话，李凯老师也回来了，我也回来了，咱们接着和大家在聊天室里
0: 相见，
1: 嗨聊一番，
0: 嗨聊。还聊啊、哎、聊聊李凯休息这段时间都去了哪儿、聊
1: 聊
0: 美哲广东之旅啊。
1: 你知道昨天我碰到同事说

0: 啊，我们还是这边人多啊。
1: 嗯，
0: 来等雨，其实给大家来个封门雨啊，没出去门，但是雨后啊，这个高温呐、啊，这两天真是挺熬人的啊。昨天呢，北京晴空再现，气温是飙升，午后市气象台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今天到16号，北京将持续高温，最高气温预计可达35摄氏度以上啊，气温高。不说，而且湿度大，体感特别闷啊！
1: 你知道今天早上8点钟，我带我们家狗楼下遛，我感觉一人一狗都有点要中暑的感觉。
0: 因为湿度一大，可能温度没有那么高，咱们中暑的可能性也很大、
1: 而且早上8点钟那时候，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就是早上起的比较早，或者在上班路上，那时候真的是完全的晴晒天气。
0: 对对对、啊，
1: 太阳的这个光照也比较的充足，大家一定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吧。
0: 出门该防晒防晒啊！
1: 没错，
0: 我昨天把脸都晒坏了啊。
1: 那我给你推荐一面膜，挺好使的。
0: 下了节目再说，广告收钱的。
1: 好嘞。
0: 那高温模式啊，无缝。衔接暴雨，昨天呢，南郊观象台是代表北京天气的嘛？它午后最高气温达到了34.4摄氏度，距离35度高温线仅一步之遥。在经历了入汛以来最强降雨天气之后，市气象台昨天发布今年夏天第二个高温黄色预警信号。说实话，今年6月份一点都没热过，
1: 因为有那个冷窝栏、
0: 真的，结果这7月份全还上了、
1: 真的，大家都说那东北冷窝，能不能别回东北了，赶紧来北京吧。
0: 哎，留下来啊，
1: 留下来。
0: 那台风巴威这两天呢，给辽宁、吉林、东北地区带来了极端的强降雨过程，很多市民就担心呢，这个台风巴威这小尾巴一甩，会不会再次影响北京啊？咱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雷磊告诉北京日报的记者说呀，巴威已经开始逐渐转向了，进入中纬度地区以后，跟西风带结合，自西向东移动，那对北京的影响就越来越小，又往东边走去了。那为什么暴雨之后瞬间就高温了呢？人说下完雨之后应该凉快啊。那雷磊表示，咱北京的夏天呢，天就这样，不是高温闷热就是雷阵雨，他们交替轮换登场，你走了该我了吧，来咱换换班。
1: 人的预报员真是实话实说、一点不漏着。
0: 那反正也不怕您不爱听，就这么个事儿。这是咱
1: 不是高温闷热就是雷阵雨、两者交替轮番登场，
0: 就是雷老师说的，不是我说的啊、人家反正是咱不爱听的，也是这么个天，
1: 是雷雷老师说的，不是郑雷老师说的，
0: 我担不起啊。那在台风巴威东移之后，环流形势就调整了，在西北气流下沉影响下，再加上低层的暖气团加强，所以北京天气啊就快速切换到了这个高温的模式。
1: 哎呀，所以朋友们啊，在这样即将入伏的时间段之内，再加上最近的气温比较高一些，我们更得全副武装做好防暑降温措施。所以接下来也接着跟大家说说防晒的事儿啊。昨天下午4点钟，咱们北京就发布了高温的黄色预警，预计从今天开始3天。每天的中午12点到下午6点，北京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都可以达到35摄氏度以上。在这样的烈日炙烤之下，记者就观察发现、现在路面上的骑行人纷纷把家里的那个家伙事儿拿出来了。
0: 什么呀？
1: 各种防晒神器，可以说是全副武装、头顶的遮阳帽，眼睛上的墨镜，底下还得配一个、你就是方圆几里开外吧，你也看不出来是男是女，
0: 对，
1: 你也看不出来这是谁。但是不少装备在隔绝紫外线之余，也悄悄地遮住了咱们骑行者的视线，束缚了朋友们操作的双手。
0: 原来还有这么一层呢。
1: 哎，真是，东城区崇文门路口啊，每到早晚高峰都是车

0: 注意到现在不少的女性朋友偏爱一种接近脚踝长度的比较轻薄的防晒衣，你远远看过去有点衣摆飘飘的感觉，
1: 就
0: 长款的。
1: 反正把腿

0: 都费劲，出门吹点风都受不了，眼睛前就跟蒙了一层塑料布似的。如果说您也有这样的困扰，那现在就可以拨打400166-7979试试好视力航天加强版的蒸汽眼贴，这里面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十几种草本精华，搭配上促渗技术，可以加快吸收，加快渗透。所以说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你看有的朋友说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靠谱，贴完之后眼睛清晰透亮了，精气神那都不一样，每天下个棋打个球旅旅游别提都开心了。还有一位李老师也说啊，之前用过效果不错，现在全家都在使用，趁着这回优惠力度比较大，直接下单了一个全家护眼套装。
1: 那有人说啊，打的人多，电话占线，别着急啊，其实我们后台都有记录的，您记好电话就行了，400166-7979，400166-7979，只要您拨打之后呢，我们后台就能记录到，没关系的啊。50岁以上的听众朋友，今天只要拨打电话购买，都能够享受我们这个50岁的专项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还有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还没完啊，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样样都是非常贴心的好礼。最后十分钟了啊，大家抓紧打电话，400166-7979，400166-7979。
0: 来看看我们听听 FM 聊天室，今天不是设置了一个无奖竞猜的小环节吗？现在节目也临近尾声了，来公布一下目前最后的一个结果啊。目前还是有71%的朋友认为法国队可以顺利晋级到决赛，
1: 支持法国的还是多啊。
0: 对，28%的朋友是支持了西班牙。没关系，明天凌晨3点的比赛，等明天咱们大城小事在直播的时候就可以结果怎么样见分晓了，
1: 就看出来了。来咱们看看大家的留言，
0: 快点脸说，你快夸夸亮亮吧。亮亮是记得你这周二要来上节目，专门抽出空来要听你的节目，
1: 谢谢。
0: 而且他说磊叔，磊叔你快夸夸我吧，一年不见我都会做饭了。
1: 那得夸夸。
0: 发了一张图啊，说这是我昨天3个小时做完的饭。吃完饭之后我就失去了力气，直接睡过去了。
1: 吃太狠了，是
0: 因为做饭累了。
1: 做饭累的还是吃。
0: 3个小时做饭。
1: 很正常呀。
0: 对，一般来说就是做饭
1: 如果说就是咱
0: 吃饭10分钟，
1: 咱普通对付一下的话，简单的这个炒菜什么的话，咱20分钟半小时搞定了。但真想给大家做一顿大点的餐的话，那做2-3个小时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0: 哎，关键比如说如果家里人口不多的话，为1-2个家人做饭也需要这么长时间吗？还行。
1: 你就说这个炖牛肉需要炖2个小时，你炖一炖多少得2小时？
0: 那没关系啊，如果说您就光招待自己家人你得3小时，如果我们也都去也是3小时，那我们就帮你分担。
1: 但那你们都去的话就比较快了。
0: 哦，真的反而快了。
1: 对啊，就10分钟20分钟点个外卖呗。
0: 我又想说那句话，你是魔鬼啊。
1: 哎呀，今天很开心回来替班，其实真的很开心啊。如果以后啊离开老师啊这个思务繁忙的时候，依然可以找我啊，就像回家一样，真的像回家一样，毕竟已经曾经主持过3年的大城小事、
0: 真的有感情了，永远都是大城小事的自家人啊。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支持，那我们今天就和大家先聊到这儿吧，谢谢大家的留言。我是美哲，
1: 我是郑磊。
0: 那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新闻2026，咱明儿见。
1: 明儿见。

0: 期，您是怎么分辨真假的？有什么识别谣言的小窍门没有？第二个话题跟咱们的健康有关，您平时吃饭有没有您自己的喜欢的一个固定的顺序呢？比如说是先喝汤，还是先拿起筷子先扒一口饭？今儿啊，咱们就会聊到吃饭的黄金进食法则，这顺序要是对了，血糖血脂都跟着变好。欢迎大家伙下载听听 FM， 进入直播间聊天室，直播间照例有红包。那今天呢，咱们还得关注几件要紧的事儿啊。上半年全国自然灾害情况刚刚公布，洪涝、地震、风雹一共造成了多少损失呢？暴雨过后，这桑拿天来了，湿热和干热哪个更要命？12:40左右，我们连线北京中医医院孟孟大夫，请他给大家伙讲讲湿热天气咱们怎么调理身体。那千道墙已留好位置，来跟老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大视野，深思考，在纷繁世界中捕捉有价值的声响。接下来进入纯真头条。
0: 来啊，咱们先关注一个跟咱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话题，自然灾害。就在今天，应急管理部刚刚发布了今年上半年全国自然灾害情况的通报，这是昨天公布的啊。数据可以说是触目惊心。上半年呢，各种自然灾害一共造成了全国 1727.6万人次不同程度的受灾。因灾死亡失踪155人，那紧急转移安置和需要紧急生活救助的是 58.7 万人次，倒塌房屋1000余户，近3400间，损坏房屋5.3万户，10.5万间，直接经济损失421.4亿元。虽然总体上看呢，上半年的灾害损失比往年同期偏轻，但是这其中有一个让人揪心的节点，那就是5月份。入汛之后，强降雨过程今年明显提前，导致洪涝和地质灾害形势一下子就严峻起来了。仅五月份一个月的因灾死亡失踪人数和直接经济损失就占到了整个上半年总数的一半。从地缘上看呢，南方的灾情明显重于北方。南方因为因灾死亡失踪人数和直接经济损失均占全国总数的80%。贵州、湖南、重庆、湖北、广东等地受灾严重。那上半年全国一共出现了14次区域性的暴雨过程，全都集中在华南、江南和西南地区，落区可以说是高度重叠。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全国有22个省份的315条河流发生了超警以上的洪水，其中49条超保，两条发生有实测资料以来最大的洪水。那强降雨引发的洪涝和地质灾害一共造成了 1132.6 万人次不同程度的受灾，因灾死亡失踪124人，直接经济损失 338.7 亿元。除了洪涝，地震在上半年也造成了一些损失。1月21号青海海西发生了6.3级地震。5月18号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了2次5.2级地震，震源极浅，破坏力却很强，造成两人死亡。6月29号四川宜宾高县又发生了5.5级地震，截至目前地震灾害共造成了广西、青海、云南等7个省份的 34.2 万人不同程度的受灾。另外风雹灾害也不容小觑。五月下旬以来，受到东北冷涡的影响，东北、华北强对流天气可以说是频发。5月31号，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绥化等地出现了雷暴大风，造成9人死亡。上半年，风雹灾害共造成了 470.2 万人次不同程度的受灾，24人死亡，农作物受灾面积 644.6 千公顷。面对频发的极端天气，咱们一方面要关注权威的预报预警，不信谣不传谣，另一方面呢，也要掌握基本的防灾避险的技能。灾害无情啊，但是多一份准备就会多一份平安。所以纯真金句就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防灾之志。在灾害面前不传谣是清醒，会避险那是本事，每一次平安度汛都是对生命最好的尊重。
2: 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
1: 用老祖宗的智慧过新时代健康生活。
0: 刚刚呢，咱们关注了上半年自然灾害的整体情况，接下来这条新闻呢，跟这段时间的防汛救灾那是密切相关。当前正

作。就在我们公安部的网安局公布了25起典型案例，咱们一起来拆解一下啊，这些谣言是怎么编出来的，又该怎么防范。从通报来看呢，这批被打击的造谣者呀，那手段可以说是五花八门，但是归纳起来呢，主要也就是4种套路。第一种呢，就是无中生有，利用这特效软件或者是 AI 工具直接生成虚假视频。比如说广东广州的吴某根和吴某方就分别用软件制作了农村山洪爆发和夜市遭遇暴雨水浸的这种假视频发到抖音上，引发了当地居民恐慌啊！这一看，我这个身边有这么大的洪灾，哎呀，当地居民受了很大影响。第二种就是移花接木，把其他地区其他年份的旧视频翻出来，硬说成是本地刚刚发生的灾情。比如说浙江湖州的熊某啊，他盗用往年的台风视频，配上什么呢？巴威来了，超强台风，这样的文字发布了。广东中山的姚某把其他地区的水灾视频剪辑之后，造谣称是中山出现了洪汛。那第三种是恶意关联，把施工现场的照片、往年的视频强行和当前的汛情挂钩，借机散布不实的信息。比如说广西南宁的杜某申就把施工现场图片和汛情强行的关联，散布自然灾害归咎于山体施工的谣言。这第四种啊，是最可恶最可恨的了，他直接捏造人员伤亡的虚假信息。比如说广西贵港的韦某豆在微信群里编造什么抽了5具尸体出来，还有湖北宜昌的向某局在抖音编造黄冈师范学生死了十几个，还有广东深圳的高某编造3名10几岁的孩童遭到大水冲走。这些谣言呢，他们还用那特别具体的细节来博取大家信任，结果严重的扰乱救援的秩序，也给受灾群众带来2次伤害。公安部网安局公布的这25起案例当中呢，有4人被刑事

简单的三招吧。第一，看信源。哎呀，其实我们每天编稿子啊，我们也看信源，要确保每一条新闻信息的真实性。因为灾情信息咱们要只认准官方渠道，什么各地的应急的管理局啊，防汛抗患指挥部的公告啊，央视新闻、人民日报这些权威媒体的报道啊，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也没有问题，因为我们呢核实所有的信源都是会核实的非常非常的仔细啊，包括我们记者在现场真正采回来的东西啊。还有呢，就是我们看细节，第二点看细节啊。谣言呢，他怕你看出来，往往这画面模糊，来源不明，没有具体的时间和地点，但标题和配文呢却特别耸人听闻，就刚才说那个啊，多少尸体出来啊，多少人被冲走了等等等等。第三是咱们看到这类谣言随手举报不转发，哎，在没核实真假之前呢，咱们不转发不评论。

吃哪个后吃哪个呢？有人说我先吃我爱吃的，没毛病，先吃自己爱吃的可以啊。但是呢，咱们如果顺序稍作调整，对身体的影响可能完全不同。今儿呢，咱们就用央视发布的权威科普，帮大家伙把吃饭的这个黄金顺序啊，给他们顺一顺。先问大伙一个问题啊，就是您拿起筷子第一口通常吃什么呀？每个人不一样，有人是先扒一口米饭呢，咬一口馒头，有人是先喝汤，有人是先吃口菜，等等等等。但是科学研究发现呢，先吃主食后吃菜会有一个什么结果呢？就是血糖一下就升起来了，快速飙升，而且饥饿感也来得更快。那如果把吃饭的顺序调整一下呢，同样的饭菜啊，同样饭菜餐后这血糖就能更加的平稳一些，而且饱腹感更强一些，这样呢对我们控制体重和血脂啊都有帮助。所以说正确的顺序啊是四步：一，先喝清汤；二，再吃蔬菜；三，吃蛋白质；最后吃主食。哎，汤菜肉饭可以这么记啊，简单就是什么汤菜肉饭，这菜就是蔬菜，肉呢就是蛋白质啊，饭就是主食啊，咱们用别的这个代替一下，咱不抬杠不较真啊，这样好记啊，汤菜肉饭。第一步，有喝汤习惯的团友啊，咱们在饭前喝这个200到300毫升没有油的清汤或者是温水，这多少呢，就4到6两。哎，那这个动作呢能够增加我们胃里的饱胀感，自然呢能够降低你的食欲，就是一碗汤嘛。但注意啊，得是清汤，咱要是重油重盐的浓肉汤

说呢，这类人群呢更适合软烂的蔬菜和主食搭配着一起吃。哎，再强调一下，哪类人群呢？就是消化不良、胃酸过多，或者是有胃病的团友啊。那除了吃饭顺序，还有两个小技巧也挺有用的。一个是水果，哎呀，经常有人是吃完饭之后吃水果，这个好像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习惯和顺序啊。但实际上呢，如果水果换在饭前吃，哎，研究发现，健康人群在饭前30分钟吃低升糖水果。

0: 玩高温作业的人数也相对来讲比较少，大部分都是这种出去买菜啦，出去走一圈，下班回来大汗淋漓，一下进到这空调房里了，这危险程度啊，远超这种户外短时间的这种暴晒，容易把这种外帘是热的啊，这个寒邪直接种到了我们的体内，形成了寒湿预热的情况啊。你像桑拿天，大家日常通勤啊，买菜时间长啊，所以阴暑才是咱们普通人目前这个季节最该提防的。
1: 而且持续的湿热其实不光会诱发中暑啊，我们有不少中老年的听众有反馈到，包括我自己也是，就是最近经常觉得哎吃饭没胃口，然后整日浑身发沉，也提不起劲儿，就是觉得什么都没干就没力气，包括有一些湿疹啊，然后嗓子发闷的情况，在中医理论里面呢，这都和湿邪困脾脱不开关系。那这里也想问问孟大夫，湿邪是如何诱发这一系列的身体问题的？
0: 是的，我们中医讲啊，脾主运化水湿，但是夏天呢，湿热邪

东西，吃一点就饱了，觉得消化不了，肚子胀。吃一点就饱了，肚子胀啊，觉得大便特别黏，会粘马桶啊。如果要是这湿邪溢于我们的肌肤，就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叫湿热熏蒸于皮肤，那就会有湿疹啊、痱子呀、皮肤瘙痒、反反复复、经久不愈。如果阻滞了我们的四肢经络，就会觉得浑身特沉，四肢发懒，这关节啊肿胀啊不舒服，像裹了这个湿布一样。如果再扰了我们这个肺的这个气道，痰湿堵在肺里了，就痰多胸闷，早上起来觉得老想清嗓子，老想卡痰，还有不清爽的感觉。当然了，咱也可以教您几个居家可以摁的这个小穴位，您也可以在这个季节摁起来，它有一定缓解我们这个水湿内停啊、湿困脾胃的这个症状。

0: 型的搜索引擎，您都可以上去搜一搜足三里穴、阴陵泉穴、曲池穴以及中脘穴，您可以在家自己摁一摁，就是这无成本的调理方法。
1: 嗯，没错啊，聊完这个身体的内在调理，我相信大家也都

0: 梗子了，咱把它盖上啊，别漏给这空调直吹，吹完了第二天早上起来您该不舒服了。
1: 嗯，是的，所以这个吹空调我们也要因时而异，因人而异啊。好，非。

人体渗透压稳定的关键元素。如果大量灌白开水而不补充这些微量元素，血液就会被过度稀释，然后怎么样呢？引发低钠血症。轻度低钠呢，咱们感觉犯困恶心，四肢发酸，注意力涣散。情况要是严重啊，头痛呕吐，肌肉抽筋，严重的低钠还会干扰我们神经功能，存在昏厥甚至是生命的危险。那哪些人是低钠的高发群体呢？高温环境，长时间劳作的建筑工人、环卫工人、外卖快递员，还有每天长跑健身的运动爱好者，还有户外徒步登山的人群，其实还有出汗量比较大的中老年人和体质偏弱的人群，这都属于低钠高风险群体。说白了就是都是出汗出的比较多，随着汗液流失的这些电解质比较多的人群。所以说这些人群不能只盯着喝水，得关注电解质的补充。那夏天怎么科学补水呢？三个原则啊，第一，少量多次，别一次性猛灌啊，一次性大口大口的大量喝水，会快速的稀释我们的血液，加速钠元素的流失。那每次饮水啊，咱们控制在150毫升左右啊，那个大概就是半杯，小半杯左右的量，那看你什么多大的杯子啊，150毫升大概就是三两左右啊。那间隔十几分钟再补充一次，放缓这个水分吸收的速度。第二呢，根据出汗量搭配我们电解质的补充。出汗量偏少的日常通勤呢，那饮用水里面加少量的一点盐，哎，做成淡盐水就可以了。那如果是长时间的户外作业、高强度的运动之后呢，可以选择配比均衡的口服补液的饮品，但是要注意避开那含糖量太高的瓶装运动饮料啊，高糖分会加速我们身体水分随着尿液流失，反而越喝越渴。第三，冷饮、冰汽水尽量少喝啊，因为低温的饮品一下就收缩你的肠胃血管，影响你钠元素的吸收，而且高糖的饮品它利尿，哎，喝进去的水啊很快排出去了，补水效果不好。那除了喝水之外，日常饮食也是咱们补充钠的重要渠道。夏天三餐不要刻意的追求什么无盐的饮食，健康吗？很多人就这么追求嘛。但是我们出汗特别大呀，适当摄入盐分能维持钠的储备。尤其晚餐啊、午餐这两餐搭配少量的豆制品、瘦肉，食物自带的天然钠能够帮助我们辅助我们平衡体内电解质。出汗比较多的时候，那加餐可以选择一小把原味的坚果，少量的海带制品，温和的补充一下矿物质。出汗少的室内办公人群就不需要额外加盐了啊，正常三餐就能够满足你每日钠的需求。那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啊，一旦你出现了头晕、浑身抽筋、恶心、反胃这些症状，要立刻哎，立刻的调整一下自己啊。这个我们当时的一些经验啊，告诉大家。

逝者如斯，舒心畅意的奢风驰雨送走了大宋王朝近百年的辉煌，危墙之下岂有安逸，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寻求振兴图强之路。王安石在年轻皇帝赵顼的支持下，以霹雳手段变革图新，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熙宁变法。在新法的推行过程中，王安石、司马光、苏轼三位挚友之间开始了激烈的政治斗争，以致水火不容。

0: 助情急出列反驳：难道门下侍郎就无权奏举谏官吗？张敦厉声回答：有，奏举别人可以，奏举范纯仁、范祖禹则不可。祖宗之法有律，执政出处、亲戚及所举之人，现为台谏者，皆徒他官。司马大先生现为门下侍郎、副宰相，居执政之列。而众所周知，范祖禹左司马大先生修筑《资治通鉴》，相处17年之久，为大先生门下高徒，且以老师功称。范纯仁乃司马大先生之密友，20年前亦为司马大先生荐举入朝。如此奏举相近相亲之人为谏官，实属违背祖宗法治之举。群臣都傻眼了，张敦以朝治祖宗法度为据，其言论无懈可击。吕公著心里狠狠地诅咒着：王安石调教之徒，皆伶牙俐齿啊。张敦紧接着一放一收，逼向司马光和太皇太后。当然，司马大先生宫中天下朝野皆知，此举未必出于私心私疑，万一他日奸佞执政，原此为例安插亲信心腹于台谏，朝廷又将如何？其太皇太后深思明断。太皇太后垂帘听政半年多来，根本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战阵，心里早就慌乱，而且张敦言之有理，也不能蛮横阻止，他把希望寄托在司马光身上。司马大先生，对之枢密院士张清的质疑，你也可做申辩。群臣都把目光投向司马光，司马光神情坦然，从容拱手回答：禀奏太皇太后陛下，殿前议事所见相左而相论，原属正常，臣愿听张敦大人的高论批驳，只嫌其少，不嫌其多。司马光冷静地借此退却，太皇太后心里失去依靠，一时语塞而窘。张敦立即抓住时机逼了过来：禀奏太皇太后陛下，司马大先生虚怀若谷，向臣开了言路，臣尚有一事不解，仅求教于司马大先生。孔子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这句话并不难理解，即孝子居丧，至存父在之道。司马大先生乃当代人表，朝臣典范，事君以礼，事兄如父，誉满天下，何其在今天反其道而行之？执政不及五月，便急于罢黜大行皇帝亲自制定的法度，不知居心何在？谢心中之愤也，谢积年之怨也，身未斩之志也，报贬逐之仇也。司马大先生如此倒行逆施，难道就不怕违背皇帝陛下以孝治天下的大德吗？司马光仍沉默不语。中书侍郎张藻立即响应，悲声而嚎：
1: 哎呀，司马光，外父忠臣之名，内怀莫测之心，执政一时即变更大行皇帝之法度，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0: 左相蔡确亦响应，跪奏于御案前：禀奏太皇太后陛下，国丧以来，太皇太后陛下和皇帝陛下受拔当世之奇劳，以培抚王室，捐省有司之繁碎，以慰安民心，沿边备以度强邻之亏余，走遥船以察远方之疲债，明法令之美意，以扬先帝之惠泽，立公平之大道，以和众志之一统，天下归心，黎庶欢愉，清平之治即将显现。今司马大先生无端又起信端，名为匡正新法之缺失，实则善谤先帝以抱怨，臣为左相，有朝廷纷争之再起。太皇太后已不知所措， 司马光仍沉默不语。张藻形同骂街的呐喊和蔡确的煽动，果然使一部分居于中间的臣子向张敦靠了靠。开封府推官张商英发出了貌似调解的悲叹声：哎呀，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古之常理，孝之必然，今大行皇帝尸骨未寒，奈何匆促而轻易变更法度。张敦十分机敏，立即抓住有利于自己的形势，直接抨击司马光的核心论点。司马大先生方才滔滔大论的根本是罢废保甲法、募役法和降兵法，这三项新法事关京外周到军政大权，使司马大先生极感堵心，欲先行罢废而后快，操刀之准、之狠、之快，令人佩服。保甲法、降兵法功过如何，我也心中无数，孤依司马大先生之说。可募役法的厉害究竟如何，司马大先生的高论未必全然正确，你可以概括为其害有五，别人也可以概括为其利有十。天下任何法度均有利害，利多害少即为善法。募役法乃大行皇帝与王安石思虑两年而创制，其意深焉。近日刚刚召回京都的刘志怒吼出列，打断了张敦的奏言，急指张敦而吼：张敦挑拨险汉，现是王安石以边事期往朝廷，遂得禁用，即王安石博外有倾覆吕惠卿，因缘而至执政，复为蔡确所引，以至今日。自太皇太后陛下和皇帝陛下进入司马光以来，张敦怀恨在心，便与蔡确结为朋党，放肆戕汉，灵武举害群臣，张敦不罢，朝廷不宁。王延叟亦出列奏言：张敦攀王安石而出，谄妻郎吏，承袭王安石桀骜不臣之恶习，竟于殿前质问太皇太后陛下批除谏官事，与涉轻侮，是以不欲危在人主也，起行处去。沿河殿乱了，罢黜新法的争论变成了罢废张敦的声讨，张敦则毫无惊慌，一切似在意料之中，面对着越来越激烈的攻击和弹劾，昂首大笑，

司马光不再沉默，应着张敦的笑声转过身来，神情从容，话语坚定。司马光从不以势压人，也从不因薄慢侮辱而自屈。张敦大人所论，光愿以礼回答。沿河殿乱哄哄的骚动终止了，支持者和反对者都静了下来，望着这位齿发无几的老人。司马光的声音仍是平和的，穆义法的功过厉害，光以民心为以侍从，张敦大人以为此法利大于害，可相加议论，今日不必匆忙结论而定期取舍。三年无改于父道之论自然是正确的，先帝之法其善者虽百世不

0: 击汉文帝除肉刑，斩幼侄者弃市，斥五百者多死，景帝元年即改制。武帝作盐铁，却孤军书算法，昭帝罢之。唐代宗纵宦官求洛邑，治客省，居治四方之人。德宗立位三月罢之。德宗晚年为公事，无妨小而暴横，盐铁越进献徐，顺帝即位罢之。当时越余后世称颂，未有或非之者也。朝廷当此皆兆民倒悬，救国家累卵之际，岂能齐三年然后改之？况今军国大事，太皇太后权统处分，是乃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也。奏举谏官之时，当遵朝制，祖宗法度而行。司马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2: 哎呦喂，可了不得了，这不那谁吗？
3: 哎呦喂，可了不得啦，老没见了，您嫁了都好啊。
2: 好着呢，让您惦记了，您这儿嘛呢？
3: 这不是等着听匣子呢吗？
2: 收音机呀、啊、嘿，不是我说您呢，大哥您可 out 了，现如今呢、啊、都网络媒体了。

眼镜，别中计。大伙儿一听，对，的确要提高警惕，擦亮眼睛。你看，话里话外，见天说，啊，这就是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上午的读报。

的产品，看准了市场的需求，消费者的期待。哎，这产品呵，一上市就大卖。哎呀，那街上排着长队呀，呵，一字长龙就买这个商品。哎呀，拿着网兜，拿着口袋，那位说买什么那个这么紧俏的产品啊？糖炒栗子。嗨，给您打个比方，那么这么一来呢，商家就多挣钱。哎，这对他来说叫什么呀？收益。这收益呀，很正常。但是呢，也看怎么说，怎么来看待这个收益。如果说啊，这眼睛只盯在收益二字上，他要是没想别的，哎，就有可能被这个心存不良人所利用。那位一听，嘿，说着说着就拐到这个诈骗上来了。哎，今儿这俩故事都跟收益有关，一个呢往小了说，另外一个，嚯，这是真敢聊天啊。好，连国际上的事情都让他给翻出来牵扯进来，拿这个套路受害人。怎么回事情？先从第一个故事说起。上海电视台案件聚焦，这个事情发生在上海市黄浦区那个地方。

便用一用，可以不可以？警察一琢磨，这个天天在外面巡逻，接触到群众，也有求助的，丢东西的，啊，这个老人孩子互相找不着的，哎，很多事情都有。跟警察借东西，这个很少见啊，也不能说没有啊。好说好说，您说，想借什么呀？借您的手机。手机？这警察跟这姑娘一边聊天一边观察这位，刚才说了，神色慌张，心事重重，情绪焦躁，言辞闪烁，就是问他话啊，这个他说话呀，老是啊左顾右盼啊，感觉这心里头有事儿。这警察就问这位女士姑娘，多问一句啊，不是不借给你，没问题，你要真有事儿需要帮忙，借手机完全可以。但是这个一个啊，你的手机呢？警察首先想到的是什么呀？这位女士啊，会不会是自己的手机丢了？这种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她手机丢了，没处找，怎么办呀？借别人的手机，给自己的那个手机啊打个电话。我记得我在节目里头跟您说过，发生在北京，也是一位年轻姑娘坐地铁手机丢了。找到民警，民警给他，就民警用自己的手机给那位女士的那个姑娘的手机呀打过去，对方接听了，是一位大娘，好心人，已经联系了民警，这叫拾金不昧，好人好事。手机呢后来误还了原主。这种情况有啊，民警就问这姑娘，因为什么呢？一看她呀神色慌张，会不会是自己的手机丢了？您的手机呢？哦，我的手机在这儿呢，在，没丢啊。啊，对对对，但是这个手机呀、啊、站着呢，站着呢。你拿你的手机跟别人通话呢？嗨，也不是那个意思，就是我需要另外一台手机帮我这个忙。警察一琢磨，这不对呀、啊。另外那个、您借我这手机到底要干什么呀？你看这姑娘说了，直跟您说，借您的手机帮我的忙。帮您的什么忙啊？嗨，哎呀，你看看，这不是我求到您这儿了吗？您就帮个忙啊。嗨，警察说，不是不帮你，你倒是说一说。这个民警跟他讲道理，不只是警察啊，您在社会上大街之上，您跟任何一个人借手机，说清楚道理，摆明了理由，相信大家都会帮你。所以说呀，你倒是告诉我，你借手机干什么呀？是打电话呀，还是发微信呢，还是怎么着啊？是不是啊？既然你有手机，你干嘛要借我的手机一用呢？哎，这姑娘说了，我要完成任务。警察一听这词儿，我们熟，我们工作里头经常会听到完成任务。姑娘，您完成什么任务啊？嗨，也没别的。你看一说到这儿啊，他又开始往后退。啊，嗨，也没什么，就嗨，就是一些个事儿啊，借您手机啊，帮我，哎，赶紧的完成这个事情，这就可以了。什么事儿啊？这警察就问这女士啊，咱可别天上一脚地下一脚，啊，老上海方言，咱别天上一脚地下一脚。那位说，您这老北京的方言。就那意思啊，你倒是说实话呀，告诉我们你究竟要借手机何用。姑娘说了，嗨，刷单，我要完成刷单的任务。
刷单啊？警察一听这俩字儿，哟，这警惕性来了。你看这词儿也熟啊。民警说了，这也是我们工作当中难免会碰

姑娘。警察问他，这个刷单干嘛呀？啊，那个返利呀，我等着返利结算呢，我这着急呀。所以说呀，您赶紧的，麻利儿的，老上海的方言，麻利儿的又来了。老北京方言啊，就是催这个民警把手机借给我用啊，用一下。你看，等待返利结算呢。警察一听啊，好吗？差不多破案了，刷单返利。结合反诈工作经验，民警马上就判断，这个姑娘大概率遭遇了刷单返利诈骗。跟姑娘说，我这手机啊，抱歉，不能借给你，而且呢，你那手机你得给我。哎，你这手机啊，暂时你也不能使了。干嘛呀？什么意思啊？咱们这样，跟这姑娘说呀，你啊别着急，跟着我们回派出所。哎，咱们好好的说一说这档子事情，把这姑娘带回所里头，仔细的这么一询问，姑娘说实话了，嗨，我呀是求职去了，她找工作。这期间呢，我这么猜啊，他如果是在求职期间出现的这个事情，非常有可能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他的个人信息外泄。为什么呀？你看，赶巧了，

对方说了，你这不是求职吗？你求职为了什么呀？找工作呀。找工作为了什么呀？找工作为了挣工资挣钱啊。我这儿啊有高薪，哎，收益高，听见了吧？收益来了。我这儿给的薪水多啊，以高薪刷单，就跟这姑娘说啊，你可以继续找你的工作，求职你继续找，哎，你合适的差事，这不耽误，我这叫兼职，你就找着了室友，你看老上海的方言室友。那位说，您今天满带着老北京话，室友是北京话，找着工作了，对，找着工作之后，我这个事儿，这高薪的这个差事你还可以做，这叫兼职，不耽误您上班。姑娘一听，这什么事儿啊？嗨，就是刷单。哦，那位说，立新，您给解释解释。嗨，这不需要解释了，相信很多的朋友太熟悉了，一段时间以来，公安机关新闻媒体一再的宣传，说大家注意啊，要警惕这个刷单返利的骗局。就这个刷单，我这就不多说了，哎，懂的都懂。对方说了，刷单兼职怎么样？可以呀。姑娘一琢磨，既然

你看，你瞧，真有收益呀。这实际上是什么呢？这就是个诱饵，跟那钓鱼啊是一个意思，诱骗那鱼上钩咬钩，这个让他成功的小额的返利了，你挣着钱了。问一句，你挣着钱没有？挣着了，哎，行啦。这姑娘啊就打消了防备的心理，然后呢就骗他下载了一个涉嫌诈骗的 APP， 老套路，扫描陌生付款码，

2000多元。哎呀，就都到这份上了啊！民警更着急，紧着跟他解释：“你受骗了，刷单返利这是骗局，打你那银行卡里头，这个骗子手刷走了，偷走了42000多元。可是这个姑娘，这个受害人，她仍然是深陷骗局的误区。哎呀，我得继续转账，为什么呀？我要回本儿。哎呀，办案民警啊，真是有耐心。很多人啊，不止一位，轮番的上来劝说，跟这姑娘这个讲道理，剖析这些个诈骗的套路，讲解同类的受骗的案例。哎呀，跟这姑娘说呀，说来说去，最终这位女士啊，明白了，幡然醒悟啊。

的注意。什么网站啊？叫豆油平台。那时候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您等会儿。这故事是跟这个炒菜有关系吗？什么油平台？什么油值钱？这就是什么油平台。哦，我就这么给您说，给您讲这些故事啊，提醒大家要提高警惕，要理性的分析判断，哎，根据事实，自己心里头得有数，就这个意思。所以说呢，给您讲故事的时候，我也得特别的留神，加着小心，别误导了您。简称啊，其实您明白，懂的都懂，哎，我就不再过多的解释。豆油平台，您记住啊，什么油值钱就是什么油。

0: 老招里根儿扔。哦，出去打鱼去了。嗨，其实您明白，哎，他就拿这个说事。哎呦，好家伙呀，局势紧张啊！哎呀，那一桶一桶那价格，您琢磨琢磨呀。啊，这位女士一看这意思，哟，还真是。你看，看这新闻里头提到了，哎，这就是骗子手的套路，他就利用啊，你看。我要这么就这么给您说这个那个，您肯定会有这个疑虑。我跟您说，您看新闻，新闻里头是不是报道了？报道了没有？报道了。你看，所以说呀，这影响他这个一桶一桶的价格呀。
1: 哦，
0: 那位说，您这一桶一桶的指的是方便面吧？嗨，豆油平台。您明白啊，您明白，我这就不详细说了。哎，这个就跟这位女士说，正好利用这个时机，现在啊正是炒作的好时候，嘿，正赶紧张的时候。这位女士一听，咱干嘛呀？炒作期货呀，可以赚大钱。这位一联想到近期看的

哟，那位说赚多少啊？嘿，300元。哎呀，不是，那位说这也不多呀，你看，就是用这种方式吸引着受害人，你这不是看见好处了吗？看见收益了吗？继续投啊，小额返利，彻底的打消了这位女士的戒备。在骗子的持续诱导之下，这位女士呵准备了10万元现金，驾车出发。嘿，我要奔那个专门产油的地区。哎，去不了，去不了。不是，他这个开着车呀，带着现金，准备交给这个骗子，让对方，哎，这个继续的炒作期货。他要投资，关键时刻呀，民警接到了预警，火速赶到现场，成功的拦截。那么事实上呢，后来呢，真相揭开了。那位说这豆油平台怎么回事啊？嗨，那就是一个虚假的一个软件，哎，模拟软件，什么账户啊、资金呐、啊，这都是后头那骗子手他操作的。所以说呀，得亏公安民警及时的出手。这位女士啊，这情况比那姑娘，就那求职那个借警察手机那位稍微好一点。10万元现金，完完全全湖北人吗？哎，全虚全影，老湖北的方言，老北京的方言，对，给完全的保住了。哎呀，得接受这个教训呢、啊。你看看，提高警惕性啊，闲言少吃，新闻多知。北京发布的消息，首都机场部分航班起飞前15分钟到登机口可放行登机。北京日报的消息，京津冀上新智能城际动车。得嘞，今儿的话里话外，立新就跟各位说到这儿，感谢您。那么后头的这个精彩节目也请您接茬的收听，是回头见了您嘞。

0: 愿意看到吗？不，你当然不愿意。就像他们不愿意看到栖息地被一点点蚕食而变得无家可归，不愿意看到自己吞下大量塑料制品而孤独地等待死亡，不愿意看到同伴因为独特的牙齿、皮毛、鳞片而被一头头猎杀。不用担心，此刻人类不会从地球上消失，但也请别让他们消失。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迷幻时空》，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2: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3: UFO 打哪儿来？
2: 恐龙为何灭绝？
3: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4: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5: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一个统一的政权。秦始皇创立了皇帝的尊号，自称始皇帝，宣布子孙称二世、三世以至万世，代代沿袭。随后他在全国范围内废除了分封制，实行郡县制，在皇帝的直接控制下建立从中央直接到郡县的一整套官僚机构。在秦国原有的法令基础上，吸收六国法律的某些条文，制定和颁行统一的法律，将原六国贵

0: 事情都得亲自决定。仅仅每天批阅的文书就有120多斤，工作极度劳累，再加上巡游途中正处在七月高温天气，以上多种因素并发，促使秦始皇在途中病发身亡。至于他死于什么病，有人认为他死于癫痫。癫痫发作一般分四个时期，起初头晕，胃部不适，继而突然意识丧失，膈肌痉挛，面色青紫，瞳孔散大，呼吸暂停，然后全身肌肉抽动，口吐白沫，最后数十分钟才能清醒。郭沫若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王为人风准，长目，智鸟鹰，柴生，少恩而虎狼心，推测秦始皇小时候患有软骨病，时常伴随着支气管炎，所以他长大后胸部像鸷鸟一样，声音像豺狼。后来由于政务繁重，引发了脑膜炎和癫痫等病症。再后来秦始皇渡黄河，癫痫病发作，他的后脑壳撞在了青铜冰剑上，加重了脑膜炎的病情，人处于昏迷状态。当车赶到沙丘后的第二天，赵高和李斯发现秦始皇已经死去很长时间了。
1: 他因为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而名垂青史，他因为横征暴敛、残暴无度而留下千古骂名，但是他的死却是那么的蹊跷，那么的悬疑。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秦始皇死因之谜。
0: 持第二种观点的人，从几篇有关秦始皇死亡情况的史书中推敲，觉得赵高弑君的可能性较大。他们认为秦始皇并不像历史上有些封建地方那样体弱多病，正相反，秦始皇的身体一向健壮。突出的例子是公元前227年荆轲行刺时，秦始皇在慌乱当中还能挣脱衣袖，绕着柱子逃跑，始终没能让荆轲追上。而秦始皇第五次出巡时才50岁，并不算衰老，在平原经得病，又走了140多里到沙丘，在沙丘平台养病时还能口授诏书给公子扶苏，说明秦始皇当时思维清晰，跟平时一样，并不像是患有致命的疾病。总之，以秦始皇的体质与当时的情况来看，还不至于在沙丘一病不起。值得注意的是，沙丘宫四面荒凉，宫室空旷而深邃，相传原来是殷纣王豢养禽兽的地方。战国时赵武灵王因为庇护叛乱的长子张，被公子成和李兑包围在这儿，想出出不去，又没有食物，最后被活活饿死在沙丘宫中。可见这个地方与外界隔绝的程度，在这种环境之中发生不测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但是赵高为什么会弑君呢？

0: 中丞相。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1: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0: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1: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0: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欢迎回来，这里仍然是迷幻时空，欢迎诸位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韩涛。赵高的最终目的是要做皇帝，而他又不能支配在世的秦始皇。秦始皇第五次出巡途中病重，对赵高来说绝对是天赐良机，只有在秦始皇死后，他才能假传遗诏，一步步地实施他的计谋。秦始皇是病死还是被害，目前尚无定论。如果是被害，赵高又是如何使秦始皇致死的呢？郭沫若曾经写过一篇历史小说，叫做《秦始皇之死》，就这样描述秦始皇死时的症状，说右耳流黑血，右耳孔内有一根寸长的铁钉。郭沫若认为这是胡亥害怕夜长梦多，担心赵高李斯发生动摇而下的毒手。这件事情李斯和赵高事先也不知道，实际上赵高进行谋害的可能性远比胡亥要大，因为诏书和玉玺都在赵高的手中，继承王位的决定权也掌握在他和李斯的手中。而胡亥即使弑父，如果得不到赵高和李斯的配合，那么他不仅得不到王位，反而可能招致杀身之祸。而赵高则常常随时在皇帝左右，趁机行事不露痕迹，所以比胡亥要方便得多。然而赵高为什么要谋害秦始皇呢？主要原因还是赵高唯恐扶苏继承了王位。赵高曾经对李斯讲，扶苏刚毅而无勇，信人而愤世，即权必用孟恬为丞相。咱们前面也说过，由于赵高跟孟恬的关系，赵高对孟恬和蒙毅兄弟是恨之入骨，所以他不希望蒙氏尊崇，所以他就必须阻止扶苏继承这个王位。但是秦始皇宠爱长子扶苏，那么只有伺机杀掉秦始皇，才能假传圣旨，立十八子胡亥为帝。秦始皇平时居于深宫当中，戒备森严，赵高是没有办法下手的。现在秦始皇在旅途当中病倒，这真是天赐良机。那么赵高是否敢冒着弑君的罪名去做这种风险极大的勾当呢？事实上赵高的言行已经为

0: 火速回咸阳，而是带着秦始皇的灵柩绕行了千里之远，才走直道回的咸阳。这同样也是个令人们困惑不已的历史之谜。
1: 他因为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而名垂青史，他因为横征暴敛、残暴无度而留下千古骂名，但是他的死却是那么的蹊跷，那么的悬疑。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秦始皇死因之谜。

0: 秦始皇死亡之谜自然就可以大白于天下了。好了，各位听众，今天的迷幻时空就到这儿了。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对全球温度的影响一般在形成后的第二年最为显著。最近一次厄尔尼诺发生在2023至2024年，它对2024年的全球创纪录温度起到了助推作用。最后，我们来关注一项近日发表于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的研究显示，蜜蜂似乎会表现出高兴或者是喜欢某种东西，而不仅仅是需要它。这是迄今为止最有力的证据之一，表明昆虫拥有主观体验。几十年的研究证实啊，蜜蜂的行为比我们以前认为的要复杂得多，例如计数和感知节律等等。但是呢，要想判断它们是否拥有和人类情绪类似的内在状态则很困难。其中一个原因是昆虫不像哺乳动物那样拥有灵活的面部肌肉，而我们恰恰呢是用它来表达感情。由南方医科大学彭飞等率领的中外科学团队以黄尾雄蜂为研究对象，开展了一系列实验。研究人员呢，首先分别给雄蜂提供了含糖、含盐和含奎宁的水滴，同时呢，用高清摄像机记录了它们的行为。尝到甜味液体后，雄蜂会反复伸出毛茸茸的舌头，这也是它们吸食花蜜的器官。尝到咸味苦味液体的时候，雄蜂呢则会擦拭舌头并摇头回避。研究者还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如果现在直接给你一瓶电解质饮料，那你可能会觉得难喝，但如果让你长跑完再喝，你就会感到口感绝佳。那这是因为人体内在的生理状态发生了变化，进而改变了对事物的评价。研究人员认为在雄蜂身上也出现了完全相同的现象。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您搜索的科技资讯。洞悉奇妙日常，解锁科技新知，欢迎收听科普小贴士。随着我国神舟飞船一次次的发射成功，您可能经常在新闻里听到太空育种这个词。把种子送上天到底是一门什么技术？种出来的东西咱老百姓吃着安全吗？所谓太空育种，就是让农作物种子搭乘航天器进入太空，在距离地面几百公里的轨道上，有着强烈的宇宙辐射、微重力和高真空环境。种子在这样的特殊环境里走一遭，内部的 DNA 就会产生基因突变。

就是细管回收以及回收的这样的实验啊，其实在几个月以前啊，如果大家非常关注中国航天发展的话，我们的长城翼呢已经进行过一次低空的这种回收一个实验，但是那次实验呢并没有二级入轨，其次呢也没有让我们的这个火箭呢被大网接住。那次如果去看视频的话，你会发现它在海面上悬停点附近就有我们的网系的这个回收船就在旁边。实际上是一次测试。那么这一次呢，就是在第二次试飞当中，我们就顺利完成了两大重要的任务。一个任务就是载荷入轨，这是一个火箭，你不管是回收有多成功，如果载荷没有入轨的话，那个火箭的任务就没有完成。因为无论是什么火箭啊，最终的我们的使命是要把不管是卫星啊、飞船啊，还是其他的这个载荷啊。

的高度的时候，比如说3万米、4万米的高度，空气的密度已经开始比较大了，就开始空气呢阻力在上面扮演很重要的作用。这个时候火箭就会碰到一个问题，首先它会加热，因为和大气的摩擦会加热。如果不去控制的话，这个火箭只是从100公里的高度，相对速度为零往下掉，掉到2、3万米的高度的时候，它可能会被空气的加热烧坏，烧到几百度的温度，上千度的温度，这个是很危险的。所以说呢，它需要择机来减速。择机来减速呢，一方面呢就是靠点火，中间有一次这种减速的点火，火箭发动机它不是一级有7台嘛，其中可能会点3台发动机或者2台发动机，让这个火箭减一下速，就相当于踩一脚刹车。然后呢，就不能一直踩，一直踩的话，这个发动机需要烧好多好多的燃料。这是老司机了啊，他一边是踩一下刹车，知道什么地方踩一脚刹车能控制一下速度，然后继续用空气的这种阻力来给它减速。减速到了大概1万米以下的时候呢，这个山格舵，就是你看到这个火箭的一级上面有个四个像苍蝇拍子一样的东西，对不对？那是四个空气舵面，打开之后呢，会去精确的控制这个火箭的姿态。就是它不能摇摇晃晃的，我。

0: 其实相当于一艘中型的航母，但是呢，我看到很多分析说这个大就不是关键的，最关键就是你刚刚提到的，它要在比如说这个浪如果很高的情况下，它比如说4米高的话，它要把自己放在一个精度是优于0.5的位置上，因为如果是船不稳了，我们这个舰再准可能也没有用，对吧？我们要那个完美的这样一个对接，就是我要对接好。
1: 是，
0: 就是您刚提到的一个叫动力定位系统，我看是说叫 DPR，分析是说，不抛锚，然后靠自己推进系统把自己钉在海面上，这个是个什么概念？
1: 这个呢，就很像有的时候老开玩笑啊，说你看那个水面上的水鸟，比如说一只鸭子啊，一个天鹅，你看它在水面上呢，它悠然自得，它飘在那儿啊，这个白毛浮绿水。但是如果你到水下去看它两条小腿的话，那红掌拨清波是一直在拨，一直在拨，一直在拨，它在勤倒饬，这样和我们这个动力定位系统是一样的。就是说，它下面呢，首先它有动力，它有螺旋桨。我们都是知道，一般船的螺旋桨呢，它不就是朝后推的吗？船要向前走，对不对？它要向后推，产生推力。现在呢，这个动力定位系统的螺旋桨呢，它是朝各个方向推，上下左右前后至少6个方向，它是朝6个方向来推进，都是一对一对的螺旋桨，一般。

0: 比如说在远程遥控告诉他这个经纬度，他让他自己走过去，
1: 就还可以去适当进行调整。
0: 那这个船上是没有人吗？
1: 那回收的时候还是太危险了，万一出了问题，那你就完全是躲无可躲的，都不像我们在地面的发射场，我们有这个安全室啊，我们可以躲在某一个安全室里面，我们一下的掩体，我们就可以去躲避一下。毕竟它是一个几十米高、里面装满了燃料的这么一个非常危险的东西。确实是，它在回收的时候一定是无人的、无人的状态。并且还有一点呢，就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它的船的运动嘛，它的晃来晃去嘛。你看，如果大家关注的话，这次长石蚁回收之后。啊，回收之后的船上的一些监控啊，已经这个放出来了，大家可以在网上去找到。然后你会发现说，那个船就是在晃啊，然后我们的那个长石蚁在那个上面就是像个钟摆一样在晃来晃去，但是幅度并不大。但是呢，这个呢意味着什么呢？就我们这套这个用网子接的这套装置啊，它的这种固定点不是在这个火箭的底部。你如果说用这个着陆角的话，着陆腿的话，它是在底部。去固定它，对不对？在一个平面儿，我们现在呢是挂在它的上面。这个呢，实际上就是让我们这个太容易理解了，这跟我们平常拿东西、拿筷子夹东西也一样，这是一种更牢靠的方式，更尊重它的物理规律。你夹上面，它下边晃一晃，它不会掉的；但是你夹下面，尤其是这么细长、那么重的一个东西，它是很难。维持的就像我们拿一个细长的东西一样，拿一个杆子一样，对不对？我们肯定不是底下拖着。我们小时候可能会玩，我们拿个扫帚，我们放在手上拖着，不让它倒，那是需要点这个技巧的。但是你从上面抓住它，它是很牢靠的。现在就是这样的。
0: 当时为了保证安全，它是一个无人的
1: 对，
0: 这个船，但是这么大的一个体量，我们要远程的遥控。

0: 使用的便利度都在提升。我们把复杂性呢一部分放到了船上，放到了这个回收平台上。当然回收平台来说，它比一个简单的陆地的那么一个修个水泥平台那肯定要难很多。但是呢，我们是有这个很长远的抱负的。我们的长远抱负在哪儿呢？就是未来比如长征十号也好，或者是其他的航天也好，重复回收使用的火箭一定会是大规模使用，并且以海南文昌为主进行这样的大推力的火箭的这种发射，我们将来会非常非常非常的频繁。如果你只用一次用两次给一枚火箭两枚火箭一个型号的火箭去设计那么一艘船，你需要考虑成本。我未来一定能在上面去摊薄我的成本，它会反复重复的使用，高频度的使用，它不是一次性的产品了，它是一个未来我们要用耐用品的这个思路去考虑它。就像我们这艘船就是一个银餐具，就是一个银勺子，一个银叉子，一个银筷子，它虽然造起来是很贵，但是我们未来会长期的用。
1: 第一个是考虑这一次它是有那个火箭的比如说制导的精度风速影响哈，这个各种原因给了一个安全的边界，另外也是有利于我们未来继续用这样的一个船来进行回收，我们是要一个成本的考虑。刚才你也提到哈，火箭是靠那个挂钩来挂住这个网的嘛，对吧？那这个挂钩它是飞行过程当中它是一直收在舰体里，就是这个挂钩有多重要？
0: 这个呢，其实你看我们各种各样的着陆机构呢都需要考虑两方面，一方面就在发射的时候它不工作的时候它会是什么样子，不工作的时候呢尽量的我希望它小不占地方不产生额外的阻力。另外呢就是我们希望它在回收的时候它能够准确的安全的释放，牢固的起到固定的作用，这是我们对它的要求。那我们还是看这几种不同的模式哈。那对于传统的着陆腿这种方式来说，它真的就跟这个折叠伞啊三脚架啊是很像很像的，平常是收着的，反折过来或者是用其他的方式收在舰体里面，着陆的时候你需要把它打开把它折回来。第一它有一定的尺寸，第二呢你需要有一套这样的收折的机构，液压也好啊或者电动也好，你总得让它该展开的时候展开啊，别哎你需要着陆了我这腿打不开了，那肯定是不行，着陆是会失败。那么另外一套方式呢，筷子夹这种方式，对于像星舰啊，它的这个固定装置是在这 ABC 三个方案里面最小的一种，它就是一个钢制的凸起在舰体上那么一个小凸起，筷子有一个着力点就可以了。代价就是你虽然这个装置本身小，但是你的回收精度呢就非常高，风险也非常的大。但是我们这套挂

0: 控制的再精确，我最后放机要停止，对吧？我要熄火，熄火了之后呢，整个火箭就没有动力了，它要蹲一下。过去这蹲一下这一下是靠那腿来去吸收它的能量的，就像我们汽车的那个悬挂系统一样。但是现在呢，我们把冲击吸收的这部分的功能放到了我们的网上去。去看那个视频的时候啊，大家可能已经看了无数遍了，那个回收的视频，各个角度的一个视频，很多朋友可能心揪了那么一下，火箭悬停了，悬停了之后一关机，怎么突然忽悠一下下去了呢？对不对？怎么就突然往下沉了一下？就是这个意思。它挂上了网子之后。网子
1: 动一下，弹一下，
0: 网子里面的阻尼器什么，类似于我们航空母舰上的那个着陆回收的那个钢索，就是它需要吸收火箭着陆产生的冲击，它把这个冲击吸收掉了，这个东西就不用让火箭本身来去吸收这个能量，所以说它就很简单，它就是四个钢制的或者是金属制的这种挂钩，它展开了之后呢，增加了被网子捕捉到的概率，它比这个火箭本身直径要大一些嘛，但是它本身又不是很粗。它只要能把这个火箭挂住就可以了，上面那个钩子能够跟我们的网子能够牢牢的挂在一起就可以了。这个真的又是触类旁通的。我想啊，虽然说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很多的细节，航母设计的团队，着陆挂索的这个设计团队一定参与了我们这次这个网际回收的这个船舶的设计，或者至少我们的航天人，我们在设计一套网子的时候一定去看过。我们的航母是怎么来设计的？怎么把航母舰载机挂住，对不对？用四根钢索怎么能把它挂住？然后挂住了之后怎么去吸收它的能量？然后怎么让飞机本身能够安全的停下来，在几十米的这个长度上能够停下来？一定是有触类旁通的东西。我们已经刻苦学习了苦读40年，我们积累的能力不是说啊，你做一个航天你就做一个航天的题吧，建造船舶你就做一个航海的题吧，不是这样的，大家。已经在形成了全产业链、全系统的各个领域的这种突出的能力，我们这些能力融合在了一起。
1: 其实，邵老师跟您聊完哈，我忽然有点明白了，因为，我昨天看了一些分析，说是中国航天工程有一个哲学，叫做万无一失，要把安全藏在每一处我们都不太注意的细节里。跟您聊完，我忽然有这种感受，就是我们相当于是把这个着陆腿从舰上挪到了我们的船上，然后把这个精度从火箭端，我觉得分摊到了我们的船端，包括我们这个网系塔架。另外呢，把这个容错空间留给了刚才我们说到这样一个网。所以我觉得这个每个细节，我们都是要稳妥可靠，万无一失。
2: 这也是我们中国航天工程所信奉的一种准则。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先聊到这儿。那明天我们将继续和寿头老师来聊一聊全球的三种火箭回收的路径，同时还要算算账，来聊一聊火箭回收的价值。
3: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4: 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5: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北京有
4: 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5: 目前医疗改革
4: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
6: 目前北京健康
4: 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资讯平台，权威发布，敬请聆听。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FM94.5 中波 AM828 为您播出的健康北京，我是本期节目主持人张燕。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现在呢，时间来到了七月份哈，我们说七月份咱北京的中小学生呢迎来了自己快乐的暑假，所以呢，我们的节目特别邀请到了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学校卫生所所长刘秀颖刘所，来结合暑假学生健康管理的一些重点和热点问题，给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学生朋友们做一下指导，同时呢，也为大家澄清一些哈学生暑期的容易出现的一些健康误区。那首先欢迎节目嘉宾刘秀颖刘所，您好。
7: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那这期节目呢，我们要请刘所从几 个角度啊，结合咱们学生们暑期的一些常见的健康问题，给大家做一些提示。那首先我们也结合一下，就是最近一段时间的一个咱们北京市的儿童青少年的一个健康的背景。那是在今年4月份啊，咱北京市卫生健康委等13个部门联合印发了一个实施方案，叫做《北京市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实施方案》。那在这个方案当中啊，特别把视力健康列为了5大重点。

0: 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孩子们暑期的眼健康问题。
1: 好，
0: 首先呢，刘所先帮我们回应一下哈，刚才提到的这个五健促进行动，特别把健康、视力健康列为了其中的一个重点。那在暑假期间，孩子们不在学校了，没有规律的那种作息和管理了，您觉得那这一段时间究竟是一个近视防控的关键窗口期，还是一个危险窗口期？您怎么看待这段时间？
2: 主持人给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啊，因为确实呢，现在对于青少年儿童的视力健康问题，是我们现在从公共卫生角度也好，还是从国民健康的角度也好，都是一个值得特别关注的问题。因为从全球的发展趋势来讲，确实呢，孩子的这个视力不良的这个问题逐年还是在逐渐上升的啊，所以目前的情况呢还是比较严峻。所以刚才提到了暑假呢，实际上对于孩子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休闲的一个时间。所以说呢，在这个里边刚才提到的，它到底是这种高危的一个风险期，还是说呢是我们防控的一个黄金的一个关键期？实际上我认为呢，可能这两点呢都是并存的
0: 啊，
2: 并存的。因为刚才也提到了，首先一点，对于孩子来讲，他可能脱离了一个学校规律生活的这样一个环境，可能呢在这个日常生活过程当中呢，可能呢就会出现一个他自我管理的这样一个状态。如果在这种情况下管理不好，那很有可能会增加一些近视防控的一些风险因素。

0: 暑假呢是属于孩子自由支配的一个时间，如果在这个时间内我们做好自己的自己管理，然后呢养成我们良好的健康习惯，可能呢他就会反过来成为呢我们能够维护自身健康的一个黄金干预的一个干预期。所以这样的话呢是让两个呢到底是处于哪个期，关键还是在于孩子这个暑假怎么过怎么管。
1: 是没有绝对的一个明确的结果，那这个到底是防控关键期还是说危险的窗口期，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那是因人而异，因家庭而异，因孩子而异的，
0: 确实是这样的。
1: 对，刘所说到非常关键的一点，主要看我们这一个多月的暑假咱们怎么过啊，怎么科学的来用眼，怎么来保护我们的眼睛。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刘所给我们好好的介绍一下，在暑期要想让这个阶段成为一个防控的关键期，我们具体能做些

0: 又最具有经济效益的这样一种措施。
1: 哎，
0: 然后呢它呢也不会受场地时间然后这些特别多的一个限制。
1: 嗯，
0: 所以大家往往就会认为说好那就户外吧，然后呢户外好了以后视力会不会越好，实际上在这个里边其实也是存在了一定的误区。首先一点呢就是说需要肯定的是说我们确实需要肯定说对于孩子来讲户外的这种运动也好或者是呢我们有效的户外时间的这种保持也好确实呢是对我们近视防控非常好的这样一个公共卫生的一个防控手段。
1: 嗯，
0: 但是呢同样的呢在这里边需要大家明确的是什么呢，作为有效的户外时间的一个保持实质上是呢对于孩子青少年近视预防的一个手段，也就是说呢它的作用是在于防止我们的近视的一个发生。
1: 哦，
0: 所以说对于这种来讲呢就是说对于我们已经有了近视的孩子他的户外来讲我们肯定达不到说我户外时间越长视力越来越好的这个状态，肯定是达不到的，
1: 不可逆的啊。
0: 对，所以说它的作用是在于什么呢，对于有了这个近视或者是说已经明确近视的孩子我们加强户外，然后呢加强户外的一个活动和这个户外时间的一个保证，目的是为了防止他的近视的度数然后呢过快的增长。
1: 嗯
0: 啊，然后所以说还是达到了一个防的一个目的。
1: 嗯，
0: 所以说在这里面首先纠正的一点呢就是说呢户外我们该做得做，但是呢如果一旦有近视该治得治，不能说单纯的依靠户外然后呢去作为他治疗或者是阻断他已经近视进一步发展的这样一个手段。
1: 嗯，
0: 所以我想这个呢是需要首先跟大家厘清的一个概念。
1: 嗯，它不是治疗方法，
0: 对，
1: 它是预防方法。
0: 对，
1: 嗯，
0: 第二一点呢就是刚才提到的是说那么我们怎么样去做到有效户外。
1: 哎，
0: 啊，有效户外实际上第一点呢，嗯，在这个里边就是大家明确首先一点我们讲的户外是指的是白天的有效时间的户外。
1: 嗯
0: 啊，也就是说呢有一些家长可能是说我下了班了对吧，然后呢说需要带孩子户外，那我下了班了吃完晚饭，
1: 嗯，
0: 带孩子出去溜达溜达对吧，嗯，实际上这个时间呢在我们的就是计算之内我们是不统计在那两个小时之内的。
1: 嗯，
0: 啊，所以说我们讲的户外必须是在白天。为什么呢，是因为白天里边它有自然光，这个自然光里边呢它有一些光线的一些刺激可以促进我们这个视网膜的多巴胺的一个分泌。
1: 哦，
0: 然后这个呢可以阻止我们这个眼球的一个过快的增长，所以说呢它是对这个眼球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调节的作用，所以它是一个生理机理上的一个机制。
1: 嗯，
0: 第二一点呢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实际上是通过户外呢我们是要达到它放松它的睫状肌对吧，
1: 嗯，
0: 然后呢达到它远近交替就是远近调节的这样一个作用。
1: 嗯，
0: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提倡的还是说在白天的一个有效的一个时间。
1: 嗯，
0: 啊，这是一点。第二一点呢刚才也提到因为我们这次是暑假这个点比较特殊，所以包括现在这几天实际上北京的天气已经上来了，
1: 嗯，
0: 就是这个气温已经上来了。
1: 嗯，
0: 然后呢当然说我们不能够单纯的去考虑啊我要户外然后不关注我们孩子其他的

0: 常灵活的，你可以哎一会儿半个小时，或者让孩子出去给你帮你干个什么事儿，是吧？或者说你可能觉得工作日平时家长没那么多时间陪他们，咱们是不是在这个周末家长也放假的时候，咱们带孩子出去登个山啊，哎游个湖啊，可能这个周末的时间它相对拉长一点，咱们说的就是可以平均到平时的这个时间，那么基本上平均到每天有2个小时左右就差不多了。
1: 对，
0: 所以这个是预防为主，一定要注意哈，这个是预防为主，户外活动是起不到治疗近视的效果。那如果说我们是现在不小心啊，这个家里的孩子确实在学校的视力检查当中，咱现在这个要求每学期哈，中小学生是每学期要有2次视力检查，一旦发现问题了，孩子说哎呀我怎么最近开黑板看不清楚啊，那出现这种情况了，可能家长又开始担心了，说那这个时候有几种声音哈，一种声音就是说哎别给他配镜子，一旦配了就是真近视了，近视不是不可逆吗，这小眼镜就摘不下来了，所以宁可让孩子眯着眼睛也不愿意带孩子去配镜子。其实刚才刘所说到了，如果是近视就一定要治疗，
1: 对
0: 这个观点一定要给大家去来澄清一下。所以对于那些宁可让孩子眯着眼睛去看书本然后看黑板的这些家长，我不知道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吗？为什么会有这种误区，他们担心的这个点到底对不对？
1: 确实是因为有的孩子其实我觉得担心的点就在于是说，可能大家就认为这个眼镜戴上去可能终身就不摘了，对吧，还害怕啊，生长上害怕或者担心给孩子后来的生活呢造成一些影响，我觉得可能出于是这种担心的一个角度。但是呢就像刚才主任说的，实际上我们也都知道近视它是一个不可逆的，既然是得了，它实际上它是只会是逐步的往上发展，然后不可能就是说在真性近视的这个情况下它实际上是往回退的可能性是极低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如果说孩子出现了这种眯着眼睛看，对吧，他出现了这种和他平时正常看那个东西然后行为不太一样的情况下，实际上我们家长就应该及时的警觉是不是孩子的这个出现了这个近视，而且实际上就是说对于近视这个来讲，对于所有的青少年都是普遍易感的，不存在说我有一部分人对他高度敏感，对吧，当然说我们不排除说有些遗传因素的一个影响，但是呢对于我们的所有的孩子来讲，近视都是一个普遍易感的，也就是意味着呢近视的风险对于每一个孩子来讲实际上它都是持续存在的，如果你一旦保持不好良好的用眼的一个卫生情况下，它都是会存在的，所以这种情况下一旦出现这种比如说近距离看书，然后呢经常的揉眼睛眨眼睛，然后呢眯着眼睛看的时候，实际上就是提示孩子他在这种视觉然后看成像的时候他已经出现了一些不清晰，或者是说呢让他不舒服的一些地方，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家长还是应该及时的带我们孩子到正规的医院去做检查，然后呢去检查他的视力的一个进展的一个情况，然后在必要的时候然后呢去佩戴我们合适度数的眼镜，所以这个呢是必须要坚持的，否则的话如果说我们不配眼镜，然后呢他的这种视力不良的这种情况持续存在的话，那导致的后果只能是说他的视疲劳会更加的严重，然后呢他的看不清那个东西的这种情况持续存在，然后视疲劳的这种持续存在呢，然后呢又同时呢又会加重他这个近视的一个进展，所以就会处于一个恶性循环啊。所以说你像我们的眼睛，大家试试考虑一下它的原理就应该很清楚，因为它只是外在的辅助我们的眼睛去看东西的这样一个工具，所以说它实际上它对我们的身体不会造成那种内在的伤害，所以不可能存在说我戴上眼镜会加重，对吧，我这个近视，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误会。
0: 能加重的只有就是不良的用眼习惯，
1: 对
0: 吧，所以呢可能好多时候我们会关注你看家长的这种态度，跟孩子说你不许给我近视啊，通常用这种严厉的命令的语气，但一旦发现呀，孩子可能刚才其实刘所也说到了，我们的青少年群体是普遍易感的，一旦出现了这种近视的情况，发展成了真性近视，那时候家长说你不许给我进展成高度近视啊，就是其实内心是有这种声音的哈，
1: 对，
0: 但是前提是我们得有科学的认知近视的这么一种方式，
1: 确实
0: 帮着孩子去规划好他的用眼习惯和用眼卫生的这种养成啊，对，所以这一点就是非常的重要。其实家长呢都有这种 心态和这种心情哈，都希望自己孩子尽量不要近视，或者尽量推迟他近视的这个时间。而且我们看到哈，因为抓住了家长的这种心理，所以市面上推出了很多的这种所谓的护眼产品，
1: 嗯，
0: 比如说很重要的一大类就是这个护眼台灯啊，
1: 嗯，
0: 因为家里一旦有学龄的孩子，我们都知道可能平时要学习呀，看书啊，写作业呀，那这个时候他有一个很好的光照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市面上的这个护眼台灯啊。

0: 看待，是不是也有一些所谓的这种智商税，花个钱买个安心？我觉得是不是刘所也可以跟我们讲一讲，就是大家的关注度是更多的应该关注到这些市面上的所谓的防近视产品，还是说我们应该把这个关注度本身是不是放到孩子，比如说我们传统那几样，你的坐姿，对吧，然后你的这个写字的这种习惯，就是怎么来看待现在家长的这种注意力的分散，您也帮我们归拢一下。
1: 好的，我觉得主持人刚才提到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点，因为呢现在呢我相信啊，大部分的家长实际上对孩子的视力实际上是处于一个一旦出现近视以后处于一个焦虑的状态，所以实际上在这个里边呢就想尽可能的给孩子创造一些好的条件，然后帮他们规避这个问题。
0: 是，
1: 但是呢刚才主持人其实提到了一个特别关键的点，因为对于近视防控来讲，实质上我们认为它最关键的问题还是在于自己这种良好用眼习惯的一个养成，就是说不要加强对它的不良的刺激。所以这些良好习惯包括什么呢？实际上就包括几个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我们不要长时间的去让眼睛太累，处于一个过疲劳的一个状态。第二一个呢，就是相应的来讲，我们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坐姿。第三一个呢，我们要给他创建一个良好的一个视觉环境。这是我们的一个本质。所以在这个点位上，可能有一些产品就是来帮助我们家长去建立这种良好视觉环境的产品，比如说护眼台灯啊，对吧，防蓝光的一些眼镜啊，对吧，然后这些产品可能就应这种需求而生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想如果我们理清这个关系之后，实际上我们的家长就应该知道，实际上我们的台灯也好，我们的防蓝光眼镜也好，它是为了加强帮助我们孩子保护视力的这样一个辅助的一个手段。但是它的根本还是在于孩子需要养成一个良好的用眼习惯，这是我们的根本，所以这是需要理清的一点。第二一点呢，就是说既然它是我们辅助的一个手段，所以说呢我们就应该看清楚，就是说我们只需要让它达到它适应的功能就好。所以说对于台灯来讲，实际上在这个里面我们希望它发挥的作用是什么，是说给孩子创造一个良好的一个就是光照的这样一个环境。
0: 是，
1: 实际上因为你过暗

0: 所以我们推荐的桌面的对于孩子读写的一些桌面，它的一个光照的亮度呢，就是说要达到一个最少300赫兹这样一个水平。
1: 嗯
0: 啊，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可能呢，由于我们的家庭里面的照明，因为它的位置，因为往往是在头顶，
1: 嗯，
0: 然后呢，第一个呢，可能这个照明有的时候亮度达不到适用于孩子的光亮的一个强度啊，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因为这个头顶的灯呢，在孩子写字的时候，他可能会有一些阴影的一些影响，
1: 就挡住了，
0: 对，挡住了。所以这样的话呢，实际上是让孩子在视觉上局部的地方造成了他的一个黑暗啊，然后达不到这样一个亮度。所以说我们的护眼台灯实际上就是为了弥补这些啊。所以说我们在采购我们的护眼台灯的时候，实际上就是要注意有几个指标是要注意的。第一个呢，就是亮度是要达到。所以说我们往往在台灯里边，我们要看有这种标识，当它有一种单 A 的标识或者双 A 的标识，所以我们尽量的是要给它采购双 A 的标识，因为双 A 标识它才能够达到说它中心的照度能够大于300赫兹，边缘的照度呢是大于250赫兹，这是在它的这个国家标准方面，然后有一些相应的一个要求，所以说这样的话呢，就要给它采购这种合乎国家标准的、合乎照度的这样一个台灯啊，这是一点。第二一点呢，因为呢，这种辅助的工具它有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些影响，比如说呢，有一些它的这个就是说光线的稳定度不够，光线的稳定度不够，所以说这样的话呢，实际上我们呢，在这个里边就是要求它没有频闪
1: 啊、
0: 没有频闪，然后呢，它的蓝光然后应该是比较小，所以说在这个里边呢，我们也要选择相关的一些指标啊、然后再有一个呢，实质上呢，我们还要有一个指标，就是要看它的一个显色指数，显色指数我们一般要求大于95，为什么呢？就是说这种显色指数它主要是目的呢，就是说它能够保持我们课本它原本的一个颜色，这样的。
2: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3: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2: 听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3: 听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2: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3: 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每天迎来第一缕清新阳光，每天奉上第一道信息早餐，新闻晨报，每天清晨6点与您相约。
2: 北京时间早上6:01，欢迎打开北京新闻广播，聆听全天精彩节目，从新闻晨报开始。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赵龙。
3: 早上好，我是腾欢。新闻晨报为您带来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今天机动车限行尾号是3和8。接下来我们先来浏览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本市新闻快闪，聚焦京城大事小情，快速浏览本地新鲜资讯。您将会听到，北京南站4大停车场改造收官，网约车候车告别酷暑排队。
3: 今天高温中入伏，今年3伏天时长40天。
2: 京城关注为您全景扫描国内外要闻动态，深度解读时事热点，重点关注四大国有银行辟谣，不存在5.25%高息存款，警惕虚假宣传。
3: 台风巴威超长待机，影响多地，后续是否还会再次登陆我国？
2: 中国驻检使馆推动检方彻查中国医生遇害案。
3: 美军称已经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发动新一轮打击。
2: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3: 下面是详细内容。
4: 感受城市脉动，本市新闻快闪，了解北京城里的新鲜事儿。
2: 首先来聚焦本市新闻。暑假期间，不少旅客在社交平台上分享着自己在北京南站候车的体验。网约车候车室不仅有空调，还有沙发座，显示屏能看到车到哪儿了。北京市重点站区管理委员会昨天介绍，北京南站 P1 到 P4 4大停车场改造近日收官，不仅对网约车候车环境进行了全面升级，车辆进出场速度也显著提升。
3: 走进 P1 停车场，过去旅客排长队站着等车的画面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宽敞明亮的网约车候车室。旅客们在一排排带靠背的椅子上坐着等候。旅客陈先生感叹到，现在网约车候车室有了空调，环境高大上，等车都不烦躁了。
2: 值得一提的是，在候车环境提升的同时，候车停车场智慧化水平也向前迈了一大步。记者在网约车候车室看到，多块超大显示屏正在播报网约车进场情况，旅客只要扫一扫电视屏幕上的二维码，输入车牌号，就能导航到具体车位。
3: 近日，北京市桥下空间整治提升3年行动全面收官，全市346座桥系全都完成改造。昔日脏乱闲置、隐患突出的桥下灰色空间，正一步步变成便民利民的金角银边。
2: 3年行动期间，全市桥下空间治理成效丰硕，各项整治数据亮眼。全市累计拆除桥下用房4.7万平方米，完成地面改造73.2万平方米，新增绿化面积6505平方米，持续挖掘空间资源潜力，累计改造停车位13373个，新增停车位7928个，有效盘活城市存量空间，切实把桥下闲置边角转化为服务民生的优质资源。
3: 本市同步补齐绿色出行、慢行通行两大民生短板，针对新能源汽车充电需求，稳步推进桥下充电设施建设工作，持续扩大绿色便民服务覆盖范围。针对部分桥区周边及桥下停车场人行设施不完善等痛点，全市全面摸排建立47座桥梁、141处点位专项整治台账，持续完善慢行联通、交通指引标志与无障碍通行功能，联动多部门常态化开展秩序管控与宣传引导，打造安全顺畅的慢行通行环境。
2: 北京公安交管部门昨天通报，今年以来已破获非机动车肇事逃逸案件470多起，涉案人员都

0: 未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为严厉打击非机动车交通肇事逃逸违法行为，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交管部门坚持有案必查，逃逸必追。
1: 交管部门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应自觉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杜绝各类交通违法行为。不论是驾驶机动车还是骑行非机动车，在交通事故发生后，无论事故造成损失大小、伤者伤情的轻重，还有驾驶人都应该第一时间停车保护现场，积极救助伤者，拨打报警及急救电话，主动配合交管部门进行调查处理。
0: 昨天午后，不少市民发现北京空中出现了彩云，其实这是高温高湿天气下北京天空出现的一种特殊的云，名叫环地平湖，外观上看上去有点像彩虹，但并不是红，因为云和红的成因不一样。
1: 气象专家介绍说，环地平湖是云族中的一种，出现在具有扁平六角片状冰晶的卷云上，位置接近地平线，是光线从冰晶的侧面进入，在下平面射出。环地平湖更多出现在中午前后。
0: 昨天是北京高温黄色预警生效的第一天，代表北京温度的南郊观象台昨天下午2:04最高气温达到了 33.9 摄氏度，就差一步迈过35摄氏度的高温线。全市最高气温出现在东城区永定门外，飙升到了 37.6 摄氏度。今明两天高温持续，大家要注意防暑防晒，谨防中暑。
1: 一年中最热的三伏天今天也要正式登场了。今年三伏天时间比较长，足足40天，要做好防暑准备。三伏是一年中气温高、湿度大、暑气气息最浓重的时段，大家要做好长时间防暑降温的准备，合理使用空调，科学安排作息。
0: 饮食上，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这种饮食风俗里蕴藏着人们应对三伏天的养生智慧。饺子等面食富含碳水化合物等等，可以快速补充暑天消耗的体能，同时出汗流失的钠钾等矿物质也需要搭配蔬菜汤水等额外补充。
2: 国内国际热点聚焦，今晨关注，让我们一同聆听。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新闻。国有银行推出高息存款产品的话题昨天

0: 虚假宣传。
1: 近期有不法分子利用第三方互联网平台及社交媒体等渠道，冒用国有商业银行名义发布存100万解锁5.25%利息、固定年化收益5%等虚假高息收益广告，以此来诱导消费者添加微信等联系方式，进而推介境外保险产品或投资境外平台项目等，谋取高额佣金，甚至实施诈骗。
0: 在某社交媒体平台上，打着国有银行存款旗号的产品宣传帖子层出不穷，话术高度雷同。不过呢，记者发现这一内容最后却是保险储蓄产品，并且呢需要本人跑一趟香港。另一条类似的帖子则更加直接，最终产品都指向香港保险产品。
1: 有业内人士指出，这类通过社交媒体引流的行为实质上属于非法商业保险业务。保险业作为特许经营行业，无论是在内地还是香港，都受到了严格的合规监管。对投资者来说，通过这类渠道购买的保单潜藏多重风险，包括可能遭遇虚假保单，底层投资标的存在不确定性，保单反佣行为涉嫌违法，并可能导致保单失效。此外，跨境维权难度极大，一旦发生纠纷，投资者很可能面临血本无归的局面。
0: 乐视蓝色薯片昨天登上热搜，引发讨论。起因是一位消费者在乐视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

0: 蓝色薯片。有网友表示，这可能是质检样品，工厂里用的是这种流水线式的炸炉，需要定期放一个染过色的薯片，看看烹调时间是否合适。包装袋中出现蓝色薯片，估计是忘记挑走了。对于这一观点，乐视没有回应。
1: 对此，新京报记者联系国内一位薯片厂家技术人员，这位技术人员表示，从目前的生产流程来看，由于薯片从土豆清洗到切片到炸制，都是在流水线内进行，很难会出现异物。另一厂家的技术人员也表示，仅凭图片难以直接确定，需要结合实物才好进一步确定。
0: 继续来关注台风巴威。截至昨天，台风巴威已超长待机超过12天。生命史为普通台风的两倍多，这个台风尺度超大，强度波动频繁，强度峰值达17级以上，登陆后一路途经多个省份，带来大范围强风雨天气，更成为1949年以来7月登陆浙江的最强台风。受其水汽输送、冷暖气流交汇及地形加持的影响，我国南北多地出现极端降雨，距离台风千里之外的东北地区也遭遇了极端强降雨。
1: 中国气象局昨天举行媒体通气会，介绍巴威最新动态并解读其影响。中央气象台预计，总体来看，巴威的强度不大，不太可能再增加了。那么基本上会维持目前的强度，大概率会在朝鲜半岛再次登陆。
0: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在通气会上指出，台风登陆以来，除了本体环流附近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外，另一个显著特点是远距离降水特别显著。台风就像一个巨大的抽水机，可以通过外围环流将海洋上的水汽远程输送到千里之外。当这些水汽遇到冷空气或地形抬升，就会在远离台风中心的地方形成降雨。
1: 专家表示，类似的例子并不少见。2024年的台风格美，去年华北的257极端降水过程，以及此前影响葫芦岛的强降雨，都存在弱台风或台风本体在远距离外长距离输送水汽的情况。
0: 国际方面的消息，先来关注世界杯。在刚刚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中，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后，队史第二次闯入世界杯决赛。
1: 本场获胜后，西班牙队已经连续37场比赛常规时间保持不败，继续刷新队史最长不败纪录。这也是西班牙队近三年内连续第三次在国际大赛的半决赛中淘汰法国队。西班牙队将在决赛对阵阿根廷队与英格兰队之间的胜者。
0: 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14号迎来两周年倒计时里程碑，组委会也在这一天正式开启赛事志愿者招募平台。组委会在

0: 害，中国驻柬使馆第一时间向柬警察总署和金边市警察局交涉，核实情况，敦促柬方尽快查明案件真相，全力缉捕犯罪嫌疑人，依法严惩凶犯，切实维护中国公民生命财产安全。
1: 金边市警察局表示，当天已拘捕一名柬埔寨籍男性嫌疑人，正依法办理案件，将采取措施切实维护中国公民生命财产安全。
0: 当地时间14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下午4点恢复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目前有超过20艘美国海军军舰和数百架军用飞机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
1: 当天稍早前，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下午3点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在同中东国家领导人会谈后，他已决定用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取代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的费用。他同时强调，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
1: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14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因此这一备忘录已失效。
0: 由于美国和伊朗军事对抗升温，美方宣称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费等消息

0: 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并且日本原子能基本法规定核能的利用权限和平目的，仅限和平目的，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这一立场。
1: 英国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日前发布的一项分析估算显示，五月和六月发生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两次热浪可能造成超过2700人死亡。根据估算，老年人在这两次热浪中受影响较大，因高温和相关原因死亡人员中85岁以上人群约占 60%。
0: 英国在五月和六月都经历了破纪录的高温，分析认为在这两次热浪期间，人类活动导致的气候变化使英格兰和威尔士日间最高气温额外升高约3到4摄氏度。
1: 好，节目最后再来关注天气。今天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 24.4 摄氏度，今天天气以晴为主，最高气温36摄氏度，高温黄色预警当中，大家要做。

0: 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
1: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2: 养老前深陷养生灰色套路，高龄消费维权治理亟待破局。
3: 他基本上从去年8、9月份开始，一直到今年3月，他几乎每周都会取3、4万，然后给那个会所去送过去现金。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一场看似普通

0: 异常曲线近102万元。
1: 后来我事发以后，第一时间反应是要先消除老人的心理的顾虑，带他到医院去做了各种检查，告诉他腿并没有问题。但是即便是医生告诉他腿没有问题，因为他在这里2年的洗脑，他就根深蒂固地认为他的腿就是有问题。
0: 今年4月，老人被确诊阿尔兹海默症，认知能力弱化，但对于养生会所的诱导营销、情感绑定、高额充值细节却记忆深刻。
2: 他专门给我拿药了，可担心我了，说他怎么不来了，那脚要那样的话，将来他走不了怎么弄啊。这个小女孩她搞财务的，我不知道她跟我怎么有缘，我交不了钱的时候她就帮我替我先交了，然后我再还给她。
0: 刘女士告诉记者，数月来她多次到店要求公示完整消费台账、剩余项目收费依据，门店始终以人员休假、负责人不在为由拖延推诿。家属先后报警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在多轮介入后，商家才分段出示部分消费记录，从最初的22万余元逐步增补至85万余元，但这一数据与百万级现金流水仍存在巨大差额。据刘女士提供的今年6月10号西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月坛所及区商务局工作人员到店检查视频中显示，
3: 你价目表里边呢有一个项目叫做黑金麦糍，
4: 对，
3: 我母亲当时花了63000元，一共买了8个套盒，对吧？按照你说的一个套盒10次，对应的80次的服务，为什么只给36次？
4: 因为他这个日期是24年，24年我没在这里，我不是店长。
3: 你在的时候其实也是有的，矩阵玄火灸，他这个买了20次，这个买了20次，这个买了20次，你应该一共给我提供多少次服务？
4: 60次呀。
3: 但是你的记录里只有20次，而且他也只销了20次，你现在告诉我他还剩1次。
4: 这个事儿我可以跟领导说，我这头给你解决不了。
0: 疑点不止于此，今年5月20号，会所为刘女士补充的产品购买协议上公章为北京闪电马特科技有限公司，但目前声称处理此纠纷的会所负责人赵女士则表示自己来自另一公司。6月10号，西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月坛所现场核查确认。
5: 现场咱抽查了他的产品，标签上看是没问题的，我要提供其他的相应材料。因为咱国家对化妆品有其他的相应规定，所以关于我们这个市场监管局的职责，我们已经履职了。完了，剩下的关于调理方面，这个钱交没交还是退没退，这是人家商务部门的这职责。
0: 目前双方还未达成调解合议。刘女士告诉记者，民警反馈，目前此事相关材料已经提交刑侦方面，正在等待能否立案的回复。记者7月11号实地走访看到，涉事门店仍正常对外营业，持续接待老年顾客。对于刘女士一家来说，百万元资金损失之外，长期的健康恐吓、心理操控，对老人造成的精神伤害更加深远。

0: 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已失效。
1: 俄美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计划于2030年底结束。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昨天，全国用电

0: 电力合计 2.78 亿千瓦，有力支撑全国用电保障。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七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

0: 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掌刘小平：
1: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

0: 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1: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六成，既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两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2: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联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1: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今年6月30号15-5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3: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芯片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1: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记：
4: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7x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1: 15五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智能电网

0: 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由越共

0: 民的新业绩。
1: 本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

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

0: 障充足，整体安全有序。
1: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清贝河水位持续上涨，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极易引发地质灾害。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介绍，目前漂河镇已有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2: 我们每两小时这个排查雨情险情，我们重点对漂河和清贝流域的沿线的村屯实施了应转净转，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3: 连日来，黑龙江上智市境内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其中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上智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刚：
4: 蚂蚁河上智水位站水位目前已经退到了警戒水位以下，洪峰虽然已经过境，我们重点还是要做好三件事：寻堤、除险、守护。
3: 未来两天，上智市仍有降水天气过程，当地在

0: 合作项目的启动仪式和上合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联合签约仪式，还举办了多场圆桌对话。与会嘉宾在活动现场观看史诗马纳斯说唱表演，参观中华文明探源、良渚数字文博展和美丽上合视觉形象艺术展。
1: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下跌影响，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涨幅回落。美国行业金融机构专家表示，随着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对抗再度升温，通胀放缓趋势可能将是短暂的。
0: 古巴电力联盟14号表示，当天11点05分，该国电力系统发生全面断电，这是古巴半月内第三次全国大停电。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和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设备，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1: 记者14号获悉，据俄罗斯方面发布的消息称，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到访后，俄美双方已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拟于2030年底结束。
0: 哥伦比亚军方14号说，该国西部乔科省当天发生一起大规模绑架事件，39名平民被反政府武装人员扣押，其中包括一名未成年人。各军方、警方及当地政府正在展开联合搜救行动。
1: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五点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中，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将与英格兰和阿根廷之间的胜出者争夺冠军。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张永鹏、程浩龙，主播程亚、杨波。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

联动发展，统筹推进产业提质、生态修复、文脉传承，建设高品质城市水岸客厅，打造北京西部高质量发展新引擎，绘就山水京西活力永定新图景。中宣部副部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盛海雄、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分别参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超高清示范园将建设全球超高清节目制作创新高地。北京市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领导查看示范园规划建设进展。严厉说，这是央地合作的标志性项目，对推进京西文旅融合发展、促进两园一合建设具有重要带动作用。要打造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的新地标，为两园一合区域再添一颗明珠。盛夏时节，永定河右岸绿意葱茏，市领导查看河岸环境整治提升、滨水空间建设等情况。严厉指出，作为两园一合协同联动发展的关键节点，永定河右岸要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打造多元体验。汛期要做好水位监测，确保行洪通畅。首钢园内，服贸会永久会址项目正有序推进。严厉指出，今年是服贸会永久会址启用第一年，要抓好场馆建设和功能布局，精心打磨会场设施和会务服务细节，确保精彩亮相。高标准建设首钢园国际会展小镇，构建会展加融合生态。严厉在调研时指出，西部活力片区以永定河为生态纽带，联动园博园与首钢园，旨在将京西传统工业区转型为

0: 净，保证各类经济组织公平参与市场竞争，扎实推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各项政策措施落地落实，积极配合市人大常委会做好后续条例审议工作，推动条例顺利出台落地见效。会前对加强安全生产和防汛工作进行部署，要求抓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全面复盘上一轮强降雨应对工作，优化预报预警发布后应急响应措施启动机制，确保市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从市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的发布会上了解到，北京市发展改革委、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怀柔科学城管委会日前联合出台关于推动怀柔科学城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高效管理运行的有关措施，推出四大方面12条举措，围绕科研攻关、企业服务、成果转化、设施管理系统施策。科研创新上，实行有组织科研加国际合作双线推进。

0: 但对企业来说，如果买1,150元，补贴的比例呢最高能到65%，我们能让创业者轻装上阵。
1: 北京爱阿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今年刚成立的 OPC， 主要从事 AI 短剧出海业务。创始人张顺告诉记者，模型券及时补贴不仅降低了成本，更改变了以往的补贴模式，让他们能够轻装上阵，专注于技术研发。
2: 我们在生产过程中用的是视频模型，价格其实非常的贵。我们现在每个月在那个视频模型上面所花的钱要比我们的人力成本高2到3倍。补贴真的是对我们提供非常大的帮助，让我们的这个利润高了很多。原来呢，我们是需要就是先使用后报销的方式，但是现在实报实销的就是我们实打实的只需

0: 全厂车位还预留了20%的充电桩安装接口。针对市民朋友关心的收费标准，北京静态交通丰台投资运营有限公司桥下空间负责人安杰介绍，
1: 收费是白天2块钱一刻钟，晚上1块钱一刻钟。居民认证是500块钱一个月，交10个月送俩月，合下来是410多块钱一个月。然后我们也响应市交通委的号召，开了这个措施共享，就是工作日的早7到晚8，休息日不能停。然后休息日的全天加上工作日的晚8到第二天早7都是300。目前在这停车场里看到的大部分都是佑安苑职工的车。
0: 北京市桥下空间整治提升3年行动自2024年开启，如今全市346座桥系整治提升工作全部完成，累计完成地面改造73.2万平方米，改造停车场13373个，新增停车位7928个。北京市交通委城市道路管理处四级调研员董立明介绍，
2: 我们从加强动态交通优化、停车保障、景观提升、城市的运行保障能力提升等方面出发，去做桥下空间治理提升的工作。同时呢，针对桥下慢行系统缺失的部分情况，我们梳理了全市44座桥系桥下慢行的堵点，准备下步呢也要进行治理。
3: 据北京日报报道，记者昨天从北京市重点战区管理委员会了解到，北京南站的 P1 到 P4 四大停车场改造近日收官，

0: 物种占全市古树约七分之一。公园通过树体加固防护和根系覆状等五大类88项保护措施，让古树撑起清凉伞。未来，香山公园的2000多株古树将陆续迎来树体加固、生境优化与智慧监测，形成检测、预警、处置、评估、闭环管理。
1: 新闻广播消息，今天三伏天正式开启，这是一年中气温最高、湿度最大、暑热气息最浓重的时段，大家要做好长时间防暑降温的准备，合理使用空调，科学安排作息。最新的气象预报显示，今明两天的天气继续被高温热浪掌控，白天最高气温35到36摄氏度，夜间最低24摄氏度左右。不过本周双休日18和19号，北京将再次迎来降雨天气，高温也得到缓解，大家出行关注临近预报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另外，高温袭扰，北京市疾控中心和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

0: 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1: 养老前深陷养生灰色套路，高龄消费维权治理亟待破局。
2: 他基本上从去年8-9月份开始，一直到今年3月，他几乎每周都会取3-4万，然后给那个会所去送过去现金。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一场看似普通的保健理疗，却硬生生地掏空了老人的养老钱。近日有市民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家中七旬老人在一家养生会所2年累计消费超100万元，毕生养老积蓄几乎被掏空。家属发现问题后，却遭遇取证难、定性难、调解难、立案难的多重困境。个案背后是当前老年养生消费领域普遍存在套路营销、服务模糊以及行业监管交叉、认定难的治理问题。老年群体为何屡屡深陷养生消费陷阱？高额养老消费纠纷为何维权举步维艰？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悦的调查报道。
2: 他基本上从去年8-9月份开始，一直到今年3月，他几乎每周都会取3-4万，然后给那个会所去送过去现金，都是以现金形式去交易的。
3: 子女贴身照料日常起居，无大额生活开支，本该安稳充裕的养老积蓄却在2年间悄然清零。今年3月，市民刘女士在核对家人账户时发现异常，年过七旬的母亲频繁大额取现，累计金额高达100万元。追问之下，母亲这才道出长期在养生会所高额消费的实情。涉事的紫源美容养生会所位于西城区三里河南一巷综合服务楼地下一层。老人回忆，2024年3月8号，他在周边菜市场被工作人员以节日低价福利引流到店。

0: 国有银行辟谣，不存在5.25%高息存款，警惕虚假宣传。
1: 台风巴威超长待机影响多地，后续是否还会再次登陆我国呢？
0: 八点开始是国际方面的消息，特朗普表示用贸易投资协议取代霍尔木兹海峡货物收费。
1: 泰国酒吧火灾死亡人数上升到了30人，暂时没有中国公民伤亡。
0: 财经科技方面，我们将聚焦千亿 AI 情感陪伴赛道将迎强监管。
1: 刷新世界纪录，我国科学家在太阳能电池研究领域取得新突破。
2: 财经科技资讯之后将进入今天的热点话题。

0: 阿根廷与英格兰队的胜者进行对决，争夺大力神杯。8:25，我们将连线北京晚报高级记者李戈，一起聊聊进入高潮却又即将结束的世界杯。
1: 在今天节目最后呢，还给您安排了一组有趣有料的新鲜资讯来丰富您的生活。
2: 是的，那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

0: 灸调整作息才舒服、
1: 哎、
0: 那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啊，您的专属入伏消暑饮食、
1: 嗯、
0: 爱吃什么清热美食呢？夏天必备的清凉装备有哪些？解暑神器离不开。
1: 你看咱们早上六点多五六点钟的时候，这太阳就已经非常高了啊、
0: 嗯、
1: 就已经该都有点晒得慌了啊，所以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这三伏天来了啊，您是怎么度过，如何安全的度过啊。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进入主播在线的聊天室，和我们进行实时的直播互动。
0: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头条新闻。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

0: 低价代工的这种老路，靠品质升级、品牌突围筑牢的硬实力，为中国家电穿越市场波动带来了底气。
1: 那昨天的发布会上还多次提到了世界杯。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介绍，当前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中，不仅为广大球迷提供了精彩的观赛体验，也掀起了全球

0: 打造安全顺畅的慢行通行环境。
1: 城市出行的硬件环境在一步步提档升级，而顺畅出行的底色始终是安全。北京公安交管部门昨天通报，今年以来已破获非机动车肇事逃逸案件470多起，涉案人员都被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为严厉打击非机动车交通肇事逃逸违法行为，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交管部门坚持有案必查，逃逸必追。
0: 事故无小事，逃逸必追责。那交管部门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应自觉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杜绝各类交通违法行为。不论是驾驶机动车啊，还是骑行非机动车，在交通事故发生之后，无论事故造成损失大小，这个伤者伤情轻重，驾驶人呢都应该第一时间停车保护现场，那积极救助伤者，拨打报警及急救电话，主动配合交管部门进行调查处理。
1: 肇事逃逸无法规避法律责任，反而会改变事故性质，加重处罚力度。如果因逃逸行为造成人员重伤、死亡等后果，还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交管部门也将持续加大电动自行车交通违法行为整治力度，对每一起交通事故肇事逃逸案件都溯源追查，严厉打击，切实规范路面通行秩序，全力保障市民出行安全。
0: 那昨天午后啊，有不少北京的市民发现这个北京空中出现了彩云。其实呢，这就是高温高湿天气之下北京天空出现的一种特殊的云，名叫环地平湖。外观看上去呢有点像彩虹，但它其实不是红啊，因为云和红的成因不一样。
1: 是的，气象专家介绍，环地平湖是云族中的一种，出现在具有扁平六角平

业作为特许经营行业，无论是在内地还是香港，都受到严格的合规监管。那么对于投资者来说，通过这类渠道购买的保单潜藏多重风险，包括可能遭遇虚假

0: 所以我们现在要从产业链的总体安全角度去做各种能源的平衡。
1: 再来关注一下乐事蓝色薯片，昨天登上热搜引发讨论。起因是一位消费者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对此对方回应已关注到此事，并表示对此高度重视，客服已经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可以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
2: 对于产品为何会出现蓝色，乐事方面呢还没有回应。不过呢，也有其他网友表示啊，曾经吃到过蓝色薯片。有网友表示呢，这可能是质检样品，这个工厂里用的就是这种流水线式的炸炉啊，那需要这个定期放一个染过色的薯片，看看这烹调时间是否合适。那包装袋当中出现蓝色薯片，估计是忘记给挑走了。

0: 京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回复俩字儿沉香加权益官微信进群参与。那么您只要进入到了这个福利群，就可以直接领取100元奇楠专属优惠券，这是新闻广播听众的独家专属福利。
1: 对，这次呢是主持人美哲去啊，他还会邀请这个广东茂名电白区沉香协会的会长，俩人呢一起在这现场用百倍镜一颗一颗的反复为我们把关沉香品质。所以说咱们不能光买，还得懂行啊，那懂行就得跟着行业内的这个内行人去学真本事。
0: 是，这次的性价比比较高，也是电台专属福利，砍掉中间环节，价格打到市场价的40%，机会难得，赶紧报名进群领取福利，跟美哲一起感受广东茂名电白的奇楠沉香。朋友们可以在微信来搜索北京新闻广播公众号，回复俩字儿沉香就能进群了，美哲将会在群里等待大家。
1: 好，北京时间的7:54，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0: 尤其是老年人啊。
1: 还有网友说他夏天就要做一个吃瓜群众，冬瓜、丝瓜、黄瓜、苦瓜、香瓜、甜瓜、西瓜，各种瓜，吃瓜群众，
0: 妥妥的吃瓜群众。
1: 对，还有网友说啊，说这个还是得准备点清凉油啊、纸巾、折扇、酸梅汤。
0: 对，
1: 还有太阳帽、防晒衣。现在女生会准出门准备，
0: 必须。
1: 哎妈，
0: 太阳帽至少。
1: 我跟我爱人出去遛娃，他那个装备啊，根本分不出来他长什么样，
0: 还戴脸基尼，
1: 脸基尼、帽子、墨镜，然后那叫冰袖是吧？啊，那防晒衣，哎呦我天。